0: 就把这两个皇帝押送到这个遥远的北国。这两个皇帝连同宗室诸王，宋徽宗的31个儿子，除了第9子康王赵构在外，秦王除了他，22个公主，除了一个年仅1岁的幼女，全部押着北上。那押着北上，再加上大臣、驸马什么，这个一共3000多人啊，3000多人，再加上随行的百姓啊，他好多工匠什么的，有手艺的这些人，那随行的14000多人押着北上。这些个大臣们和皇帝分乘860多辆牛车，860多辆牛车，要从东京汴梁赶往冰天雪地的北国，上京会宁府，经黑龙江阿城，要往那儿赶，坐牛车，敞篷牛车，是吧？而且是冬天啊，骑这种苦状啊，没法形容。皇帝这个时候也顾不上自己的洁癖了，对，平时锦衣玉食，这个时候穿一件脏的看不出颜色的羊皮袄，还没有衬里，腰间本来是系玉带的腰，改系麻绳了啊，改系麻绳了。一路上，金军不供应饮食。宋朝俘虏走一路是死一路啊，这个饿殍营路啊，那走一路死一路。宋徽宗的一个儿子啊，活活饿死了啊，一位王爷活活饿死了。金国人呢，就随便找了个马槽子，就把把他装在这马槽子里，就给埋了。宋徽宗看到这个儿子下葬的时候啊，这脚还在外边露着，所以宋徽宗觉得非常可怜，那就给这个儿子呢，就是祝福啊，他说孩子呀。你好歹是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可要去那遥远的异国他乡了，闻者无不落泪。他饿呀，他又饿又渴呀，又不供应饮食，饿死这么多人，所以呢，看到这个路边的那个桑树上啊，有那个桑葚啊，他就摘这个桑葚吃，吃急了，差点没噎死，这侍从就给他拍打啊，拍打的时候他说。我当年做端王的时候，在王府里啊，我看见我的乳娘吃这个东西，我吃了几颗就被乳娘劈手抢了过去啊。他就这东西不是王爷吃了吗，说我都早忘了它什么味道了，没想到今天吃起来如此的鲜美。说罢潸然泪下，侍臣也都跟着痛哭。皇上这个被押着北上，父子俩是分开了押，因为怕这个宋朝地方州郡起兵劫囚车啊，分开了押。过山的时候啊，就把皇帝捆扎的跟粽子似的绑在马上，你省得跑嘛，那四足了，四肢在这搭着的，中间着地给捆在马上。睡觉的时候，把皇帝、皇后、驸马、大臣拿绳捆一串。这省着你跑啊，说你万一跑了怎么办？而且这个捆着的时候还不是说咱手跟手捆的，对，比如我的头跟你的脚连在一块儿，这样的话你更没法跑了。这沿途之上啊，徽宗皇帝的妃子，包括这个宫女儿啊，很多都被金军侮辱瓜分。这个钦宗的朱皇后不堪侮辱，年仅26岁，投环自缢，上吊自杀了。这两位皇帝一直忍，经过1年多的艰苦卓绝的长征，终于到达了这个金国的都城上京会宁府，更大的屈辱就开始了。金太宗让这俩皇帝去给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陵寝啊致敬，你去拜这个金太祖陵。怎么拜呢？两个皇帝的衣服剥光，所有的宋朝的大臣都要袒露上身，那都要袒露上身。俩皇帝的衣服剥光，现场宰杀2只羊。然后把这个血淋淋、热乎乎的羊皮扒下来，披在这俩皇帝身上，啊，披在这俩皇帝身上，让他们俩呢绕着完颜阿骨打的陵寝磕头，啊，一步一磕头。金国的这个君臣就在那儿哄笑，宋朝的皇室、宗室大臣就在那儿痛哭，一步一磕头。这个仪式完成之后，金主下令册封宋徽宗为昏德公，宋钦宗为崇昏侯。是吧？这两个人虽然有公侯之风，但实际上就是为了侮辱你，是吧？你不可能享受公侯之位。于是呢，给这俩皇帝这个造了两个小屋，让他俩居住，就是半地下。他是小屋，但是条件很简陋。后来这个 给他们关到今天的就是黑龙江的依兰县嘛。今天依兰县还复原了这么一个，就是宋徽宗当年被关的地方，是吧？他给还复原了一个，他这个起的名就叫坐井观天。你到那儿旅游有一个景点叫坐井观天，就这俩皇给关这儿，给关这儿，这俩皇都被关到这儿，关在这儿呢，这个给他们几十顷地，自个儿种地，两个皇上成了两个这个农夫，成了两个农夫啊，这个下场啊非常凄惨。金朝的皇帝啊，有的时候呢要赏赐宋徽宗一些个饮食衣物，没有赏赐，宋徽宗必然要写谢表。对吧，必然要写谢表。随着这个宋徽宗的儿女一天一天长大，他的女儿们一天一天长大，公主们一个个出落的如花似玉，所以金太宗下令六个成年公主赏赐给金国大将做这个做妾。所以宋徽宗呢为这件事儿又要写个谢表。他的谢表怎么说的呢？臣急奉宣命啊，因为宋徽宗叫赵吉嘛，哎，臣赵吉奉宣命啊，招臣女六人，赐内族为父，具表称谢。你把我的六个女儿分给皇族啊做妾，我谢谢，我太感谢了啊，具表称谢。那瘦金帖啊，写的都走样了，因为他是跪在地上写的，写这谢表。
1: 亡国的皇帝令人无限可怜，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回顾宋徽宗在位二十多年的所作所为，这如此不堪的屈辱，不正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吗？而且据有关史籍记载，在宋徽宗后来的棺木里，连尸身都没有留下，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他的儿子赵构在南方建立了南宋，结果赵构不念父兄之辱，苟且偷安啊，这个当然是后边要讲的内容了。所以到后来这个1141年宋金和议啊，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和议啊，南宋呢只能是偏安于这个江南。当时这个绍兴和议呢有一条，就是呢让归还这个太上皇陵寝，就是这个都归还太上皇的这个棺椁，就把这宋徽宗呢的尸体啊还给这个南宋啊，还给南宋。送回来之后呢，就在绍兴下葬。若干年后，宋朝灭亡，那一百多年后，南宋也灭亡，被元朝灭掉。灭了南宋的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派了一个恶僧，总统江南释教，这个人是西藏的番僧啊，这个你经常弄一串骷髅挂在这儿，跟那个狰狞可怖。那总统江南释教，让他来这个管理江南佛教。这个人的一项最大的这个政绩，就是把宋朝皇帝陵全给刨了。啊，全给刨了，因为这宋朝皇帝啊，他的尸体为了防腐，用水银涂裹，所以他把这个尸体倒挂在树上控水银，那水银很珍贵嘛，那来给他全给刨了。其中刨了宋徽宗的坟，掀开棺材一看，里边并没有尸体，只有一堆乌漆马黑的像枯树根似的东西。所以这个恶僧很惊讶，南朝皇帝根基浅呐，他竟然化了。这人是不可能化了的，合理的解释就是宋徽宗根本就死无葬身之地。 一种说法是宋徽宗死后，这个金人把他的尸体挖了一个坑火化，挖了一个坑火化。当这个尸体啊烧到半焦的时候，往里注水，干嘛要注水呢？飘起来的油可以点灯，是吧？可以点灯。然后这个宋钦宗看到这一幕啊，就痛哭流涕，他就想跳到这个坑里啊，跟父亲一起死。金人就把他给拉住了，你不能跳下去，你跳下去这油就点不了灯了，等你死了还得拿你点灯呢，你不能糟蹋了你，所以你不能跳下去，你不能跳下去。所以这个就宋徽宗等于是死无葬身之地，在这个北国过了这么屈辱的九年。当然宋钦宗是更能忍，在北国忍了31年啊，才死啊，才死。所以两位皇帝被俘，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个靖康之变。靖康之变造成了这个北宋的灭亡。当然咱们前面讲过，说这宋徽宗的这些儿子里边，大多绝大多数全都被俘了，只有他的第九子康王赵构逃在外地。所以赵构后来呢，这个领军南下，重整河山，到了这个江南啊，今天的杭州、临安，又建立了一个这个宋政权。这个政权呢，被称为南宋，跟金发生了许多许多的故事。这就是我们下一讲要讲的内容了。谢谢大家。
1: 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2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汴梁，归亲二弟被捕，北宋灭亡，北宋皇族的几十位皇子公主全都被金军押往金国。然而唯有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因此才有了后来100多年的南宋政权。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那么赵构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又为什么在历史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名？赵构有什么特殊的成长经历，对他后来的所作所为都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6集《康王赵构》。公元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2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汴梁，归亲二弟被捕，北宋灭亡，北宋皇族的几十位皇子公主全都被金军押往金国。然而唯有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幸免于难，因此才有了后来100多年的南宋政权。赵构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宋高宗。那么赵构为什么能够幸免于难，又为什么在历史上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名？赵构有什么特殊的成长经历，对他后来的所作所为都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请继续收看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6集《康王赵构》。
2: 那么北宋灭亡的当年，这个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继皇帝位，改元建炎，这就是南宋的开始。那么也就是南宋的皇帝呢，第一个皇帝赵构就是宋高宗。那么一说这个宋高宗，可能大家脑海当中反映出来的这个皇帝比较懦弱，是吧？比较自私，忠奸不变，是吧？这个宠信奸臣，杀害岳飞，不念父兄在北国受苦，偏安于半壁江南，不思恢复中原。那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什么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他不知道父兄在北国受苦吗？啊，他为什么要这个？他不知道恢复中原、恢复祖宗的基业是他作为一个君王应该尽的职责吗？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这跟他从小的经历啊就有关。赵构的母亲是韦贤妃，韦贤妃啊原来是宫女出身，并不受宠。 宋徽宗书画皇帝，风流天子，嫔妃非常多啊。他的原配呢是王皇后，他的嫔妃当中呢，这个长得最美的呢是叫大小刘妃啊，大刘妃和小刘妃啊，长得最美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郑贵妃和乔贵妃也长得这个非常美，如花似玉，而且呢善解人意，也精通这个琴棋书画。这位韦氏啊，可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姿色也很一般，是吧？然后这个才艺呢也比不上这些人，出身也很卑微，因为她是宫女嘛，出身也很卑微，大概就是比较温柔，比较善解人意。但是这个在宋徽宗眼里看来，这不算什么长项，因为这个跟皇帝在一起的这个嫔妃，没有敢不温柔、不善解人意的。所以这个赵构从小呢，就这个看到啊，他的母亲的就是不受父皇宠爱啊，就是赵构在很小的时候啊，在他这个脑海当中啊，就经常定格这样一幅画面，就是每到这个夕阳西下，是吧？就是这个掌灯时节，要就寝的这个时节，他就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这个宫殿的庭院里边啊，然后在赏花啊，目光呢是在盯着花，实际上是在望着宫墙的那一边，望着这扇大门什么时候打开啊。赵构从小就看自己的母亲，就是一到这个掌灯时节就这样做。哎，长大了之后，赵构逐渐就明白了，母亲是在等着父皇。而且是一年一年的等，也等不来。这个韦贤妃能够生下赵构，也纯粹是一个就是很机缘巧合的一个事儿啊。这个韦妃啊，跟乔贵妃两个人关系非常好啊。乔贵妃咱前面讲是很受宠的啊，他们俩关系好。当年没有发达的时候，在宫里都做宫女的时候，两个人就是有点像一结金兰那个意思。情同姐妹，就谁发达了都别忘了提携一下对方。所以乔贵妃呢很快就被皇上看中了，受宠。所以乔贵妃呢就推举自己的这个妹妹啊，说是不是皇上也可以宠幸一下她呀。皇上看了看呢没什么兴趣啊，但是那个就是拗不过这个乔贵妃啊，所以呢就临幸了这个韦贵妃，那就到这个韦贤妃啊。结果呢，这个韦贤妃一下就是诞育龙种啊，就是而且还生出来的就是这个赵构啊，就是男孩。
1: 宋徽宗后宫美女如云，皇子公主生了几十个，所以韦妃虽然生了皇子赵构，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宋徽宗的宠爱。在宫中的嫔妃中，赵构的母亲地位是很低的，而母亲的失宠和地位的卑微，给童年的赵构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有一件事呢，对他的刺激也是非常大的啊，给这个赵构幼小的心灵啊，可以讲是投下了阴影啊。就是赵构六岁那一年，那一年的这个一天呢，就是他母亲生日啊，他母亲过生日。结果呢，这个因为他母亲不受宠嘛，所以宫里就冷冷清清的啊，就是也没做什么准备。这个他母亲本人呢也没做什么准备。那么没想到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就是徽宗皇帝驾临。所以弄得他这个宫里上上下下就乱了套了，是吧？因为大家手忙脚乱，没想到皇上突然驾临，然后这个韦贤妃也没有想到，就是说当皇帝走进他的这个宫殿的时候，他不是去接驾，不是去迎驾，而是呆立在当场啊，目瞪口呆啊。还是皇上呢，这个开了句玩笑，说怎么了？说韦娘子，你不认得朕了吗？说我，他可能也知道自己这有日子没来了，是吧？说你不认得我了是怎么着啊？然后这韦妃就赶紧就是如梦初醒了，赶紧命令宫人接驾啊，接驾，然后摆宴会。等这个酒席宴这摆上之后啊，这个宋徽宗往这儿一坐啊，大家特别高兴啊，赵构也非常高兴，是吧？母亲每天站那儿赏花，终于把结果赏来了啊，终于等到结果了，非常高兴。结果没想到这个宋徽宗往那儿一坐，一句话就让这个赵构母子的这个心呢，就从这个沸点降到了冰点啊。他说了什么一句话呢？他说呀，你看今天要不是乔娘子提醒啊，我都忘了这是你的生日了。所以一下这母子俩就这心一下就凉下来了，然后就面面相觑啊，这顿饭就默默的吃啊，默默吃了一半的时候，这个宫人来报啊，说王贵妃啊临产啊，因为她的这个产期呢本来应该在几天以后，可能突然早产，王贵妃临产。然后 徽宗一听拔腿就走
3: 啊。
2: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赵构就过去就抓住这个父皇的这龙袍啊，就跟他的父皇就说啊，说今天是母亲的生日，难道父皇不能够多陪母亲一会儿吗？啊，然后这个徽宗就一只脚都已经跨出门槛了，那就摸了他脑袋一下，大概就这个意思，糊弄他一下啊，说我去去就来啊，你们娘俩等我，我去去就来，这一去就不再来了。而且这个那天呢，这个王贵妃生产呢是一个公主，并不是皇子啊，并不是皇子，是一位公主，所以等于这个赵构他母子俩呀，就是在这个宫里他的地位是很低的啊，是不受宠的。他从小就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长大啊，所以对他日后的人生经历肯定是会有影响，或者说有阴影。就是说最起码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他跟他的父皇啊，跟他的兄皇，后来的钦宗皇帝，跟他的兄皇从感情上来讲应该是比较疏离的。
1: 宋高宗赵构在许多民间评书和野史当中常常被形容成一个胆小懦弱、贪生怕死、只会逃跑的皇帝。那么在真实的历史记载当中，赵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这史籍上就是这样记载啊，说这个赵构啊，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晚功至一旦五斗。资性朗悟，博学强记啊，学问很大。读书日诵千余言，晚功至一旦五斗，他能拉开一旦五斗的强弓，这两只胳膊各能举起110斤重的东西啊！因为咱们我不太清楚这个宋朝一斤和现在多少，它不是500克，不是按现在这种来衡量，但是也看得出来，这个赵构天生神力，能拉开这个一旦五斗的这个强弓啊，就是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就是宋朝选拔禁卫军军官的最高标准了。那么按照今天的这个话讲呢，就是赵构几乎可以讲是运动健将级水平啊。作为一个生长在皇宫当中，是吧？这个就是老百姓说话就是那种少爷高子似的，这么一个人物，是吧？生长在皇宫妇人之手，烟寺之中，他居然能够练成这样超强的武艺啊！而且我们看的这个赵构的书法还是相当棒的，尤其精通行书啊，他的书法相当棒，因为他有那么一个艺术家的父亲嘛，他也受影响，是吧？我父亲好这个，我得让我父亲喜欢我，那怎么办呢？我就也得好这个，是吧？所以他等于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皇帝，不像这个，就是说，我们听评书啊，或者一些个这个野史里面讲到的，说这个人好像除了懦弱会逃跑，这个一无所能，是吧？他不是文武双全，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下苦功夫？读书，我要练武，我要习武，我要射箭，那射得百发百中。为什么要这样？恐怕也是想引起他父皇的注意，想出人头地。15岁那一年呢，他晋封为康王，然后他在这个练习武功啊，这个书画上边勤学不辍。我们讲呢，他是等待着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在4年后，他等来了。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呢？就我们上一讲讲过，金军南下，公元1126年，宋钦宗靖康元年，金军南下，很快就打到了这个东京城下。这个宋朝呢，提出了议和的这个要求，500万两金子，5000万两银子，1万头牛马，割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以宰相、亲王为人质。他要这个宋朝呢出宰相、出亲王做人质。那么宋钦宗面对这样的这个屈辱的这个条件，全盘接受，就开始搜罗这个京师的金银啊，然后在这个牛马啊这些东西，然后给这人家这个送去，然后就是要以宰相、亲王为人质了。那宰相好说，我派一个就可以了，那让这个少宰张邦昌去出使金营。那么亲王派谁？所以这个宋钦宗呢就召开了这个算是皇族的会议吧，啊，就把他这些个弟弟们都。

0: 他说他进来了，我愿意去。宋钦宗特别高兴啊，非常的这个感动啊，就走下御座，拉着他的手啊，说这很危险啊，这个事儿很危险。金乃虎狼之国，他不讲信义啊，他这个就不像那辽九瞻王化，他不讲信义。你这一去是九死一生啊，是吧？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愿意去吗？啊，充满期待的看着他，你真的是愿意去吗？啊，赵构说没问题，啊，说我身为皇族，国家有难，我理当挺身而出。为江山社稷，何惜一死？听得这宋钦宗的感动得不得了，说好吧，那你这个先回王府是吧？你去跟家人告别。
1: 去金国做人质是有生命危险的，很可能就是有去无回了。宋徽宗有31个儿子，却只有年仅19岁的赵构挺身而出。而正是因为赵构敢于为国赴战，不仅在靖康之变时幸免于难，而且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那么赵构到了金国之后都遭遇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两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要赵构回到自己的王府，跟自己的夫人告别啊，这个夫人当然也是依依不舍啊。然后他就进宫去找自己的母亲，到了宫里边呢，一看呢，他母亲没在。啊，然后他就问这个工人说：“这个那我母亲哪里去了呢？”工人就讲啊，说这个韦贤妃啊，在太上皇的宫寝宫，太上皇就是原来的徽宗嘛，这个时候已经退位了嘛，哈、啊，就在太上皇寝宫，所以赵构就赶紧去这个太上皇的寝宫，一进门就看到他的母亲跪在地上，抱着父皇的腿在失声痛哭，是吧？然后这个。父皇是一脸的尴尬，而且呢再加上几分不耐烦的这种神色啊，然后母亲在那哭，这个头上的首饰啊掉了一地，是吧？这个太上皇就说你看九哥多有胆有识啊，是吧？你生下这样的儿子你应该感到骄傲啊，他愿意为国尽忠，你干嘛不让他去啊？结果这个韦贤妃就说陛下你有31个儿子，我只有这一个儿子。那所以这个赵构啊，他对你来讲啊，等于是31分之1，对吧？就是说，你他死了的话，你也不是那么特别心疼。当然这话不能明着讲哈，不能那么。但是对我来讲，他几乎就是100%了，是吧？他要这个一死的话，我就没法活了，我这个等于就是主心骨的全没有了。然后这个太上皇就说你这样啊。我现在就晋封你为贤妃啊，咱们讲他不是韦贤妃吗？这贤妃什么时候封的？这个时候才封。现在我就晋封你为贤妃，你的寝宫可以安在朕的寝宫边上，你可以跟我住隔壁。然后呢，如果这个赵构他平安回来的话，我封他做太傅，相当于这个皇帝的老师嘛，那名义上相当于皇帝的老师啊，我让他做太傅加节度使啊，我给他封官。这然后这个时候呢，贤妃还是在哭啊，抱着这个皇帝的腿啊在哭。然后赵构这个时候已经走了进来，赵构走了进来就把他的母亲先搀起来，那然后向父皇行了礼，然后低声的就跟他母亲讲说：“这个是孩儿自愿的，是吧？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为国尽忠，我很高兴。母亲你不要哭，也不要难为父皇啊。”然后这个时候，这宋徽宗当然他非常高兴啊，这尴尬的局面可算是。解除了，你看我这儿子多懂事儿。然后这个赵构向父皇施了礼，是吧？儿这一去，那意思就是有可能也就回不来了啊。父皇你多保重啊，你多保重，我

0: 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就为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力。于是呢，这个赵构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这个第二天就要出使去金营了嘛。去金营的时候，这个宋钦宗也是啊，带着文武百官相送。送这个赵构的时候啊，赵构就转回个身来，就跟这个宋钦宗就讲啊，说如果朝廷有用兵之计啊，如果朝廷想打仗的话，有用兵之计，勿以一亲王为念。你啊，不要以我为念，你该打就打，我做人质在那儿，我不怕啊，我死了，我认了。跟他一块出使的那宰相张邦昌就当时就哭了，啊，当时就吓得就哭了，说你不怕死，他问题是不是你一个人去，我还在那儿去就哭了，上不了马了，就吓得。然后赵构回过头来，冷冷的看了这个张邦昌一眼，说：“相公，你这算何意？”你哭什么劲儿？你那么大岁数，头发胡子都白了，我刚十九，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说这个，哎，这个相公，你这算何意？那男子汉大丈夫，报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个张邦昌这脸上就挂不住了，是吧？这个很黯然一笑，跟着这个赵构就进了金营。到了金营，金国一听啊，这个宋朝派人质来了啊，宰相亲王。金国当然知道宋朝重文轻武，几场仗打下来，这宋朝这个领兵的大将们、大臣们什么模样，金国人也很清楚。你就宰相那肯定又是文官，是吧？然后来了个亲王，十九岁，宫里长大的啊，没见过大世面，吓唬吓唬他。于是这个金国的武士在这个大帐门口排成两列啊，刀出鞘，弓上弦，横眉怒目，杀气腾腾。
1: 金国与宋联盟灭辽之后，发现宋军毫无战斗力，而且宋朝的官员个个贪生怕死，辅以金国大军南下，意图灭宋。现在宋朝派来了年轻的亲王做人质，金军当然要显示一下威风。那么面对金军一派杀气腾腾的欢迎仪式，赵构是如何表现的呢？
0: 赵构昂首挺胸地往前走，张邦昌哆里哆嗦在后边跟着，躲恨不得躲在这个赵构的后边，是吧？别让这金国将帅看见我啊！哆里哆嗦的跟着，就进了这个金营啊，进了金营。进了金营之后，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金帅窝里布留之军中旬日，帝意气闲暇啊，用过这么四个字儿：意气闲暇。金国的统帅啊，完颜窝里布。这个窝里布是女真语啊，他的这个汉名叫完颜宗望。完颜宗望把这个赵构留在军中旬日啊，那就是十天左右吧，啊，帝意气闲暇，每天该看书看书，该锻炼身体锻炼身体啊，该拉弓拉弓，无所谓。张邦昌是每天在那哭啊，是吧？他看到这个赵构整天在那念书，所以这个窝里布呢就躲进来，那进来之后就斜着眼就看这个赵构。说你看的是什么书啊？赵构说：“我看的是《孙子兵法》。”然后窝里布仰天大笑，说：“你们宋朝人看什么兵法都没用，就你们这样的兵将看什么，也就是我们的刀下之鬼，是吧？你看什么都没有用。”赵构就说呢：“是吗？”一指那个这个窝里布身后的这个就是那弓架子上摆着一张宝弓，说：“这个弓。”是你的吗？窝里布说：“是我的。”说这个弓啊，在大金国内除了我，没人能把它拉开啊。这种铁胎宝弓，没有人能把它拉开。然后这个赵构说：“我试试行吗？”啊，窝里布就一想，你试试是吧？说行，那就反正让你不是要现眼吗？那你就现眼吧。把这弓就递给这个赵构，说：“你当心啊，别把手指头拉下来，是吧？你这拉弓的别把手指头拉下来。”结果这个赵构把这弓拉满，搭上了这个箭，突然间就对准了窝里布，是吧？吓得窝里布赶紧就窜出去了。然后这个时候赵构把这弓竖起来，一箭穿过这个大帐的顶飞了出去，你知道？然后窝里布一看，哟，这个弓他居然能给拉开，十九岁的这么一个小孩，妈妈说，就是说现在就是刚成年，那像现在的这种观点，是吧？你居然能把这弓拉开。窝里布非常生气，你知道，就是不服，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啊，赵构说怎么比试啊？就立了一个箭靶子，啊，立了一个箭靶子。窝里布说：“咱俩一人射三箭，啊，一人射三箭，看谁射得准。”然后赵构说：“您先请。”窝里布先射，这个靶子当中有一个靶心嘛。窝里布第一箭高于靶心一寸，第二箭正中靶心，第三箭低于靶心一寸，三箭在一条线上。

0: 然后我里我把弓递给赵构，得意洋洋，怎么样？得意洋洋是吧？赵构微微一笑，接过这个弓，拉弓搭箭，连发三箭，围着这个靶心儿成品字形排列啊，连发三箭是吧？结果当这个赵构在金营做人质的时候，这个宋朝天下各路秦王兵马云集京师，这个时候呢，这个宋朝就有人提出来夜袭金营，趁着这金国人呢，他这个立脚未稳，咱们趁夜袭营，打他个大败亏输。于是这个宋将姚平仲就率军袭金营。这个袭营这种事儿啊，那你得做得越机密越好。结果这宋军要袭营了，嚷的开封城没有人不知道的，是吧？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因为要袭营的这个宋军将士，他也是，我要袭营，我这一去，我九死一生啊，回来的可能性可能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嚷的这开封城啊，没有人不知道，那自然金国人也就知道了，是吧？因为肯定那个金国在这个开封城里的细作也不少，肯定人就知道了，所以金军有准备。宋军结营惨败，基本上就全军覆没，统帅也不知所终，可能就是没战死也吓得不没脸回东京了，不敢回来了。回来他也得朝廷依法要处斩嘛。所以这次结营失败之后，这个金国人就非常生气，就来找这个赵构和张邦昌啊，就质问他们俩啊。所以史书上呢又有一个这个记载，说邦昌恐惧提气。啊，这个就是他害怕，整天哭，是吧？他一直就打从这个进了金营之后，他的眼泪就没擦干过，是吧？整天哭，恐惧提气，地不为动，啊，这个地就是因为这是南宋史家的这种记载嘛，是吧？地不为动，这个赵构无所谓，窝里布一只，更请速往。窝里布觉得很奇怪，你是王爷吗？赵构说，我当然是王爷。说你真的是王爷，说我真的是王爷，你是王爷，你怎么胆儿这么大呀？那这不可能啊，是吧？这一定是大将的孩子呀，冒充的。所以窝里布更加坚信赵构是伪装的，你这宋朝骗我，你这绝不是亲王，一定是大将之子、将门虎子伪装的。所以他跟宋朝说，这个人我不要，我不要他当人质，我不要，是吧？你把这个徽宗第五子肃王诏书把他弄过来，我要他做人质。所以这个说更请肃王嘛，就把肃王给叫过来了。所以赵构因为不怕死嘛，得以免死，是吧？人家回到这个宋营，肃王成个人质留在了金营，最后跟父兄一块死在了北国，是吧？等于这个肃王这个替这个赵构死了。
1: 赵构在金军大营中坦然自若的表现，不仅使他免于一死，也赢得了金军的统帅卧离布，也就是完颜宗望的敬佩。当然后来两个人还有无数次的交手。那么赵构在金营当中如此胆气过人，后来为什么却留下了逃跑皇帝的恶名呢？赵构回到宋朝之后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两宋期间风风雨雨。
0: 所以赵构一回来，这个太上皇和这个他的皇兄啊都非常高兴，徽宗钦宗非常高兴，果然晋封这个赵构太傅啊，加这个节度使啊。当然在宋朝节度使已经是一个虚衔了，但是武将要能够做到节度使，就相当于我们今天 享受正大军区级待遇，就相当于这么一个这个就是那个级别也是相当高的了，是吧？就是上将军衔，相当于这个意思。所以他等于文武双全嘛，是吧？文风太傅，武风节度，是吧？文武双全，才19岁，所以赵构当时一下就成了这个宋朝皇族当中的一颗新星啊！也国家有难，还得靠康王这样的人，是吧？从这个出使就回来，非常高兴。结果呢，这个第一次金军这个退去啊，把这个肃王拿走，这个擒走退去，退去之后，因为宋朝呢，他不割这个三镇，就不割金国，以此为借口，你不割三镇是吧？你说好的事儿你不算，马上金军又来了，这次又来，很快又奔着这个对开封就来了，反正基本上只要是宋朝的边境一被突破，就肯定能奔首都来，是吧？因为他地方上这个财力困乏，也军队战斗力也很差，马上又奔首都来。这个时候，宋钦宗一看，金光又来了，怎么办呢？议和吧，是吧？就是只要金国人一跑，金国人一撤军，宋朝腰杆就硬，不割三镇，要钱没有，是吧？金国人一来，马上议和，是吧？咱们就议和，是吧？就派议和。议和为了表示隆重，要派谁去呢？怎么着得派一个亲王吧？派哪个亲王啊？那只能是赵构啊，是吧？因为他别人不敢去啊，那只能派赵构去。于是这个宋钦宗就又招来赵构，是吧？说你看这个金国人又来了，是吧？这个金军又打下来，又打到这儿来。国家等于再一次处在危难之中，是吧？贤弟，你愿意不愿意再辛苦一趟啊？赵构一想，这事儿反正我也经历过一回，这金国人什么样我也都见过，那一无所辞。于是赵构就又再一次这个出使金营。这一次呢，他是跟着这个刑部尚书王云，这回不是跟着宰相，跟着刑部尚书王云两个人出使，行至磁州，走到这个地方。磁州的守将知州啊，叫宗泽。这个人我们后面还会讲到啊，很有名的一个这个名将啊，叫宗泽。他呢就拦住了这个赵构啊，说殿下您要去这个金营啊，不妥啊，说这个肃王去到那儿了，一去就给扣住了，就再也没放回来。说现在他们又要让你去，那明显是要把您也扣在那儿。你也回不来，这是送死的事儿啊，咱不能干。这赵构当然他到这儿的时候他也能想得明白了，是吧？这肯定是啊，因为你我那已经有一个亲王做人质了，而且给压过了河北啊，就带过了黄河，根本就没打算把他放回来，估计就回不来了。那我再去确实我是去送死，那我白白送死的事儿谁愿意干？他不像第一次是我觉得我能够把这个事儿给他办得圆满，那么这次呢是我去了也没用，所以赵构就在这儿这个沉吟不语。这个时候宗泽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相遇是在这个磁州城外嘛，那在一个这个小庙那个门口啊，在磁州城外相遇，所以呢赵构沉吟不语的时候，百姓们渐渐的就围了上来啊，就很多这个磁州的百姓啊，包括这个士兵啊，就围了上来听知州大人跟这个王爷说什么，就围了上来。这个百姓围的这个赵构啊，这和这个王云的这个队伍啊，水泄不通，走不了了。走不了的情况下，王云是急于完成使命，我赶紧到了金营跟金国人议和。这金国人同意不同意是另说的，我议和，我把皇上的意思转达到，我就可以回朝复命，我就可以跟家人团聚了。所以这个王云呢，就呵斥这些百姓啊，这朝廷自有法度在。你们这些人拦住这个出使的这个官教，你成何体统？那都给我闪开！结果他这一喊，老百姓的这火都上来了啊！你这大汉奸，你还有脸这个跟这儿吆这个吆五喝六是吧？特别是这个王云曾经建议这个就怎么来抵抗这个金军呢？就是坚壁清野，把城外边所有的民房全扒了。那很多这个老百姓等于就是被这个强制拆迁了，等于是被拆迁了，是吧？所以那这些老百姓他就非常恨这个王云。结果这个时候就有老百姓认出王云来了，哎，就是他出的主意把我们家给拆了，是吧？把我们家给拆了。你当初拆我们家的时候说是要抵抗金国，我拆了就拆了，我也是大宋百姓，我为了这个国家是吧，我做出牺牲。结果现在你把我们家拆了之后，你去金国的这个大营当中议和。你说你这叫什么事儿？于是百姓一哄而上，殴打王云，拽上马上就打，拳打脚踢。 宗泽在边上看着就不说话，

0: 这个士兵也都在边上看着，也都不说话，因为宗泽很鄙视王云的为人，就不说话。赵构想说，众怒难犯，这么多人围着王云打，赵构就只好也不说话。一会儿他把王云给打死了，对吧？就被打死了。就是咱先不说王云该不该死，他奉皇命出使，堂堂刑部尚书，按现在的话讲叫司法部长，是吧？奉皇命出使，咱先不说他该不该死，他就是该死，他不该这么个死法。朝廷自有法度在，他这个做的不对，他哪儿不对？那朝廷要一律处置。比如这个倒好，上来一帮老百姓丁光五四，王云就给打死了。所以在赵构19岁的心灵里，这又是一个阴影，老百姓太可怕了。所以赵构为什么就是后来他有很多所作所为，就是我不相信河北地区的义军，就老百姓自发组织部队，我不能相信他。为什么？在赵构的眼里，就是王云之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的阴影。暴民，朝廷命官，你们说打死就给打死，这还了得啊！而且赵构就在这个宗泽的这个磁州啊，他就住下来了，是吧？人王云被打死了嘛，赵构一想，那他都被打死了，我要是前去非要坚持去议和的话，弄不好我就是王云第二了，所以我就没必要，我就跟这儿盘桓几日了，跟那儿待着。
1: 王云之死使赵构对老百姓产生了深深的恐惧，他后来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是不敢信任老百姓的。也正是因为王云之死，赵构就没有再去金营。然而当赵构在磁州盘桓之时，金军第二次过了黄河，直取东京汴梁，一举灭了北宋。而这国破家亡的悲剧又对赵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他跟那儿待着的时候，这个又发生了一件这个很对他影响很大的事情啊。这个我们上一讲好像讲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金军啊第二次过黄河的时候，金军第二次过黄河的时候，万把来人啊，这个就过这个黄河，结果守河的14万宋军不战而退啊。这个因为这个我讲过，这金国人拿那个羊敲了一夜的战鼓，是吧？把那个羊绑在这个木桩子上，让羊腿敲战鼓，敲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一看，14万宋军不战而退，金军从从容容的用那小船渡过了黄河，就攻到了这个开封城下。所以这一幕，赵构虽然没有亲见，但是呢，他至少是会听说啊，金国虎狼之师长驱直入，是吧？10几万军队挡不住人万把来人，一哄而散，能靠谁？军队是靠不住的，靠老百姓。老百姓把刑部尚书活活打死，给活活打死。也就是说，抵抗金国在这个赵构看来是一个很冒险的事情，很没有把握的事情，没有人能够靠得住。那你让我靠谁去抵抗？靠百姓，靠军队，谁都看不住，靠朝廷也靠不住，是吧？然后这个金国的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太强了。另外呢，就是赵构在金营待了那么多天，他没事啊，那这全虚全影的他回来了，他没事啊。所以他觉得这金国人呢是讲道理的，不是说这种就是说在像这个我们原来那种看法，就全是野蛮人，跟他们说话的说不明白，不是。那说你看这金国人也很讲道理，是吧？我射了几箭就把他给震着，震着他就把我放回来了嘛，是吧？所以可以跟他这个就是讲理啊，可以跟他接触，那不是说的就非得这个以暴制暴。所以这种观念恐怕在这个时候，在赵构的心里就已经形成了。随着这个战争的临近，磁州这个地方呢也很危险了，所以这个赵构呢就离开了这个磁州啊，然后就他也不知道应该去哪儿啊，不知道应该去哪儿，所以就实际上有点那个流浪的那个意思在内。这个时候呢，相州刺史带着兵马来迎请他，所以赵构非常高兴，以后对这个汪伯彦呢就言听计从。这个汪伯彦后来就成了这个南宋的第一个，就我们怎么说呢，就像这秦桧这样第一个大奸相啊，第一个奸相。史学家们啊对这个两宋啊有这么一个评价，说是北宋缺将，南宋缺相。北宋没有什么名将拿得出手的，大概就一个狄青，是士兵出身的，大概就一个狄青，没有什么名将。但是北宋的名相还是很多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不准，名相还是很多。南宋呢 因为后来他要老跟这个金国打仗啊，所以他名将应该说不少，后来又跟这个蒙国打仗，他名将是不少，可是缺相，奸相是一个接一个。当然这个最有名的是秦桧，但是呢就是在以后的这个就我们这些奸相呢，差不多一个一个都会点到，是吧？所以这个汪伯彦他实际上就是影响宋高宗的第一个人。为什么他能够影响宋高宗呢？实际上就是在宋高宗他最危难的时候啊，就是赵构最危难的时候，这个汪伯彦伸手拉了赵构一把，所以赵构当然就对他是言听计从啊。那么到了相州之后，赵构下一步准备干什么呢？啊，这个呢咱们下一讲再讲啊。
1: 公元1127年，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汴梁，徽钦二帝以及后妃皇子连同宗室贵戚全部都被押赴北方金国，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然而来自北国的金人却无心久留中原，金人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决定要废除赵氏，另立一个新皇帝作为统治中原的一个傀儡政权。那么这个傀儡皇帝会由谁来做呢？靖康之变前，康王赵构作为亲王出使金营议和，所以才幸免于难。那么赵构离开东京后去了哪里？作为赵氏皇族中唯一的嫡亲，赵构能否承担起光复大宋的重任呢？他又是怎样登上帝位的？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7集《赵构继统》。

0: 每日一席话。
1: 长江造就了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呀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2: 这段话出自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万里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大江东去横贯我国中部，大小水系支流则背南北，不仅覆盖了我们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多样化的动植物种类和生态环境系统，更是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一部长江史，半部华夏史。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战略部署，通过规划建设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实现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文旅休闲、科学研究等功用。以2021年底启动建设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例，在国家总体建设方案和保护规划下，西起青海、西藏，东至江苏、上海等13个沿江省区市相继编制各省份规划，启动长江岸线生态修复项目，挖掘夯实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家底。在湖北，全省统筹考虑沿江水岸港产城关系，建成开放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湖北省文化遗址公园，建设屈原文化公园、南水北调博物馆、长江水利文化博物馆等多个标志性文化工程。江苏省通过实施地域文明探源工程，推进长江文明遗址考古发掘研究，建立文旅资源普查专题数据库，已登记收录的文旅资源超102万个。以长江为代表，我国雄奇秀丽的锦绣山河与传承千年的文化遗产相映生辉，共同绘就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千里江山图。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6月8日。目前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9项，世界自然遗产1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将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和历史文脉完整传承下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要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进一步做好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传承，共同努力把更多的千里江山图完整无恙地传给子孙后代。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好的，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1: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0: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2、3、54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0: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消费者共享有9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0: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五

0: 1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0: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5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2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1: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0: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0: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1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3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1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 财产。

0: 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www.12315.cn， 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的；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

0: 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下笔如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9: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8: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9: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31集，文化敏感期。我们总说家长对于孩子的陪伴很重要，特别是孩子幼年时期的成长。其中一点原因就是因为孩子在七岁以前会经历31个成长的敏感期关键期。在柠檬之前的分享中也有提到，孩子不同的敏感期会产生不同的偏好行为。如果家长没有把握好这些时期，对于孩子进行相应的引导与陪伴，那么就无法帮助孩子顺利度过敏感期，还会导致孩子形成不好的行为习惯，影响他的成长。那今天柠檬将要分享最后一个敏感期，那就是文化敏感期。孩子在三岁左右会喜欢问家长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此时的孩子已经开始对文化学习产生了兴趣，然后等到他6到9岁的时候，他对于文化事物的探索兴趣将会更加浓厚。他已经不再局限于简单的问为什么了，而是会更加迫切地想要了解与探索各种人类文化与世界知识等。此时的孩子就到了文化敏感期。孩子在文化敏感期对于文化的探索表现在方方面面，就比如说他在这个时期对于动植物特别感兴趣，那么他就会去钻研各种关于动植物的知识，只要一有疑问就会想办法去寻找答案。有的家长可能无法理解孩子在这个阶段的一些行为，比如孩子喜欢动植物，在家里收集了很多的小动物小植物，其实是他正在探索，想要观察它们的结构。对于不理解的家长，可能就会认为孩子不学无术、贪玩，影响家里的卫生，要阻止孩子收集的行为。这样一来，家里要变整洁了， 家长或许感到满意，但是从深层次来看，这类家长限制了孩子对于未知的探索。因为缺乏体验感受，他们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只能死记硬背，可能就会慢慢地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反而最后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在文化敏感期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机会。那么这个阶段的家长可以怎么做呢？首先，我建议家长们不要过分地限制孩子的学习自由。如果你觉得孩子收集小动物的做法是错误的，那么不妨带着孩子亲身去体验和感受。比如可以多带孩子去动物园、博物馆等地方，让孩子充分地学习到相关的知识，帮助他拓展知识面。其次，我们也不要忽视了孩子的好奇提问。对于孩子的一些问题，家长最好能够给予相应的答复，让孩子得到启发，收获知识。如果你也不知道答案，就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去探究这个问题。这样既能让孩子在这个阶段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使他自身各方面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时呢，也会为他将来的学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31个敏感期的具体分析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所有家长一直以来对于敏感期的关注。孩子的31个敏感期可以说是孩子整个童年时期的重要内容。孩子从一无所知到慢慢经历，再到后来学习与成长，在这当中，我们如果能够利用好他的心理敏感期，给予孩子积极的陪伴和教育，那么我相信他将给予孩子很大的帮助，希望家长们都不要错过了这些机会。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文化敏感期的知识，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文化。如果你想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的31个敏感期合集，可以回复关键词敏感期，就能够获取相关的内容扩展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儿子，是时候给你妈妈的答案了。本文摘自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亲爱的安德烈，我今天去买了一个新手机，在柜台边，售货员小伙子问我：“您在找什么样的手机？”你知道我的答复吗？我说：“什么复杂功能都不要，只要自大的。”他想都不想，熟练地拿出一个三星牌的往台上一搁，说：“这个字最大。”很显然，提出自大要求的人不少。你的一组反问真的把我吓到了，这些问题都是一般人不会问的问题，怕冒犯了对方。我放了很久不敢作答，但是要结集了，我不得不答。反问一，你是个经常在镁光灯底下的人，死了以后你会希望人们怎么记得你呢？尤其是被下列人怎么记得：一，你的读者；二，你的国人；三，我。怎么被读者记得？不在乎。怎么被国人记得？不在乎。怎么被你和菲利普记得？安德烈，想象一场冰雪中的登高跋涉，你和菲利普到了一个小木屋里，屋里突然升起熊熊柴火，照亮了整个室内，温暖了你们的胸膛。第二天，你们天亮时继续上路，充满了勇气和力量。柴火其实已经灭了，你们带走的永不磨灭的是心中的热度和光，去面对前头的冰雪路。谁需要记得柴火呢？柴火本身又何尝在乎你们怎么记得它呢？可是我知道你们会记得，就如同我记得我逝去的父亲。有一天，

0: 们也许走在伦敦或者香港的大街上，人群熙来攘往的流动，也许是一阵孩子的笑声飘来，也许是一株紫荆开满了粉色的花朵在风中摇曳。你突然想起我来，脚步慢下来，又然后匆匆赶往你的会议。那时我化入虚空已久，遗憾的是不能像童话一样真的变成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你们的后来。可是果真所有有爱的人都变成了天上的星星继续俯瞰的话，哇，恐怖啊！不是正因为有最终的灭绝，生命和爱才如此珍贵，你说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被你列入粗俗作品十大排行榜了。反问二，人生里最让你懊恼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哪一件事或者决定你但愿从头来起？安德烈，你我常玩象棋，你知道吗？象棋里头我觉得最奥秘的游戏规则就是卒，卒子一过河就没有回头的路。人生中的决定牵动另一个决定，一个偶然注定另一个偶然，因此偶然从来不是偶然，一条路势必走向下一条路，回不了头。我发现人生中所有的决定其实都是过了河的卒。反问三，最近一次你恨不得可以狠狠揍我一顿是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对不起，你每一次抽烟我都这么想。反问四，你怎么应付人们对你的期许？人们总是期待你说出来的话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独特见解，可是也许你心里觉得老天爷我傻，我也不知道啊，或者你其实很想胡闹一通。基本上我想知道你怎么面对人家总是期待你有思想有智慧这个现实。安德烈，一半的人在赞美我的同时总有另一半人在批判我，我有充分机会学习如何宠辱不惊。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不知道就不要说话，傻就不要假装聪明。你现在明白为何我推掉几乎所有的演讲、座谈、上电视的邀请吧？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知识和智能可以天天去讲。反问五，你恐惧什么？最平凡、最普通的恐惧吧。我恐惧失去所爱。你们小的时候，放学时若不准时到家，我就幻想你们是否被人绑走或者被车子撞倒。你们长大了，我害怕你们得忧郁症或者吸毒或者飞机掉下来。我恐惧失去所能，能走路，能看花，能赏月，能饮酒，能作文，能会友，能思想，能感受，能记忆，能坚持，能分辨是非，能有所不为，能爱。每一样都是能力，每一种能力都是可以瞬间失去的。显然我恐惧失去，而生命败坏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失去。于是所谓以智慧面对败坏，就是你面对老和死的态度了。这是不是又回到了你的问题一？21岁的人能在餐桌上和他的父母谈这些吗？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二胎打架上集，为什么老大会打老二？如今二胎政策的开放，许多家庭选择了生二胎，听起来不错， 家里可以多一个小孩子，多一些热闹，这也是家里很多老人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并且自己的宝宝也能够有个伴。但二胎也有二胎的烦恼，比如两个孩子可能会出现矛盾，这里面的一种情况，那就是老大打老二。我想这也是很多二胎家长正在面临的一个育儿问题。为什么在有的家庭里面，两个孩子的关系总是处不好呢？不是在一块儿抢玩具抢好吃的，就是老大不由分说的直接对老二动手。这种时候你会怎么处理呢？你们发现当两个孩子发生矛盾以后，更多情况下家长会直接责怪老大。站在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就是，他作为哥哥或者姐姐，就是需要去照顾和体谅弟弟妹妹。但是家长们应该知道，老大也是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所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发生冲突的两个孩子到底是为什么而打架，事情孰对孰错，而不应该是一味地引导老大去让着弟弟妹妹。国际著名亲子沟通专家阿黛尔·法伯就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突然伸手揽住你，他说，亲爱的，我爱你爱得一塌糊涂，我决定了，我要再找一个跟你一样的妻子，你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你是不是会很委屈恼火？既然爱我，为什么还要找别人？你是不是根本就不爱我？如果你有了两个妻子，对我的爱肯定就少了。而这个反应也就可能是老大的反应。这样的比喻的话，也许你会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老大会讨厌弟弟妹妹，打弟弟妹妹。这时老大眼中的老二就像是老公提出要找的第三者。老大看到爸爸妈妈那么疼爱除了自己以外的另一个孩子，那么他对老二这种与生俱来的敌意也将会进一步加深。著名作家龙应台在《孩子你慢慢来》一书中写过这样的一句话，相信你听了之后就能够更加理解老大的感受。他是这样说的，因为是第一个孩子，曾经独占父母的爱和整个世界，而后又被迫学习分享，老大的人生态度是紧张的。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3: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

0: 是60岁了，
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4: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5: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4: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8: 粮食危机。
1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5: 这给你吃。
2: 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2: 啊。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
15: 一家
14: 水箱
15: 六百，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
18: 一度电
17: 不仅关系
18: 健康，
17: 悄悄的
13: 电
17: 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尽忠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是我们中国人的罪。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们。

0: 恐惧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队，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在夜里清风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灵。

0: 十九，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2: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眼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无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来乘坐音乐的时光机，回到那些旋律一响脚步就忍不住要动的经典的广场舞金曲世界。这里没有广告，只有音乐和回忆。此时此刻，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舞步旅程，现在开始。

现在想起的是王林的《伤不起》，一首充满了网络时代气息的电子舞曲。它的歌词直白有趣，节奏感超强，尤其是那魔性的电音节奏，一想起来就特别的有辨识度。这首歌呢，在广场舞界流行，很大程度是因为它非常适合一些带有现代感、节奏明快的舞步，跳起来会活力四射。

凤凰传奇再次登场。这首《荷塘月色》与最炫民族风风格迥异，它旋律优美舒缓，意境宁静悠远，融入了浓郁的中国风元素。在动感的舞曲之后，它就像是一阵清风，为广场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优雅柔美的中国风舞蹈。想象一下，在月色荷塘边翩翩起舞，是不是别有一番韵味呢？

最受欢迎的广场舞歌曲有哪些呢？广场舞就算你没有跳过也绝不会陌生，而广场舞歌曲更是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地方。有哪些好听的广场舞歌曲总是在你的脑海当中挥之不去呢？今天呢，若琳呢继续为您盘点几首最受欢迎的广场舞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

些歌唱爱情的流行歌曲相比，可可屯海的牧羊人具有非常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呈现的是老百姓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的生活范式和劳动的场景，表达的是老百姓最本真质朴纯粹的情感叙事和内心独白，流淌的是老百姓最感同身受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诗意语言和音乐旋律。

到这清澈的童声，心情是不是也跟着明媚起来了呢？这首《你笑起来真好看》是一首充满了童真和温暖的歌曲，旋律简单好听，积极向上，不仅孩子们喜欢，也感染了无数大人。在广场舞当中，它常常用来编排一些活泼可爱、亲子互动的舞步，传递着最简单的快乐和美好。

音乐，我主播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的节目时段呢，我们一同乘坐音乐的时光机，回到那些旋律一响，脚步呢就忍不住要动的经典的广场舞金曲世界。这里没有广告，只有音乐和回忆。此刻此刻呢，我们可以呢跟着舞步开始我们的快乐旅程。

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节奏感极强的经典，慕容晓晓的《爱情买卖》。这首歌呢，以其直白的歌词和强烈的重低音节奏，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在广场舞领域，它那鲜明的鼓点非常的适合编排一些步伐清晰、力度感强的舞蹈动作，是很多广场舞爱好者用来飙舞技的热门选择。此时此刻，让我们准备好跟上这强劲的节拍吧。

随着这首熟悉的难忘今宵旋律轻轻响起，我们今天的舞动时光机经典广场舞金曲之旅也接近尾声了。从动感十足的爱情买卖到舒缓的荷塘月色，再到充满力量的伤不起，这些旋律不仅仅是广场舞的节拍，更是我们生活当中欢乐健康社交的生动注脚。感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陪伴若琳度过了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带给您一份轻松和愉悦，也让我们共同记住，无论何时何地，随着音乐起舞，就是我们拥抱健康和快乐最简单的方式。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明天同时间让我们再会。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

0: 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晏子使楚，楚王难为这晏子晏平仲啊。他问这齐国的相国晏婴，这你们那个国家是不是地狭人稀，物产不丰富啊？晏婴当然不能承认了，说我们是地大物博，地广人稠。既然如此，怎么派你这么一个小个子来了呀？大伙一看，这楚国好些大臣有的想乐，齐国跟来的那些副使们都替这丞相心酸，心想这怎么回答呀？再看晏平仲跟没事儿一样啊，贵国大王有所不知啊，我们齐国早有这么一条规定，出使于大国就用大人，出使于像楚国这样小国呢，就用我这残疾的小儿侏儒之人充当便可，个儿高的用不了往这儿派，所以特意挑选了我晏婴出访使国。他也陪着笑，他这一笑，楚王那脑门的青筋都爆起来了。哦，合着你这路人就专给我们楚国留着的？那刚才自己说了半天晏婴的坏话，等于骂自己了呀。楚王看了看大臣心的话，哪位替我解解围呀？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上酒好吗？这多干此列没话，直接摆下酒宴，继续进行。什么进行啊？人家的计策不算完，侍臣进酒，晏子欣然畅饮，根本没把刚才这一番舌枪唇剑放在心头。这敬酒几个来回，这正说着话呢，突然就见金甲武士押着一个犯人来到酒席宴前，这个人一边走一边喊：冤枉，你为何抓我？晏婴一看呢，是自己带来的使者，连忙拦住了：大王，这是我的属僚，他罪犯哪条啊？楚王一看也是啊，怎么如此慢待人家贵国的使者？他犯了什么罪啊？这武士近前施礼：大王，这个使者在酒席宴前做贼了，被我给抓着了。做什么贼了呀？他盗咱们纯金的酒器，被人发现，现在是人赃俱全呐。您看，这金甲武士一回手，感情一手抓着这犯人，另一只手还拿着一对金钟呢。你看他不拿这个了吗？这齐国使者一听：哎呀，大王宴下冤枉啊，小人实不曾到，这是他们诚心污蔑我。哼！没等楚王说话，晏婴急了，啪的一拍桌子：你好大胆，赃物都被人拿着了还敢抵赖啊？大王，能不能把这败类推出门外斩了呀？哪有在这国宴上偷金钟了呀？偷银筷子也不行啊。嗨，大伙一听，不在于偷什么，这个罪行，这失礼呀。大伙一看，别看这晏丞相个儿不高，

0: 这严肃劲儿有啊，说大义灭亲呢，这是。丞相远路而来，哎呀，不要动怒，何不带几个诚实的仆人，带几个诚恳的副手，怎么带这么一个贼人？这不是给您自己脸上抹黑吗？这哪劝呢？这不火上浇油吗？晏婴一听，哎呀，诸位大夫不知啊，说这个人呐，打小跟着我，他是个诚实之人。你这到这儿也不知怎么着了，你想他要不跟我是心腹，我岂能带他来到贵国呀？今日为道，我也不解。后来一想，哎，也不过如此。大伙一听，什么原因呢？你想，昔日他在秦国是君子，那是因为齐国就是君子国。君盗楚国，宴前偷盗，这分明是小人之举，此乃风俗所变造成。大伙一听，合着我们国家就这么次啊？刚到这儿，君子就变小人了，好人就变小偷了，还是风俗？晏婴没让大伙再插话，何为风俗之变呢？古时有这么一件事，不知诸君知否啊？据说江南洞庭那儿有一种树，这种树结出果，其名曰菊。这菊儿色黄而香，味甜而美。有好事者把这树就移到北方了，种于淮北，形成果木，其名为枳，色青而臭，是味酸而苦。您想想，这南菊北枳本是同一种物件，只因南北风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种，而便结出两种果来。由此推之，他一指那仆人，他虽自幼随我是诚实之人，怎奈已到了贵国，便随贵国之风俗也。楚王这气鼻子也被气歪了，合着我们这就盛产小偷啊。可是又一想，从打进城门钻狗洞开始，晏婴一点没有说为难来，面对种种难堪，人家驾轻就熟，面不更色，气不长出，很随意的就给我一一化解了。这种舌辩之事，这种不辱使命的大臣，实在是难得的贤才呀。楚王连忙站起身来，走到晏婴跟前，双手抱腕：“晏相真乃贤士也，我国中大小公卿无不尊重晏婴先生，今日得见，愿闻赐教啊。”大伙一听，行了，别难为了，大王都服了，我们就听国君的吧。晏婴站起还礼：“王上安坐，您可别这站，您坐好喽，听臣下一言。齐国有三位勇士，皆万夫不挡之勇，与兴兵来吞并楚国，是我晏婴立言不可。齐楚如若不睦，苍生受害，两家国君又于心何忍呢？所以今日臣特来讲和，王上可以亲议齐国和亲，这样儿女之亲便结为唇齿之邦，你与我家国君歃血为盟，若有邻国家兵，可为互相救济，保万年之业。臣一片良苦之心，实为两国百姓长远着想，望大王裁之啊，你自己定夺吧。”楚王连连点头：“晏相所言极是，寡人情愿和亲。”和亲呢，两家王室要有姻亲往来啊，这是政治婚姻，有时候也真管用。可是楚王一皱眉：“这齐国三勇士，万一危害寡人呢？寡人去可以去，但是心略有疑虑啊。”“啊，大王放心，有我晏婴在身旁保驾，您大胆前往无妨。三位勇夫，我晏婴略施小计，便可让他无伤于王上。”“哦，晏相国有此计吗？您放心吧。”“好。”楚王一听，那就答应了，我择日定赴贵国呀。若三勇士不伤孤王，我便与齐国通好。宴席撤下，待了几天，晏婴辞别楚王，回报齐国呀。齐景公闻之大喜，带领文武百官出的城外来迎接晏丞相。“怎么，你看人家告了信儿了，说不打，过段时间楚王要回拜，你这比得了吗？齐国派的是丞相出去，人家是国王亲自来，这晏婴怎么说的呀？啊，这简直是游说的高手啊。”齐景公坐着车辇出来，一看晏婴的车仗到了，这位齐国国君是下车相迎啊：“同载而归，你就坐我这车，咱俩一块儿回吧。”齐国人为了看看晏婴这形象，那大伙把那街道两旁都堵死了，站的全是人呐。晏婴就差站车顶上了，怎么实在个子太矮，大伙看不见。齐景公命人打开车帘，让晏婴前站，众人观瞻，鼓掌喝彩，这简直是齐国的功臣呐。回家先得歇几天呢。这一天，齐景公早朝，晏婴休息好了，要来见见这齐国的国君，详细给汇报汇报。路过这三勇士的身旁，这三位也上朝。过去人讲究这个礼法，要是表示对遇见的这人尊重啊，就先行注目礼，然后迅速走过，这表示礼貌。晏婴以礼相待，再看这三位连理都没理这晏婴，按说人家是相国呀，快步走过，三位也没还礼。晏婴摇摇头：“果然无礼呀。”见着齐景公之后，
单独要跟齐景公有一番交谈，文武撤下，晏婴单独来找国君来呢，说这三个勇士啊，常常带剑上殿，视臣下等如草芥，国君就能容忍他们吗？齐景公一听，嗨，甭说跟你们了，就是寡人也如小儿一般，寡人以为日久必将篡位呀、啊，只恨力不能除，我怎么能把他们除去了，这祸患呢？嗨，晏婴一听大王有此心，那就看我晏婴这一计怎样吧，如此这般真行吗？您放心吧。没过多久，楚王率领文武特使团，带好金银宝物土特产到齐国来联亲来了。齐景公以最隆重的礼节款待楚王，安排好下榻住处，就在皇宫里这大摆宴席啊。两位君王是分宾主落座，众大臣四面相环绕作陪啊。这酒喝得很高兴，酒过三巡，齐景公说，楚王远路而来，我无以为赠啊，寡人这御花园中有一棵千载难逢的金桃树，这金桃恰巧成熟，可采来咱们酒席筵间食之啊。啊，怎么个金桃树啊？楚王不知，这园中的金桃树到今年只结过几次果儿，每次果子结的并不多，今年刚结了有5枚果子，味甜气香，与别的树的果实绝不相同。丞相，晏婴连忙回话，在，赶快命人把那5枚金桃摘来，捧杯敬酒以庆此桃啊。尊旨。感情那个时候那种桃树那技术掌握的还不是很好，所以那桃树结那桃子少，物以稀为贵，就为珍惜了。有人把那5枚桃子摘来，晏婴用那金盘托着，又有人捧着酒跟着晏婴挨个敬酒，先敬楚王，远来为上嘛。敬楚王一杯酒，请尝一枚仙桃。楚王表示感谢，双手接过这桃子，咬了一口，香甜四溢呀。楚王觉得这桃确实很好吃，他把这桃吃了一个，二一个敬齐王，齐王饮酒也吃了一个桃，此桃非易得之物啊。丞相，晏婴一听，大王哪方吩咐，你有合二国之好的大功啊，没有相国出使楚国，楚王怎能大驾光临，如此功劳，我看楚国国君是不是赏给晏婴一个桃啊。有礼有礼。晏婴连忙跪倒，自己喝了一绝酒，也吃了一个桃，这5个桃就剩俩了，剩下这俩桃给谁呀、啊？晏婴看着齐景公，齐景公想了一想，这齐楚二国公卿之中谁的功劳大，谁应该吃这个桃啊。楚国大臣一听，那没有门事儿啊，我们在人齐国抢桃吃干嘛，怪羞的，呵呵，还是贵国看看哪位功臣吧。一说贵国哪位功臣，冲田开疆先站起来，好，这位一站起来，一丈五晃晃荡荡，噔噔噔走的当央啊。国君，昔日臣下跟着国君狩猎于铜山，力诛猛虎，其功若何呀？我为了保护你，我杀过老虎，哎呀，功高莫过救驾，功莫大焉，相国赐他一枚金桃，是一绝酒，一枚桃子。田开疆二话没说，酒下肚，这桃连核都没吐，咔扔嘴里，嘎巴嘎巴嚼完就咽了，就这么大气势，回坐那儿了。还剩一枚，古野子站起来了，国君，诸虎未为奇，杀个老虎算什么呀，
我曾追随主公护驾于黄河中，斩黄河长蛟，救主善回国，踏洪波巨浪如履平地，其功若何呀？我在水面跟走平道一样，我能耐多大呀？也是救驾有功，盖世奇人，进酒赐桃。最后一桃给了古野子了，古野子也没客气，拿过头吭吃。这刚咬了这么一口，公孙接就急了：“国君，这是何意啊？我曾在十万秦军中手持铁棍救主公出凤鸣山，难道不是救驾之功吗？”哎呀，齐王一听，据卿所讲，你这十万军中救的孤王，也是天地难比，盖世奇功，可是无桃可赠了。这样，赠你两杯酒吧。什么？两杯酒跟那金桃怎能相比？晏婴一听，哎呀，要说大王，公孙将军这功劳最大，可惜，哎呀，你说话说得太晚了。再看姑爷子那桃已经吃了一半了，拿着一半扔哥哥，要不这半拉给你。那不是为吃桃，是为这口气。公孙捷摁崩簧，嚓啷一声把宝剑拔出来了。燕相做事不公啊，我三人弟兄都曾效命于大王，有不世之功，为何不等议论功名之后再赐及金桃？现在两桃已分，我公孙捷既无金桃可食，饮酒又有何用啊？说完话，这公孙接看了看田开疆古野子，猪龙的猪龙，斩虎的斩虎，在我公孙接看来皆小事一桩耳。我纵横于十万秦军如入无人之境，立救主上，建立大功，反不能吃得这后花园中的一枚金桃。最最不可容忍是在两国君王面前受得这般侮辱。说着话，这公孙捷又看了看齐楚这些大臣，您想这酒席宴前坐着好些人呢，来的这楚国代表团人少不了，陪着国王呢，大伙坐着都愣了。您想这三位，一个把桃扔嘴里连核都没吐就咽了，一个大

高个愣那儿了，怎么叫那姑爷子拿这桃吃了一半，这一半不知道是吃好还是扔了好，怎么办呢？再看这公孙杰说着话眼圈都红啊，血贯瞳仁。齐国大臣心想，这哥仨不把兄弟吗？把兄弟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就为这桃就能打成这样。有乐的，有愣的，有含笑带讽嘲之意的，有这么瞪眼吓傻了的。这公孙杰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压不住火啊。他看了看齐景公，大王做事不公啊，我公孙杰不堪受此等侮辱，与其受辱，倒不如自刎于王家面前，我不活了。哎，大伙一看这真着急了，公孙杰摁崩光擦浪把宝剑就拽出来，古野子这边冲过来就想拦他，手里还举着半拉桃呢。贤弟，这他不提这半拉桃还好点，公孙杰这气难道就为这半个桃吗？啊咔噗一下把自己这梗嗓就拉开了，血往外涌，失身倒地，窟窿一声啊，大伙就觉得这大殿呢都晃了两晃，这一个是体型大，二一个这气势也太瘆人了。古野子大喝了一声三弟，回头看了看天开疆，大哥，都是你我二人一时心高气傲让三弟含冤了。按说三弟功劳比咱们都大呀，他是在十万军中救得王家，你我二人无非诛杀了两个生灵，何至于居功自傲抢食仙桃？既然同年同月同日死，我怎能忍心让三弟独行？大哥保重啊！嘎嘣擦啷，古爷子把宝剑也瞪出来了，大脖项上扑通又自杀一位。两位贤弟，田开江身子窄窄晃晃，哭东西的给这二位跪下了。这倒好，刚才三勇士现在剩一位了，地上两具尸身其温尚存。看着这两个弟兄惨死在金殿上，田开江恨不得把自己剖开，把那桃拿出来。刚才怎么那么着急，连胡都没吐，这怎么回事？这是吾三人一同骨肉，视同生死，二弟即亡，愚兄岂能独存呐？这会儿您看那晏婴连拦着都没拦着，齐景公也没有说话。田开疆一看，难道我弟兄如此身死，诸位就不愿拦阻？喊我弟兄有何颜面再存于天地呀？我们这人缘也够尽了。田开疆哭罢多时，拔剑自刎，没一个拦着的。三个勇士都死在金銮殿上，楚王算服了。怎么？他一看晏婴，嘴角带出一丝笑意，啊，感情后花园不是五个桃啊，五十多个都有，特意就摘五个，这是晏婴定的一计，所谓二桃杀三士嘛。晏相，果如相国之谋吗？是你计划的呀？呵呵，非二桃不能杀三士矣。今大王后顾无忧，两国可能和好吗？当然如前言所愿。楚王连忙冲着齐景公抱腕拱手啊，贵国丞相神机妙策，我楚国上下皆服，自今以后永尊其为上国，绝无侵犯之理。打这儿起两国修好。齐景公下令把三位壮士葬在临淄城东门外。这三个人的死因后世多有议论，他们追逐的那种人生价值观后人难以理解，但是春秋战国时代像这样有勇无谋的勇夫又有几个有一个善终的结局啊？

0: 后人写《满江红》时候还提到过他们三个人呢，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说笑三人是勇，再其猖獗，只被晏婴施小计，二桃中计皆身灭，其东门累累有三坟，荒郊月。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一

飞禽惹起祸根牙，其命相残却为他。奉劝世人须借鉴，莫教儿女不当家呀。这四句话是说的我们这个故事的缘由。这个故事叫沈小官一鸟害七命，要不怎么叫飞禽惹起祸根牙呢？劝告这些天下做父母的，千万别娇惯了儿女，让儿女早当家，早懂事，早立事，这是好事儿。古时候因为对儿女娇惯，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传奇，今天这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宋徽宗年间的事儿了。宋徽宗宣和三年，在海宁郡武林门外有一座北新桥啊。海宁郡就是今天杭州一带。北新桥下有一家机户，以织布为生，主家姓沈，叫沈玉。因为这活干得不错，年头也久了，所以沈玉家里边挺富有，娶妻子严氏，夫妇恩爱，家庭幸福，生了一儿子叫沈秀，一晃都18了，大小伙子了。但是就对这孩子过于的惯了，溺爱是害吗？你想家里边日子过得挺丰足，两口子能不疼这孩子吗？就不想让他去受苦受累，娇生惯养，一来二去，这沈秀就成少秧子了。18这年未曾婚娶，也不想成家，自个儿觉得自个儿没长大呢，天天跟家里这玩，管吃管住多好啊。至于自己天天干嘛呢？有室友。有什么室友啊？拿家里那钱出去霍霍呀。你想他父亲那是当地著名的织户，织造缎匹，而且远近闻名，好几次还要给朝廷专门进贡，都从他父亲这儿订货呢，所以这家里钱相当富裕。至于沈秀本人呢，专好个风流闲逛，有时候他就得出去赌博，能赌好几天，找着那个烟花场所也是多日不回啊。他母亲着急，老劝他，劝管什么用啊？父亲有时候一忙啊，常是不着家，训他两句，他装的挺听话，他爹一走，该怎么着怎么着。最近呢，这沈秀改脾气了，不嫖不赌，他开始养鸟了，也不打哪儿淘回来这么一只画眉。嘿，这鸟拿回家来之后，沈秀就恨不得睡觉把这鸟搂被窝里了，这半夜这鸟叫他也爱听。那他爹他妈睡着睡不着，他也管不着了，这画眉叫的声音还真是嘹亮悦耳。要人家父母不得训教训教啊？如此不务正业那还行吗？但这位沈秀他们的父母对他就剩一个爱了，溺爱万分。你把那鸟笼子给罩上，他以为天黑他不就不叫了吗？他们帮着一块救活，街里街坊的都知道他养了一只好画眉，这画眉能学人说话，而且教一句会一句，学得特别的快。据说学完了不忘，过几天你再问他，他还会说。嘿，这不真成神鸟了吗？神鸟神鸟，对，给他起外号吧。沈秀啊就得了这么一外号叫神鸟儿，实际是跟他那画眉来的。由于远近闻名，知道这画眉，所以大伙就跟他比试。你想这杭州城里北新桥下能说就一个喜欢养鸟的吗？喜欢养鸟的多了，大伙约定好了，每天早上五更的时候就都奔那护城河边那柳林里边去比赛画眉，拿着画眉打赌，看哪只鸟叫着响亮，学说话学得快，最后赌赢了的就能捞一笔钱。感觉什么都能赌啊，你看欣赏喜爱是一方面，这赚钱也是好样的。自打这沈秀有了这只画眉之后，这半年的光景没输过钱，光赢了。好家伙，这钱够他自个儿花的，不用管他爹要了。他爹他娘还问呢，怎么最近
过日子节俭了没有？他给我挣来了，一指那鸟笼子，就这画眉，帮我赢了不少钱。他爹叹了口气呀：“你呀，十八了，明年十九，后你就二十。对，爹，大后年还二十一呢，您数那干嘛呀？”他娘也劝他：“你得务点正了，这就务正业了。”爹娘想啊，这画眉要活个一百岁，咱们就都有吃的了，这不混话吗？爹妈还当这孩子小，说这淘气话呢。嗨，苦笑一声，由着他吧。还由着呢。但说这一天，沈秀依就起了个大早，天天这么早出晚归，就为挣这俩逗鸟的钱呢。梳洗完了，吃完点心，就出来了，又奔那林子中来。自己提了这画眉笼子，这画眉呀，还别说，别的鸟一见它也不怎么的就触头，叫声也不亮了，反应也迟钝了，就好像百鸟之中它为尊一样，在这笼子里叽叽喳喳叫得更欢实了。再看这沈秀，就对这只画眉下多的功夫吧，打这鸟笼子你就能看见，这鸟笼是金漆的，黄铜的钩挂，里边就连喂这鸟这水石罐都是歌谣的，当时那歌谣不像现在这么珍贵，但那也够可以的。和这整个这金漆笼子外面拿那绿纱罩给罩严了，这会儿当然这罩提起来了，提着带手摇摇摆摆，直接就奔那柳林子去了。心想今儿看能赢多少吧，平时一千贯两千贯都是这鸟给挣来的，今儿啊还能捞一笔。沈秀提着这鸟笼子就进了树林子了，他哪知道这就如同挨刀的猪羊进了屠宰场一样，一步一步是自寻死路。怎么回事啊？这人算可不如天算，沈秀跟以往一样是到林中来逗鸟的，可今儿呢大概是来的有些太早了，林子里呀还没有什么人啊，光线有点昏暗，好像大伙约定好了今儿都不来了一样。沈秀在这儿坐着，把这画眉笼子挂在柳树枝上，就听这画眉一个鸟在这叫唤，觉得怪没劲的。哎呀，你说

小时候他就得过这病，老没犯了，今儿也不怎么着了，是刚才那点心吃的不顺口了，还是喝那茶把这肠胃刮得过劲了，这甭管怎么说，这会儿疼得他就就地翻滚，当时就昏过去了。这一次病情发作在树林子里边发得特别的凶，人还特别的少，你平时在家里哎呦，这爹妈要在旁边一看，不得给叫先生抢救抢救吗？扎两针先止止痛也行啊，这会儿没人管，疼昏过去了。就因为他起得太早了，所以临终这会儿人不多，有好些位远远的也不知道这边怎么回事儿。正赶有一位孤统的张师傅，这张老汉五十多岁了吧，人们尊称他为张公，挑着个担子又打着跟前过。哎，本来是给人家干活，起个大早一看，这怎么躺地上一位啊，大跟前把这担子卸下来一看，认得，这是沈家那大少爷，合着这沈秀在这一带很有名啊，还是北新桥这有几家富户啊。沈大少爷平时除了赌就是斗鸟，吃喝嫖赌无所不全，谁不知道他呀，有钱的主啊。这一看这沈少爷脸色蜡渣黄，昏迷不醒，这孤统的张老汉就动了心思了，怎么身上带不带钱呢？在他身上摸索半天也没带着什么财物，谁一大早斗鸟带多少钱？再说沈秀有这底，满载而归呀，出来空手就行，什么也没带，你说是？就听到耳边叽叽喳喳，一回头看见那画眉了，嘿，这鸟叫的还真欢实，这鸟大概通人性，一看主人躺那儿了，它叫声比平时亮了很多。这姓张的孤统将一看，这鸟大概值俩钱，对了，今儿你没带银子，我就把这鸟拿走吧，反正这位也完了。其实这沈秀是昏过去了，他以为沈秀死了呢，伸手就摘这鸟笼子，您说怪不怪？没动这话没时候，沈秀是两眼紧闭啊。这孤统将刚一摸这画眉笼子，这沈秀睁眼了，哎，别动，这是我的。张老汉一看，嘿，你还真醒了，你要是没醒就算你命大，你这一醒，我这张老汉一想，我是孤统的，他们家有钱有势，这要告到官府我怎么办？我这没偷了这鸟，再被抓起来罚一通打一顿得了吧，我宰了你这狗哨就得了。这孤统将张老汉一边骂着，一边把这画眉笼子挂在树上，伸手由解桶里把那做活的刀就拿出来了。你想他孤统的什么钳子刀子铁丝各种东西都得带齐了啊，这刀倍儿快，平时干活用的，削削磨磨刮刮蹭蹭，他照着沈秀这脖子一蹭，砰，脑袋就下来了，这人也杀了。这孤统将老张也清醒过来了，手里一边提着刀一边拽着脑袋呢，这往哪放？掖桶里，那不着倒霉吗？得把脑袋藏起来，往哪藏呢？一看旁边有个空心的杨柳树，他就把这脑袋扔那树洞里了。这杨柳树挺高，窟窿在上边，顺着窟窿把脑袋往里边一扔，就听咕咚一声，甭问，掉这树底下了。行嘞，把这个东西擦吧擦吧扔桶里，尸身也不管了，一伸手把那树上那画眉摘下来。这会儿这画眉也不叫了，大概被吓着了，把这笼子上边这块绿绸的布放下来，迅速离开了现场。孤统将张公走了，接着干活去了，穿街过巷扬长而去。沈秀这尸身就留在林中。咱们再说这孤统将老张这胆儿可真够大的，一边走一边想，我在湖州那个地方见过几个客人说喜欢花鸟鱼虫的，这会儿我先把这画眉卖了得了，提得到人家干活的主家，人家问我干活你提了这鸟干嘛，这不

不馅儿了吗？对对对，我晚点去，绕道就奔了湖州了。这湖州啊，在杭州北武林门外，是一个大的集市，所以经常那做花鸟鱼虫买卖的人都在这儿等着货源。今儿这古桶匠老张提着这画眉奔这儿来，到了武林门外，看看卖给何人呢？正巧有三位迎面走来，哎，您这提来的是什么鸟啊？嘿，何该脱手？张公心想，这还没站住就有人打听价啊。看前面站的这位，又瘦又高的，两眼放光，这瞅这笼子可能看出好来了。首先这笼子这个绿纱罩就特别的精致，把这罩撩起来一看，和金漆鸟笼里边这画眉滋滋这么一叫。后边那二位眼睛都放光了，这可真是好东西。他们一块儿围拢过来，后边这俩跟前面这瘦高个说话：“李大哥，怎么着？您有心思呀？”“哎，我可看这不错，我觉得这画眉跟别的可不一样，叫这声也好听。”“哎，我说，这位老伯，这鸟是不是打算卖呀？”“啊，当然，啊，不卖，我到这儿干嘛呀？”“既然到这儿卖，出个价吧。”出价，古桶匠老张一想，我也没卖过这玩意儿，多少价合适呢？得了，我先问问他吧。这位客官，你打算给多少钱吧？姓李的这位想了想，这样，我这几个朋友跟我一块儿来的，他们也都知道，我李吉对这养鸟可是内行。我看这鸟还不错。也就一两银子价，你们二位说怎么样？哎呦，他大哥给的还真不少，二位紧着给打托。张老汉一听，我知道这位姓李叫李吉，哎呦，李的官人，一两可太少了，要不您再看看吧。我按说不应该跟您计较，您要真想要，您再添点钱，一两可是不卖。这李吉一听有门，一两银子能卖那就行啊，多给添点添点呗，都看我添呗。一伸手从兜里面掏出三块碎银子，你要要吧。一称啊，一两二钱，怎么样？多给你二钱。哎，古桶匠老张假装很心疼，一跺脚，得了，谁让我觉得你这人不错呢，卖给你吧。心想我白捡一两二钱银子，值了。接过银子，把这鸟递给李吉，古桶匠老张转身就走。您想一想，就为这一两多银子，他可杀了一个年轻人。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为这点利益杀人害命。把钱揣好了，心中怎么想，离这事儿越远越好，祸根已经转了，谁知道那沈秀是谁杀的呀？对了，接着到人主家给人箍桶去，去揽生意做，心里边虽然别扭，但是自己安慰这事儿出不了麻烦。他忘了一句老话，作恶恐遭天地责，其心犹怕鬼神知啊。这就怕自己有这种侥幸心情。古桶匠老张就住在永金门城角下边，永金门是杭州西面的城门，家里边就他们老两口，这一辈子没儿没女。老伴一见他回来，脸色不太对劲，怎么了你这一天？干活不高兴啊？啊，不是，活干的还成，挣多少钱呢？挣了一两多银子。什么？他老伴一听，一天你挣一两多，你别咬牙呀！你要这么挣，咱早发了。这今儿不是指着古桶挣的，那你怎么挣的？我跟你说，是这么一回事。跟老伴实话实说呀，我就这么办了。要不然他把咱告到官府，他们家有钱，我就麻烦了。他老婆子一听，对，你这么做就对了，这白捡的钱咱可得慢慢好好的吃他几天。这两口子你想怎么凑的呢？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按下张家两口子不表，再说林中那沈秀那尸体能没人发现吗？赶一会儿挑粪的呀逗鸟的都路过这儿啊，一看，哟，这谁怎么没脑袋呀？吓得那挑粪的老头把粪筐扔了，

0: 了一地的牲口粪呢。大伙一看，看这穿戴扮相可像少爷，是沈少吗？不知道啊，没脑袋，赶快报官吧。这代住户的李甲被惊动了，连忙来看看，过去不行保甲制吗？分片负责呀。一看这是凶杀案，连忙抱进县衙。县衙派仵作到柳荫里看一看，身上没有伤痕，就是没脑袋，也没个苦主，这是谁呢也不知道。家属没露面，问问大伙吧。有人说可不敢说石头，您到沈家问问吧，瞅着可像沈家的大少爷，说什么的都有。官府这才想起奔沈家去印证印证。再说沈家呢，沈家已经慌了，这平日里中午得赶回来吃饭，怎么这会儿还不见人呢？天黑了才有县衙门里人到这儿问，说柳林里发现了无头尸首。嗯，沈秀的父亲沈玉一听，我儿子早上斗鸟不就在那个河边柳林吗？他娘严氏一听，难道说是我儿子？不能吧。有人说向着你们家少爷，不能够，跟我们一块辛苦您看看去吧。衙役领着这两口子到那儿一看，衣服还看不出来吗？虽然没脑袋，穿上打扮那一眼认出来没错呀。严氏乌灯一下躺那儿昏过去了。沈玉也是放声大哭，衙役们一看行了，苦主有了，只是没抓着凶犯，赶快到临安府衙先去把这案子立下来，带着二位画押立案。这样两个人哭着回到家里，一下儿子没了，感觉这生活过着都没意义了，先得准备棺椁吧。沈玉买了口棺材，把儿子沈秀的尸首先成殓了，寄存在县衙。人家不能给你花钱买这棺材，将来有结算的问题，一块找那犯人家算吧。回到家中放声大哭啊。老伴儿严氏马上就病了，那还不病吗？一看病那模样真可怜呐、啊。身如五谷闲山月，气似三更油尽灯啊。眼看这人就不行了，沈玉拉着严氏的手，儿子刚走，你再走我怎么办呢？为了我你也得活着呀。严氏哭都没劲儿了，谁曾想你我辛苦一场，养着儿子老来无依无靠。俩人互相劝着，找大夫抓药开方子，慢慢治这病，就等着见到了杀儿子的凶犯，你再死也赶趟啊。靠着这个报仇的信念，这两口子坚持算活过来了。沈玉夫妻没少了自责呀，这儿子平时吃喝嫖赌咱就没有严加管教，他从不听咱们的话，今日惹了祸被人杀了，这天下哪去找那凶犯，也一点踪迹都没有，不知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因何杀他，咱儿子连个全尸都没落着，干脆写个帖子告禀四方人士，倒是有见着头颅的全了尸首，从哪里找着头颅就可以从哪里去抓着凶犯呢。哎，两口子一商量，这是个主意，写吧。写了几张帖子满城去贴呀，就是告知四方君子，有寻获沈秀头颅者，沈家情愿赏钱1000贯，要抓着凶犯赏钱2000贯。这消息知府也知道了，知府一看人家本家苦主都赏了，我也得赏啊，也派人贴告示，有寻得沈秀头颅者，官府也令赏钱500贯，若捉获凶身，官家赏钱1000贯。乌龙一下子满城轰动啊，有人就算了这笔账，这真要是找着了沈秀的头颅，连哭着本家带官府赏赐，一颗人头就能征得1500贯，这买卖能做。您想拿这事儿当买卖的， 这里边还不出乱子吗？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5: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电
8: 费
9: 多少？
8: 用完就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耗的耗费消耗的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
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7: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6: 哇，好浪漫！
9: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7: 臭美。
1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11: 好主意，好主意。
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0: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0: 嗨，你们好。
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不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呢，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那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啊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还有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和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啊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十分的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也是十分的难得。首先呢，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看看这个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长春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你好

0: 喂，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0: 就是我儿子吧，跟他媳妇儿那个，2019年结婚的。他们有两个孩子，大的5岁，小的3岁。儿媳妇吧，她婚内出轨，给我儿子发现了。现在呢，你是我儿子，就是指定要离婚了，不跟他过了。我现在就想咨询呢，两个孩子的抚养权，我们都想要。可是他一直就是拖着，也不肯离，谁也不配合协商。我们就想啊，说的女方婚内出轨属于那个重大的过错，我们争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这胜算大不大呢？
1: 再问问贾律师。
2: 刘律师你好啊，像你说的这个咱们关于孩子这个抚养权的问题啊，这个所以说离婚的时候呢，那个这问题，那么你们是先可以进行协商的啊。如果协商不成了，那么咱们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么在诉讼的过程当中，那么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那么首先核心就是什么？因为女方是婚内出轨，是处于婚姻处于过错，但是呢，不是因为这个必然的就会把这两个孩子都判给你儿子，那么通常的情况下啊，就咱们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两个孩子，如果双方条件差不多，一般是一个人抚养一个。那么如果是想要争取两个都归男方，必须得拿出一个完整的证据，什么证明呢？能证明这个由女方直接抚养，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并且呢，你儿子这方面的抚养条件明显的更好，因为现在孩子是大的是5岁，小的3岁，都属于已经满2周岁的未满8周岁，法院的裁判标准呢，就是要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这个成长这个标准，如果是说，说你发现说儿媳妇儿有个出轨的行为，如果是单纯的偶尔出轨。属于婚内的过错，那么财产分割上你可以照顾无过错方，就是你儿子，还能单独的可以主张那个离婚的损害赔偿。那么如果是仅仅是单纯偶尔的出轨，法院不会，一般的不会直接就据此剥夺着女方的这个一个孩子的抚养权，如果说这个出轨的时候达到了已经一胎同居了，或者出轨行为已经影响到照顾孩子了，经常比如说夜不归宿啊，或者是把第三者带到家里了，或者是当着孩子里面发生冲突了。疏于照顾孩子了，那么如果有这些行为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严重的违反夫妻同时义务的情形，那么那个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那么对于已经满2周岁的抚养很多孩子满2周岁了啊，这个时候这个抚养权的时候呢，可以优先考虑呢由无过错方来男方来抚养，所以说这个所以说你们如果是只是偶尔出轨的话，偶尔发现的一次行为，那么只是属于婚姻的过错，那个这个抚养权呢只是一个酌情的参考的因素，
0: 那我还想问一下律师，就是聊天记录能不能当出轨的证据啊？
2: 这个对于法院来说是个案件的证据啊，只要能一切能证明事实的证明所要带着事实的这个。比如说聊天记录啊，通话的那个通话的录音呐、这个都可以作为证据。那么你这个聊天记录能不能证明出轨？那么你要看聊天记录这个里边的内容，
0: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他现在也不正面跟我们沟通，那我们就直接起诉，尽快离婚吧，是吧？律师，我们问你，我想问一下你们律所在哪儿？我想让儿子当面跟你们说。
1: 您这样，您记一下，咱们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电话是0431-85671234，咱们可以进行联系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张女士说到这儿，大家有这个问题啊，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5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榆树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我想找贾律师问一下子，就是我姑娘家的孩子，他那个7个多月，完了他那个户口落到我家了，下一轮再分地能不能分到此地？
1: 7个多月的小孩户口落到你家了，你女儿有没有地呀？
3: 我女儿有地呀，也在我的户口上，也没迁走啊。
1: 女儿和这个外孙子都和你一个户口呗？
3: 对，
1: 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张女士您好啊，刚才说的您女儿的孩子落在你的户口上的，然后您女儿的户口也在你家，您女儿是有地的对吧？
3: 对，
2: 是这种情况啊，因为那个首先您女儿的户口是在你这儿的，您女儿呢她的也有地的，那么按照

0: 法律规定，你女儿是你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然后呢，孩子出生呢，按照法律规定，那户口也落在你这儿，他就一出生就是属于你们村的集体经营成员了。那么至于说那个下来分地，那个这个延包的时候能不能分地？那么现在咱们核心的政策呢，它的延包是这个，是这个不能推倒重来，一般是这个就是按照原来的那个咱们所谓就是那个大稳定小调整，那么不会把原来的全职土地，一般情况下不会把全职土地打乱重分。那么你这个新村人口能不能分着地啊？就看你们村里边那个什么情况呢？有没有这个耕地啊？有没有这个机动地？村里面有没有预留的集中地？村里面有没有新开垦的耕地？有没有农户交回的土地？如果是村里面有这个土地的情况下，有剩余土地，就是没分配，没有分配到各家各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在二零延包的时候呢，就是咱们这个新出生的人口可以申请，可以申请那个要求的分地。
1: 听明白没？
2: 听明白了。
1: 好嘞。好，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这个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这个粮补发没发呢，大家也别着急哈，因为据我们了解，现在各地呢可能刚过完十一，正在陆续的下发当中。如果说大家着急呢，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或者到当地的财政所去问一问。因为我们呢不掌握各地下发的进度，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这个问一下财政所，这个钱呢到没到啊，大概啥时候到啊，别着急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辽源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刘女士？
3: 我想问问贾律师，那什么结婚日欠钱，没离婚也有四十多年了，没有啥那个字条，还有一个是有二十来年吧，我那天就忘了，你有问他吧，他不承认。这个没有借条，这个钱能怎么从什么渠道能要回来？
1: 亲戚之间借钱，然后也没有借条，然后现在你管人要，人还不承认，是不是？
3: 对，
1: 一个二十多年了，一个四十多年了，还能不能要回来了？对吧？
3: 对，
1: 就是您这俩亲戚都不承认呐？
3: 都是一个，就我姐姐。
1: 就这一个人借了两次钱，然后现在这两笔钱就是你管他要啥，他都不承认，是不是？
3: 对。
1: 曾经有没有录音或者是这个聊天记录，他承认说欠你这个钱呢？
3: 那才四十多年。
1: 都没有哈。好，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宋女士您好啊，像您说的这个，一笔是二十多年前的，一笔是四十多年前的。现在就是没有借条，然后之前咱没有留下那个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录音啊、微信聊天啊，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最主要的卡在两件事，一个是你这个证据方面的，第二个是因为咱们法律保护的期限一般也是那个就是二十年的法律保护期，所以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了，你说如果四十年了没有证据，
3: 是
0: 很难的。
3: 楼顶上说是帮那个要盖那个是那个真事儿不？
0: 是这样的啊，如果是不管是谁帮你要盖，那最起码咱得有个相关的证据。如果是啥都没有的话，谁也要不来。
1: 而且不要轻信这个，有一些这样的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样小电话呀，给您留的说这个帮您要债什么的，否则的话，它容易这个触犯到法律了啊，刘女士啊，咱得通过正规途径去要。但是您这个也没有这个欠条，也没有说是人家承认欠您钱，所以这钱就不好要了啊。明白了吧？
3: 知道了。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记住有法律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或者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

0: 1-800-795-700。我们来继续迎接，这是吉林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1: 哎，主持人好。
0: 嗯，你好，请讲。
1: 是这样的啊，我吧是个全职跑外卖的。前段时间吧，就是正常送餐，被车撞了嘛。对方的全责，就是我吧，当时吧就摔伤多处，电动车吧也坏了。就是我吧，就是养伤期间呢，就没法再工作了嘛，就完全没有收入。对方吧和保险公司呢一直扯皮，不肯好好赔偿。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是外卖骑手，这误工费怎么算？是按我平时跑单的真实收入算吗？再一个，如果就是说他跟保险公司压力赔偿，不肯按真实收入赔给我，我到时候怎么维权呢？是这样的。
0: 嗯，好的，咱们问一下贾律师。
2: 嗯，周先生你好啊。因为你这个是那个发生的交通事故，然后是那个对方全责，那么根据咱们那个小法律规定啊，如果是说你能拿出这个完整的这个接单收入流水的证据，可以按照你这个事故前真实的这个平均收入，这个来计时的算这误工费，如果是你拿不出完整的收入证据，那么可以参照你们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来算。那么保险公司它不能按照是最低工资标准来压价的，那么，你这个误工费呢，就是按照你这个误工的天数，住院的误工天数是这个住院的天数，如果出院后，那么医院的这个病历诊断证明写上的是证明写明你这个休息的时间，然后那个如果是你伤情比较重的话，双方对这个休息时间有争议的。那最后呢，需要做这个去做一个分期的司法鉴定，也就是你的误工期、护理期限和营养期的鉴定。那么这个鉴定报告呢，误工期法院说一般是采信的。那么关于你这个收入，你一般的日收入的标准，外卖骑手嘛，你是属于无固定的收入的。理想的就是你要拿出事故前，最起码就是拿到3-6个月的外卖的平台的接单的记录。平台收入的明细、银行卡的提现的流水，然后核算你这个事故发生前的平均每天到手的收入，
1: 行。再一个就是律师，就是说我手里边吧有这个跑单记录啦、工资流水啦、这个事故认定书啦，还需要准备其他的证据吗？就是，
2: 你是这个像这样的啊，因为一般的像咱们这种。需要准备的证据材料啊，你说你这个有这个跑单流水，还有这个是这个工资收入什么的，那么咱们一般情况下，这证如果是走到法院那步啊，咱们需要这个，这个你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而还有需要对方的身份的信息，比如说这个对方如果是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果是说那个个人的，需要他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信息。然后还需要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医疗费的票据，医院的诊断证明，这些都是需要的。
1: 行，就是说再一个张律师，就是说咱们的律所在哪呢，就是到时候拿着这些材料去当面再咨询一下。
0: 你可以联系一下咱们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电话是0431-8567-1234。好的，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打进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只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问题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不管大家是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关心这个粮补的问题。 你看又有朋友发了四平的、公主岭的，都在问这个粮补什么时候发，大家也别着急。因为各地下发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不掌握，我们了解到呢过完十一之后啊，这个各地也会在陆续的下发当中。大家如果着急的呢，可以查查自己的银行卡到不到账，或者也可以到当地的财政所去咨询一下，看看这个粮补大概啥时候能到，都别着急，肯定能发到大家手中啊。好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和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我们的贾律师啊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解答。咱们来继续迎进松原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律师。是有个人开我10万块钱，已经11年了，一起给过15000块钱。完之后只要说给按照这样他不给呀，一拖拖到现在不给。你看你用法律方式怎么能把钱要回来。
0: 你有这个正规的借条或者欠条之类的是吧？
3: 有。
0: 那你没到法院起诉吗？拿着这个条。
3: 没提出。
0: 好，咱问问贾律师。
4: 你好，周先生。
3: 你好，
4: 这个、
3: 律师。
4: 当时欠你10万块钱是呢，毕竟已经11年了。然后中间陆续还剩15000。然后咱们手里是有条的。因为咱们诉讼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咱们那个民法典规定这个诉讼时效是3年，就有个3年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你这里边的你要看你这个。当初这个条子没有还款的期限，如果说有还款期限了，从还款期限到期之日起，那么这个3年的时间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如果在这个3年之内没有跟他要过钱了，这诉讼时效是往后再延长3年。那么如果是之前都没有要过啊，哪怕现在11年了，你现在去跟他要钱了，他承诺给你还钱，他只是说现在我没有，拖一拖。那么你把这个证据落实好，比如说那个录音的或者微信的聊天啊，证据也好，也起到一个诉讼时效中断的问题。那么这个事实上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了。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需要那个写个诉状，然后整理咱们证据材料，一定的提交给法院。
3: 我问一下，那个你的诉讼时效，他那个就他就只有我这几乎就只有了10多年，他应该给他给点，那算过那诉讼时效呢？
4: 如果是说你这个当年的如果这借条上没有写还款期限就没问题啊。
0: 你借条上写没写还款期限呢王先生？
3: 没写还款期限，没写。
4: 如果是没写还款期限的话，那你现在就随时什么都可以跟他要。
0: 赶紧去到法院起诉吧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接双阳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5: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假如是一个来年延保，我和我哥我们俩是一个户口，分地时候也分了一块了，那个确权也确了一块了，承包合同也是一个上边。我哥现在没了20多年了吧，零一年没了，到延保来年变，能有没有你啥影响？
0: 再问问贾律师。
4: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刚才说的，你和你哥哥呢是一个户口上面的，然后你那个承包合同也是在一起的，确权也确在一起了啊，那么你是属于一个承包户那边。那既然属于一个承包户，咱们承包户内只要有这个其他的成员在，其他的集体性成员在，那么这个就不属于整户消亡，就不属于整户消亡的情况下，这个地就不能往回收。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延保的时候由你继续延保啊。
5: 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迎进德惠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请问一下贾律师，我也是土地的事儿。就是我土地，那是1995年我在德惠搬到沙村的，我那连房带地都卖了。 当时是卖的是我户口不迁走，地就归他种。到现在地还是始终和种过，也现在30多年了。分地97年分地时候把地分到他的名下了。现在他打算把地给我劈出来。我这个不想给他种了，我想自己种，能不能把地要回来，要是自己种。
0: 听我给你捋一下子啊，宋先生，你有点这个说的比较乱。95年的时候，你把家就农村的房子家地全卖给别人了，对吧？
6: 对对对。
0: 然后当时您卖地的时候，就是你们都签的这个正规的合同。
6: 嗯。
0: 然后97年你们二轮分地的时候就没分给你，直接分给他了，对吧？您二轮就没有分到土地。
6: 对。
0: 然后您现在想把地要回来，谁同意说把地批给你啊？是对方啊，还是谁呀？
6: 对方啊。
0: 那对方都同意批给你了，那你咋还问我们能不能要回来呢？同意批给你了，那就把地还给你，你就接着种不就完了吗？
6: 现在关键是有这个那啥，那个合同，就是我的户口哪也不迁走，地就归他种，他不让我种，就是。
0: 那不人家不还是不同意把地还给你吗？
6: 他现在同意，现在还没分开呢，就是他同意，现在已经同意了，现在没分开呢。
0: 那同意了，那就把地给你就完了呗。因
6: 为我不让他种了，这个你应该怎么办？
0: 您现在说的特别乱，对方到底同不同意把地归还给你？
6: 这土地就是那个承包合同，它可以分开。我单独分出来。
0: 这样，咱问一下贾律师，不是说他单独分开就分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合同也没有你，二轮承包合同没有你，他咋给你分开呀？
6: 有我家地在他名下呢。
0: 你不说二轮你们没分到地吗？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不直接是，比如说张三儿，你把地卖给张三儿了，那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不就张三儿的名吗？不就没有您的名字吗？
6: 但是他们家是三口人。实际分的五分之地，我家第一个，他家的这个名下。
0: 咱问问贾律师吧，这种情况。
4: 刘先生您好，像您所说的，如果是说在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他们家三口人，然后你们家两口人，是他们家分了五口人地，把你们家的地分到他名下了，那么分到他名下了，那么正常来说呢，就是按照你们双方的协议，说你户口那个怎么户，你们双方约定就是户口不迁走啊，怎么地他种，那么这个约定呢，只能是约定在那个，二轮承包期限之内的，如果说接下来在延包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按照现在的政策，就是这个地，由你自己来延包，然后你自己耕种，这时候你正如你刚才所说的，他现在呢给你分开，给你劈开是可以的，但是他现在还要种这个地，他的意思就是你什么意思？就是你户口不迁走，你就答应人家了嘛，一直要种吧，对吧？可以承认这地是你的，但是你跟你双方约定这地他来种。但是呢，他来种呢，虽然你们双方有约定的，说这个只要你户口不迁走就给他种，但是你这个约定呢是最长期限不能超过这二轮土地承包期限，弄清明白了吧？
6: 来期限，那是来年延包之后我就可以自己种了。
4: 对，延包之后就可以自己种了，
0: 好嘞，咱们
6: 那这他要是你不同意，还得走法律程序还是怎么的？
4: 对，如果他不给你做的话，走法律程序了
6: 那好了。
0: 好嘞，咱们也和您说到这儿哈，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咱们也提示大家哈，为什么有朋友说这个一定要提示大家打热线？因为不管是法律的问题还是政策的问题，不是说您一句话描述咱们就能给您简单解答的，一定要对您家的这个情况啊进行详细的了解。所以说建议大家拨打热线，咱们面对面的跟贾律师来进行沟通，然后把您家的情况了解清楚，咱们才能给您正确的一个解答。我们来继续迎进德惠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孙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孙先生，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德惠的孙先生哈。咱们继续迎进下一位，这是黑龙江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7: 哎，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江先生。
7: 那个我是黑龙江的，然后我们村被那个高速公路占地了。我记得那个曲丽老师说过，就是没占地的农户也可以得到30%的补助，我们一分钱也没得到。 然后超上村里边问去，村里边不给这笔钱，乡里边问去，乡里边也不给钱，就是他没有这个政策。
4: 嗯，
7: 那
4: 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啊。

0: 来决定这笔权利分配，啊，不是说那个给你们30%，啊，不是说这个是有地的给30%，没有地的给70%，说你们没地的给30%，不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占地的时候你家有地被占了，那么你是拿这个按这个所有的款项的70%，就是土地补偿费加上补助费啊，70%归你们，另外30%是归到村里。那么如果说你家地没有被占，那么也不是说这30%就归你们了，不是的啊，要村里面的开大会研究，就开村民代表大会或者是村成员大会，然后这30%所有的村民都有份来分啊。
1: 嗯，听懂没，江先生？
2: 啊。整体成员都得开大会决定这个钱，
1: 不是说像您理解的那样啊。
2: 哦，知道。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哈。有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说，哎，徐丽老师讲了是那样说，但是我们村上不是那样执行的，可能是咱们理解稍稍有偏差，咱们不懂的就可以打进热线，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这个跟我们的专家来详细的沟通一下哈。很多朋友还在说这个粮补什么时候发，刚才我已经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强调了。首先，因为我们今天是法律节目，不属于这个我们的常规节目，粮补的问题呢，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呢来进行咨询。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各地粮补的下发的进度，我们不掌握，大家着急呢可以查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或者是到当地的财政所去咨询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如果说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不管是有债务纠纷呐、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都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那素邦律所的微信号哈，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外呢添加素邦律所微信号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郑女士，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你好，郑女士。
3: 你好。
1: 哎，请讲。
3: 嗯，我们家楼上吧哈，这卫生间他家的防水没做好，然后吧他家一洗澡，我家那墙吧就慢慢的往我家渗水，你说一开始吧哈，就渗着那个墙角吧都是水印，然后呢我就找楼上吧，我找了好几次，他家就拖着也不给修，这不时间长了吗，这墙皮就不行了，就大块大块的往下掉啊，墙面这个电线吧哈也受潮了，我吧哈就担心有的说那电路你说短路了要熄火那多危险呢哈，我就自己吧哈找人吧上楼去检一个，然后吧哈说是楼上防水他那个破损导致的，然后呢我就说，我说让楼上吧哈帮助我重新把防水做了，然后让他赔偿我这墙面吧修复的费用，然后他家就直接就拒绝了，不给他不给赔，他说房子吧哈交房的时候吧哈就那样，不是他家的钱，然后那物业吧就来回这么调解也没成，然后说你说我就想问啥呢，这楼上的防水老化，它渗水，他对方呢还不给我那个维修，我是可不可以起诉要求他做防水？
1: 嗯，咱们
3: 呢就是因为吧，这防水吧，它不是渗水时间长了吗？
1: 嗯，
3: 这个就是搁我家整的都乱七八糟的，我这装修这些费用啊，还有检修费用，你就寻思能不能让他这一块儿帮他承担了？我该怎么办才能做到这个啊？
1: 嗯，咱问一下贾律师。
0: 嗯，郑女士您好。那么像你说这种情况，楼上卫生间，属于楼上的专有区域。那么楼上房主呢，有义务他管理好自己的房屋，做好防水。啊，不能因为他家防水的破损，这个防水不好，那么给楼下造成的损失，那个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咱们可以那个起诉楼上的业主。咱们诉讼请求就是可以分两项，第一个就是要求那个法院判令。楼上对这卫生间这个防水层进行维修啊，停止这个漏水这个侵害。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赔偿咱们您墙面修复的费用，啊，同时这个消除咱们电路受潮带来这个安全的危险，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是完全是可以起走这个诉讼流程跟维权的，啊，那么他就说这个交房就这样，这个不是他的责任，这个说法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嗯。
3: 嗯，你说这样，如果吧哈，就我自己把房子修好了，这一次我可不可以把它？

0: 他要？
1: 如果说您自己把房子修好，能不能管他要啊？这个是从法律上来说是可以要的，但是里面要咱们要去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啊，比如说你那个现在那个咱们那个，这个墙面的水印呐、啊，墙壁脱落的照片呐、啊，视频呐、啊，啊，还有那拍到你那个完整那个录制的视频，还有拍到位置啊，然后你受潮的电线的情况啊，这个都要有那个照片或视频的证据，嗯、啊。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物业上门的查看的记录啊、调解记录啊等等啊，把这证据啊，维修保持好。还有人检测报告啊，啊，还有让你这维修的报价单呐、啊、发票啊，嗯、这是合同啊，这些东西要保留好啊。然后才可以那个维权。嗯。
0: 好的好的，我跟你说，那这个做，咱这个是不是他？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的那些。
2: 您这样，您这个放下电话，可以跟速邦律所取得联系，电话是0431-8567-1234。郑女士，记住啊。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我们来继续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律师好。
2: 有什么问题，张先生？
3: 我这个案子吧，到执行了，他搬家了，他欠别人债，把那房盯出去了，我找不着他搁哪儿住，也知道电话号。我问问律师有没有办法能找他家在哪住。
1: 嗯，陆张先生您好啊，因为你说你现在这个案子是一个执行的案子，嗯
3: 啊，
1: 然后他把房子顶出去了，然后这个他搬家了，咱们就知道他电话号码啊，像你这种执行的案件啊，如果你那个你如果是你个人，你不能拿着，咱们也不能拿着手机号码去那个说去派出所去查住址啊，因为属于个人的隐私，因为你案子已经就执行了嘛，你去找着的，要找咱们的承办的法官，由法院来的依法调查啊，这是一个正规的渠道，嗯。
3: 我这信号有点不大好，我没打听。
2: 张先生，就是您不是知道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吗？您自己无法调取这个对方的这个住址，您把您的了解的情况交给您办案的法官，让他去帮您去调查啊。
3: 我去跟法官说，完了等他能不能找着啊？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这个咱们有电话号码，你可以书面的申请法院，申请这个法官要求他那个，这个要求他联系公安机关啊，联系查控，然后查询对方的这个信息。
2: 嗯
1: 啊，比如说你有通过社保啊、车贷啊、外卖啊。
2: 张先生，您听咱说完呐。
3: 啊，我听律师的。好，
1: 嗯，是的，我就说咱们可以向法院那个向执行法官、向执行局去申请，然后他申请之后呢，法院就可以通过那个他的手段，比如说呢，法院会依托法院和公安的这个联动查控系统来进行查询，比如说查通过这个手机号码对应的这个登记信息啊、住宿登记信息啊，或者他家里面的什么那个宽带呀、是网络地址啊等等，通过这些东西来调查的，来查他的住址，这些是那个法院是可以查的，咱们自己如果是查的非常费劲。
2: 您跟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3: 他跟公安呢有联系，完就能找他在搁哪住。
1: 是的，
3: 哇，他有车，完我那我知道他车号。
2: 对，张先生，您听我们说，您把您知道的对方的这个电话号、这个车牌号都可以提供给法官、法院啊、书面申请，然后让法院去调取，听懂了吧？
3: 感谢。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和8581-5700空线，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哈，因为我们节目呢还剩十多分钟的时间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8581-5788和8581-5700。继续迎进白山的吴女士，你好，吴女士。这样，咱们也提示一下打进热线的朋友哈，很多朋友打进热线，这边还听着收音机或者是看着直播，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咱们通过电话听筒来进行交流，关没关呢，吴女士？吴女士，哎，咱们也是，同样跟大家打进热线的朋友说一下啊，打进热线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直播关掉，否则的话咱们是不同步的啊。吴女士啊，吴女士，
0: 啊，好了，
2: 吴女士，您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直播关掉以后，咱们再进行交流。关没关？
0: 啊，关了，谢谢。
2: 啊，您说吧，啥问题？
4: 啊，我想问一个事儿，我是白山的，
2: 嗯，
4: 有个原来白山有个机子，是那个北京的机子，我是白山那个秦丽梅吧，啊，他现在吧，他让我存款，我说我不存，您都是骗子，说是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不是骗子，他给我写打个条，打个条，现在他这也没有了。这个北京这个地方也找不着了，秦丽梅也没有，叫查查电话号，找着秦丽梅。
2: 吴女士啊，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啊，您在白山就是有一个秦丽梅，说这个让你存钱。
4: 啊、对，
2: 这秦丽梅跟您是啥关系啊？
4: 秦丽梅就是那个西村的那个头。
2: 您就是在外面认识的，是不是不熟悉？
4: 啊，就西村头。
2: 他给您写个什么东西啊？您听我说，他给您写的是什么东西啊？
4: 他给我写的，他让我寄车，是北京的公车，完了。
2: 您集资了多少钱呀？
4: 哎呀，开始吧，他让我存5万，我不相信。我说这事儿那个，现在的骗子太。
2: 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咱就不说的这么详细了。
4: 不是骗子。
2: 吴女士。
4: 我存了25万。
2: 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吴女士，您听这个，通过电话听筒来跟咱们对话，否则不同步，你别听别的了啊。一共您存了25万，是不是？
4: 啊。开始头一次是5万。我不同意。他说我给你写。
2: 吴女士，您听我说。吴女士，你看，您一定要跟我们沟通啊！我问您啥，您回答啥。一共您存了多少钱？
4: 我一共25万，
2: 一共存了25万，然后现在这个人找不着了。
4: 啊，找不着了，后来到公安局查。
2: 这个北京的公司也没有了，是不是？
4: 啊，人也没有了，北京。
2: 您报没报警啊？您报没报警？
4: 那个公安局给我他一个。
2: 吴女士，咱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吴女士，您听我们说呀，咱们得电话听筒沟通啊，您老在那自己说啊，咱不了解情况，您报没报案这个事儿？您报没报？
4: 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找着他？
2: 吴女士，您报没报案？到没到当地派出所报案？
4: 我上公安局去了，公安局找不着。
2: 您到公安局去了，公安局给没给您立案呢？啥玩意儿找不着啊？
4: 立案了，就是秦丽梅的人找不着了。
2: 公安局给您立案了，但是现在对方找不着，是不是？
4: 啊，他
2: 这是哪年的事儿，吴女士？吴女士，这是哪年的事儿？
4: 哎呀，5年前的事儿。
2: 嗯，行，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嗯。这吴女士您好啊，您呢就是这种情况呢，你说您集资投入了25万啊，然后呢现在这个是到公安机关啊、已经到公安机关去报案立案了，但是呢这个秦丽梅呢找不到，因为你现在这个案件呢是属于一个刑事案件，和普通欠钱起诉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就是非法集资类的刑事案件，那么由公安机关呢来进行侦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不是咱们自己去法院这个民事去要钱了，因为你说的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了，那么就由公安机关负责查找这个叫秦丽梅这个本人，然后追查涉案的资金啊、冻结资产。如果说是查找，你如果说是那个人找不到了，那么公安机关他会通过全国人口系统啊，或者是公安那个其他的手段呢、查询他的户籍啊、出行啊、住宿啊、银行流水啊等等，来对他进行一个这个上网追讨，然后呢，您可以跟办案民警进一步协商一些，您进行沟通，看看这个案件现在进行到什么程度了，进行到哪一步了，
2: 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得跟办案的这个警察去沟通，看看这个案子进展到哪一步了，什么情况，听明白没，吴女士？哎呀，这样吧，吴女士，可能您跟咱们也不是很同步，咱们再跟您说一下，不管您是听这个直播也好，或者听收音机也好，刚才咱们贾律师也说了，现在呢，因为您已经变成这个刑事案件了，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跟办案民警一定要多次沟通，经常沟通，问问这个案件办理到什么程度了，怎么样了啊，吴女士。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咱们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呢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哈，或者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咱们来抓紧时间迎进梨树的杜先生。你好杜先生。
1: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家用原先不是鼓励说开荒吗？我开一片荒。他们6年前不说是还绿水青山。完了我寻国家收我就给他吧。结果不是那么事儿，他都给卖出去了，种的种卖的卖。完这2年他不听啥风声了，没人管了。我寻也没人干啥，我寻我给人就收回来吧哈，我给人利用利用，我开荒。现在他们又带民警了又啥的，现在嘎子秋这不秋的还朝我要钱来了。说我不对劲儿。我说你们也没有什么文件，也没有啥，也没跟我说往回收地，你不得有收地的话不得有协议吗？你收我也不是不给你们，现在硬逼我要钱，这合理吗？
0: 杜先生啊，首先跟您了解一下哈，您说他们是谁呀？是村上啊，村委会呀？
1: 村委会联系镇里他们。
0: 村委会和镇上，然后呢？现在广宁收的是什么钱？是这个承包费呀？
1: 还不要说承包费，这不是地让什么让他整吗？都到种地时机过了。王五金这也没人抄，没人。
0: 杜先生，我听懂，杜先生，我已经听懂您的这个叙述了。最开始您开荒地在村上开了一片荒，然后中间人村上收回去了，人家对外发包和对外这个承租了，然后这2年呢可能没人租，然后你又继续找了一块地又开始种了，是不是啊？然后村上现在跟您收的是什么费？是承包费吗？还是什么费？您得告诉我们。
1: 他收的就是啥呢？我这2年他的地整出去了，烂糟都水都整烂套了，我就没法整了。完期交我也给包给人了，需要这部分钱。
0: 杜先生，那人家不还是收开荒地的承包费吗？然后您现在不认可交，是不是这意思啊？
1: 我是。
0: 咱问问贾律师。
2: 杜先生您好啊。
1: 你好。
2: 说的啊。这个开荒地啊，首先咱们说呢，这开荒不等于这块地就是你的承包地，
1: 对，
2: 因为开荒地的所有权呢还是属于村集体的，那么当年呢说鼓励开荒只是允许呢临时的耕种，不代表说这个自动的就取得了这个取得了家庭承包地的承包权了，因为这个您是最早的时候自行开荒的，那么地的所有权还是归村集体的。那么后来村里说把这块地收回了，对外发包卖给别人耕种了，那么后来这块地又撂荒了，然后你就接着种，现在村里找你要钱了，是吧？
0: 他是这样，贾律师，他自己没种，他要把这块地承包给别人了，是不是啊？
2: 所以说这里面是什么呢？开荒地本身不是你二轮承包分到的承包田，本身它是村集体的。如果当年开荒时的没有和村里签订的承包合同，没有确定没有发确权证的，那么这块地呢就是不属于你的家庭承包地，村集体呢就有权收回对外发包，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是村里面有权对外发包，就村里面把对外发包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说村里面是这两边人家没包，然后呢你把它包出去了，你这另去发包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村里面是可以要求你这个承担一定的费用的，换上也是可以跟你要这承包费的。
0: 听明白没杜先生？
1: 我所问的问题我听明白了。他不得有给我收回去，他不得有协议吗？给我来告我一声吗？他也没告我呀，也没说收回。
2: 因为这个这样的因为这个地当年你是头几年村里面收回去了，然后呢这两年可能没人种，然后你就包出去的。这块地呢你本身没有这个承包权，如果说你跟村里面有个合同说这块地归你种， 啊，你可以对外发包。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合同，你跟村里，你这开荒地村里面已经把它收过去了，而且人家已经对外发包了。那么现在你是村里面人种的，然后你又把这个地发包，你没有，你现在就说白了之后呢，你如果跟村里面没有协议的话，你是没有权利把村里的地包出去的，包给别人种。
0: 杜先生，首先您都没有把，您都没有这个权利把地承包给别人，那人村上跟你说什么收回呀？你现在的做法就等于把贾律师家房子租给我了，这房子跟你没关系，你把别人的房子给租出去了，就你把人家的地给人家租出去了，听明白没？
1: 那我这地不是说是就是
0: 开荒地是归村集体所有，不是归您个人，您没有这个承，就是说这个承包啊，或者是这个出租的权利，听明白没？所以村上管您要这个承包费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您想继续耕种，您可以跟村上去协商，去承包，签正式的承包合同，懂了吧？
1: 啊，那意思我没有正式承包合同就是什么？我有的在那个这片地呢，其实我有那个正式承包合同。他咋的？大水经常冲下，完我又垫回来的。
0: 杜先生，您以前承包过这块地，可能有这个承包合同，后来可能你觉得这块地不好了，您已经放弃这个承包权利了，所以
1: 没有，一直签到2027。
0: 您怎么签的合同啊？那你中间怎么说村上又把这个地承包给别人？您从哪年开始承包的？
1: 不是我，你听我说，我有承包合同，就从这块地里头，因为是客摊嘛。
0: 杜先生，您跟我们说一下实话，杜先生，您这个你所谓的承包合同是哪年签的？然后是怎么签的？从哪年签到2027年？
1: 是2025年签到2027年。
0: 嗯，从2025年签到，那你比如说从2025年开始承包的这个地吗？到2027年吗？
1: 对。
0: 啊，那村上，你当时承包的时候交不交承包费呀？
1: 交了。
0: 交了承包费，那现在村上又管您要啥钱呢？是您这承包费没给人家，还是咋的呀？
1: 我给人家了一次性交清的，现在完他又想起来又超要就是董事那部分的。
0: 什么哪部分的？
1: 就是。承包和你一赏吧，
0: 啊，
1: 我不是那什么水又什么又。
0: 我大概听明白了，杜先生，可能您这个承包的时候签的是一赏地的面积，但是你实际种的是两赏地的，现在人村上可能只收了一赏地的承包费，管你要另外一赏地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是这种情况，贾律师。
2: 嗯，这杜先生您好啊，您刚才说的是您说的非常明白，我听你听清楚了。那么您签的2025年到2027年的时候，您包的，比如说您包的是一赏地。但是您现在呢，你种的是两场地，那对于多出的这块地，那村里面当然有权利说跟你要这个承包费用，啊，因为你这个你写的合同写的是一场地，对吧？
0: 嗯，
2: 那么你刚才说你就多种出来了，那么多出来的地呢，当然村里面这个因为地是集体的嘛，所以当然是有这个权利跟你要求多占这块地的费用，
0: 好嘞，杜先生，咱们贾律师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哈，村上是有权利跟您收这个多余的您种的这个地的承包费用的啊，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马上就要结束了，就不能再继续解答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咱们也非常感谢来自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
3: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

0: 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
23: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4: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25: 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街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下午一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1: 对呀。
1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那微风。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让我们一起慢慢脚步，静下心，听听那山谷里的回声。小娟，山谷里的居民乐队，红布绿花朵。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小娟，红布绿花朵，这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所唱的，也是他们的一首保留曲目哈。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没有娇柔造作，就像是脱口而出的那样，娓娓道来，轻盈浅唱，但是歌声所到之处，却让人有着百转千回的思绪在心头摇曳。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什么呢？似水流年吧，会暂时地抛开那颗纷争的心，平息日益浮躁的气。如果你用心用力，你可以闻到青草和泥土的芳香，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和美好，只是我们忽略了吧，疏忽了吧。他的歌就像那红布绿花朵，没有奢华娇媚的艳丽，只有淳朴执着的美丽。这位当代的民谣传奇女歌手，本名叫做王秀娟的小娟，其实是湖北中南财经大学毕业的，但在1998年她和民歌手非常骄傲地跟大家说也是小娟的爱人哈，同时也是新疆的一位歌手黎强还有宇宙，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乐队，就是最初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只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淡淡随行就好。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刚刚呢听到这一曲是新疆塔塔尔族的民歌，来自于阎维文的《在银色月光下》，一首已经飞出新疆、飞出中国、飞到世界的美妙的小夜曲。这美妙的远方，蒙古族的民歌《达那巴拉》会把我们带到美丽的草原。相传达那巴拉是现代蒙古族的民间的叙事诗，它产生和流传于内蒙古的哲里木盟一带。而今年达那巴拉被其统领强征入伍，和情人金香约定三年之后团聚。那由于遭到了这个敌人的阻挠，达那巴拉这个青年四年后才得以逃跑回家。这时候他爱的人已经远嫁他方，等等等等，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叙事诗哈。总之呢，这个长诗是以唱为主的，然后以散文插叙的，但是这歌词如今我们听来依然是情真意切，哀婉动人。达那巴拉生动刻画男女主人公曲折的心路，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

0: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5: 看到他们没有遭遇到任何危险，留在河道此岸的鬼子兵们再也按耐不住了，不等各自的直辖长官下令，就纷纷开始脱鞋脱裤子。大队长川田国昭自己也巴不得早一点下到冷水里边降降温，他又举起望远镜朝河对岸草草地扫了数眼，除了几个葱茏的小山丘之外，没搜索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就顺应了民意，挥了挥手，命令军官们各自下去带领队伍开始趟水。军官们大声答应着，草草地组织了一下各自麾下的直辖部署，先后跳进了河道。脚掌与水流刚一接触，他们立刻舒服地发出了一连串的哼哼声。
6: 舒服，太舒服了，大热天在河水里洗脚，还有比这还要舒服的事情吗？
5: 作战参谋白川四郎是军官当中少数还保持着头脑清醒的另类，一边用力地迈开双腿让冰冷的水花往自己身上溅，一边扯开嗓子大声提醒，
6: 注意保持警惕，注意秩序，任何人不准在河水里乱跑，机枪保护好机枪，注意不要让枪管里进水。嗨，长官放心，我们一直没有放松警惕。
5: 鬼子军官和鬼子兵们七嘴八舌地答应着，但是谁也没把白川四郎的命令当作一回事儿。保持警惕，警惕谁呀？放眼望去，附近连个鬼影子都找不到，还有哪种生物敢打草丛里跳出来偷袭大日本关东军呢？白川四郎摇了摇头，无可奈何的笑骂，
6: 你们这群混蛋，早晚会被人打得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的。
5: 连平素最注重军人仪容的川田国昭中佐都带头把上衣脱掉了，他这个作战参谋还瞎操呢哪门子心呢？这不是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况且情况显示出来，黑石寨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国民党独立营加起来才四五百人，又哪有胆子主动出来撩拨关东军的虎须啊？正在心不在焉地想着，耳畔突然传来了一串低沉的马蹄声，先是模糊，然后迅速清晰，就像夏天里的闷雷一样由远而近。
6: 骑兵，哪里来的骑兵？
5: 白川四郎迅速举起头四下张望，在河对岸一座矮小的土丘下，他看到了一股淡绿色的烟尘，几十名彪形大汉高举着雪亮的马刀，风驰电掣一般向距离河岸五百米外的立花兵太郎等人杀了过去。白川四郎扯开了嗓子，和东盟派遣支队大队长川田国昭一起大声呼喊，
6: 立花军，立花军。

0: 赶紧把轻骑枪架起来，赶紧把轻骑枪架起来。李华俊收拢队伍，收拢队伍，坚持住，坚持住。
1: 这隔着如此远的距离啊，正在行军途中的立花兵太郎哪里能听得见呢？看到有一支骑兵向自己杀来，习惯性的命令鬼子立刻开火阻截。而马背上的中国骑兵根本不在乎对手仓促射过来的子弹，把身体朝马脖子后一缩，拎着刀继续高速向立花小队靠近。两枚97式步兵炮发射出的炮弹准确的就砸到立花兵太郎的小队内，把四名手脚忙乱的机枪手和他身边的轻机枪一并送上了天空。紧跟着藏在草丛中恭候多时的歪把子喷出了火舌来，将立花小分队中另外几挺还没架稳的轻机枪给扫翻了，将更多的鬼子压得趴在地上再也无法抬起头来。
0: 开枪啊，你们倒是开枪啊，开枪，支援立花中尉，混蛋，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开枪。
1: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手下被中国人用日式武器屠杀，川田国昭气得脑袋上都冒出青烟了，抢过了一把歪把子，冲着对岸的骑兵就扣动了扳机。弹仓里的子弹被他迅速地清洗了一空，然而却没能伤害到目标分毫。这距离太近了，100多米的水面再加上500余米的陆地距离，早已经超过歪把子轻机枪的精准射程。骑在马背上的中国士兵连回头看这边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双脚猛地磕了一下马镫，继续向烈花小中队残留的鬼子迫近。迫近就如同一头头年幼的狮子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猎物。
0: 把重机枪架起来，架起来，火炮，火炮，暗示的火炮呢，赶紧给我开炮，炸死他们，炸死中国人的机枪手。
1: 站在水里的川田国昭暴跳如雷，丢下了没有子弹补给的轻机枪，咆哮着就向重机枪小队和炮兵小分队发出了命令。不用他下令，重机枪小队和留在岸上的火炮小分队也知道负责探路的同伙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然而火炮从行军状态转入作战状态需要很长的时间，重机枪没有稳定的支撑点，也无法稳定射击。尽管有不怕死的鬼子兵主动站到了重机枪下，试图用身体充当支架，半个身子泡在河水中的重机枪主射手也无法发挥出自己一方的火力优势。又有两枚迫击炮从山丘之后飞了起来，掠过1000多米的距离落进了河道中，溅起了两团巨大的水花，吓得川田国昭身边的小鬼子们惨叫连连。
0: 不要慌，不要慌，他们只有一门炮，一门轻迫击炮，隔着这么远根本就打不准。
1: 作战参谋白川四郎将手搭在嘴巴上，大声帮长官鼓舞士气。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他已经从炮弹破空的呼啸声和上一次落地时溅起的烟尘大小判断出敌军使用的是一门97式81毫米口径的步兵驱射炮，最大射程只有2800多米，隔着一座山丘根本不可能对河道中进行精确的打击。然而被晒了一个中午又突然遭受偷袭的鬼子兵们怎么可能拥有与参谋长大人一样冷静的头脑呢？尽管都不是第一次上战场的菜鸟， 却也不敢继续站在原地等着挨炮弹，纷纷转过身来，拼命地朝着出发时的河岸上跑去。川田国昭大怒，抽出指挥刀来，干脆利落地砍翻了几个带头逃命者。近在咫尺的杀戮终于压住了鬼子兵们的恐惧，在各级军官们的鼓励和威逼下，他们再度转过头，或者是七手八脚地抬起了重机枪，或者是抱着步枪快速地向对岸发起了冲锋。毕竟是日寇中最精锐的关东军，当他们决定拼死一搏的时候，气势立刻就如同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但是一切已经为时已晚，就在他们手忙脚乱的十几秒内，河岸上的中国战马已经踩到了立花小队的手指头上。借助战马的冲刺惯性，中国骑兵将手中钢刀向下轻轻一拖，如同割庄稼一样，将趴在地面上的鬼子兵们挨着个儿的割成了两段。前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一个日本尖兵小队就已经被突然冒出来的中国骑兵给砍了个干干净净。带头的那名大个子中国军官兀自嫌杀得不过瘾，在黄骠马的背上倒拧过身体，小拇指伸出，用力朝地面指了指，然后双脚轻轻一敲马镫，带领着麾下骑兵扬长而去，连鬼子兵丢下的步枪都懒得下马去捡。河道中的鬼子兵们被中国军官的嚣张表现气的是破口大骂，两只脚却都站在原地，谁也没勇气带头向对岸追。骑兵，对岸那支中国小部队的人数虽然少，却是不折不扣的骑兵。在没有重火力支援的情况下，扛着一条步枪去追赶骑兵，那是不折不扣的找死行为。万一对方被追急了掉头杀回来，追在最前头的人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见身边的鬼子兵们都愣着不动，大队长川田国昭捂着指挥刀催促
0: 渡河，立刻给我渡河，愣着干什么，渡河，渡过去，把中国人统统地杀死，给立花中尉报仇，报仇。
1: 不忍见川田国昭被活活气疯了，作战参谋白川四郎拉了他一把，低声提醒
0: 川田君，中国人已经骑着马离开了。离开了咱们就不过河了吗？他们还能跑出中国去？追，立刻给我追，即便追到天边我也不会放过他们。
1: 作为有着多年跟东北抗联作战经验的老军官，川田国昭中佐当然知道自己手底下的士兵们凭着两条腿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追上中国人的骑兵，然而什么都不做就让对方溜走了，他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呀？消息传回关东军本部那边，昔日的同僚又将怎么样拿他进入草原后的第一仗当笑话讲呢？白川四郎指了指身边满脸沮丧的鬼子兵，又指了指身后河岸上的运输车辆，继续低声苦劝
0: 子弹为了迅速过河，士兵们随身携带的子弹都不多，特别是重机枪和轻机枪，刚才已经把随身携带的弹药差不多打光了。
1: 被中国人兜头给了一个大耳光，他也觉得无法忍受如此奇耻大辱，特别是对方这种打了自己这边一耳光之后撒腿就跑的行为，更让耻辱的感觉增加了上百倍。可眼下是在陌生的土地上作战， 对手是谁？

0: 来自哪个方向，具体规模多大，对自己这边来说那都是两眼一摸黑。所以无论多么不甘心，大伙儿都必须把这口恶气先咽下去，万万不可因愤怒而失去理智，让对手捕捉到更大的战机。想到这儿，白川四郎又将手指伸向了对岸的丘陵，继续低声劝谏：
1: 如果我们不携带足够的子弹就茫然渡河，万一中国人在丘陵后还有其他的埋伏，就可以在渡河的中途杀出来，将咱们全部都堵在河道中。杀出来就杀出来，没有子弹，打日本帝国的将士用白刃也能夺下对面的河滩。
0: 川田国昭回过头来恶狠狠地打断，却终究没再坚持命令鬼子兵们立刻渡河，而是将手下几个主要的军官叫到身边，换了一个相对稳妥的策略，先把所有重机枪都调回到河岸上，找合适的位置架起来掩护全军，然后由重新携带了足够弹药的第一中队过河去建立一个滩头阵地，再由第二中队帮助运输中队将两辆汽车和十余辆马车连同车上的货物分批次运到了对岸。这一番折腾下来，这过河的时间就被大大的加长了，直到下午4:30左右，剩下的所有鬼子兵才一个不落的安全抵达了河对岸，再派人去攻击搜索先前藏着伏兵的矮丘，哪里还能找到半个人影啊？只剩下一团团早已冰冷的马粪，证明伏兵曾经在此恭候多时。
1: 八个，
0: 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送到，川田国昭中佐被气得再度暴走，山丘附近被踩平的野地也只有很小的一块，这说明伏兵的人数绝对不会超过一个中队。如果将战马卧倒的时候所占的面积也考虑进去的话，先前将立花兵太郎等人切成肉片的那支骑兵总人数可能只有一个排。带着半个大队武装到牙齿的帝国精锐，却被一个排的中国骑兵以零伤亡的代价在近在咫尺的位置生吞了整整的一个尖兵小队。如此的辉煌战绩呀，甭说是关东军中没有了，就是把整个中国战场都翻个遍，从1931年翻到现在也翻不出第二例来。今后若干年里恐怕也甭指望着有其他人能打破这个记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

0: 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5: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6: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5: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6: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5: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6: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5: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6: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5: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6: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5: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6: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
13: 之中。
12: 自2016年
13: 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3: 已达
14: 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0: 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4: 曲燕宝贝，
3: 让你不再寒冷。
5: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3: 让你饭菜飘香。
6: 太齐了，
7: 这给你吃。
4: 嗯。
3: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8: 救命啊！着火了！
9: 救命！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真正清醒的人从不会被生活困住。这几年有档播客节目已经刷爆了全网，不光在豆瓣上评分高达9.1，播放量甚至突破了惊人的亿次收听大关，在各大音频平台高居榜首。有网友说，睡前听越听越上头，说主持人就是自己理想的天才女友。果然日子长了，经得住推敲的还是那些经历过时间淬炼和验证的人。这档节目是由陈鲁豫发起的，与不同行业知名女性之间的对话栏目《言中花树》。是的，不同于凤凰早班车里说新闻的鲁豫，也不再只是鲁豫有约里引发嘉宾说出你的故事。这一次鲁豫在节目里分享了很多我们女性当下最关注的那些话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独立女性，女性为什么需要一份工作，生不生孩子应该由谁来决定。在节目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这些看似完美的已经获得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女性，也依然会不断地被外界审视，被自己审视。但她们如同生长在岩石上的花朵，总是拥有破土而出的勇气。同名书籍《岩中花树》收录了34期节目完整对话，近100万字鲁豫与嘉宾们的真诚分享，在他们的故事里遇见自己。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修复弹性力，保住狗命，无所畏惧。其实让我感触最深的是鲁豫和张春的对话。张春是一个很难拒绝别人的，有着高敏感度的人。曾经他经营了一家非常火的冰淇淋店，常常从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一点半一直有人排队，偏偏有些客人喜欢拉着他聊天，一聊就是四五个小时。但是当时的他做不到直接拒绝这种对他而言是极度内耗的社交，他说自己不知道怎么敷衍。也许是天生敏感的性格，也许是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令他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患上了抑郁症，一度卧床不起，连最基本的生活都要艰难维系。有一次他想出门吃早饭，走了一百米不到就失禁了。他冲回家洗澡，洗着洗着身体不受控制的倒下在地板上，躺了一个多小时都起不来。那段时间他的生活仿佛坠入了不见底的深渊，直到有一天晚上，他的哥哥走过来拍拍他肩膀说，保住狗命，无所畏惧。有时候当你知道有人能够理解你，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解放着你。于是他开始专注于当下每一个微小的做到，不断地修复着自己。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份细致的日程，将每件小事的完成时间都写下来，再画一张轴线图记录每个时段完成的事儿。看着图上满满的痕迹，他逐渐理解了，只要活着就可以，就赢了。就像鲁豫谈到的那样，很多时候我们老说活着是为了什么，有时候活着不为了什么，活着本身就是意义。他说，一个人要获得自由，或者获得一些真实，特别是女人，得在精神上死一回，得经历一个深渊，发现自己的世界只有自己。也许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逐渐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张春把这种对人的理解和对生的勇气进行着最暖的传递。在今天的社会，有人会指责他们太敏感，想太多，但张春告诉我们，也告诉那些敏感的人们，真正伤害你们的不是敏感的特质，而是自身的处境。他会坚定地对那些正在度过人生中最艰难时光的人们以最真诚的安慰。我向你们保证，现在就是你一生当中最难的时候，等你长大了就会变好，越长大越好。亲爱的你，如果你也在经历一些挫折，希望你能够读到张春这句话。也许每一次在绝望中将自己重新打捞起来的经历，都是在增强你的心理韧性，通过彻底的失去来赢回最根本的拥有。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生的主动权，我有一个屹立不倒的信念。岩中花树这套书，每个对话故事里都有非常多的宝藏金句，这都得益于它是集结了鲁豫与34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的女性的深度对话。这其中包括沉浮过后褪去铅华的马薇薇，坚定地热爱着舞蹈的王亚斌，一度被谣言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张静初，仍然住着8平方米房间的吉景忍等女性嘉宾。人生许多事儿，有坎坷，有坦途。从加州甜心到单亲妈妈，22岁刚刚大学毕业的她，一定没有想到，当她攥着从美国西海岸飞往台北的往返机票匆匆启程时，这一飞就是半生。这其中包括沉浮过去褪去铅华的马薇薇，坚定地热爱着舞蹈的王亚斌，一度被谣言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张静初，仍然住着8平方米房间的吉景忍等女性嘉宾，也还有努力争取幸福的女主持人音乐。人生许多事儿，有坎坷，有坦途。从加州甜心到单亲妈妈，22岁刚刚大学毕业的音乐，一定没有想到，当他攥着从美国西海岸飞往台北的往返机票匆匆启程时，这一飞就是半生。在这段婚姻当中，音乐的经历堪称是现实版的致命女人。如今44岁的音乐亲手撕掉豪门贵妇的标签，带着两个女儿重启人生。婚姻破碎时，有人选择撕破脸，而他选择用法律、事业和爱给自己孩子挣出了一条活路。当面对这段婚姻的终结，音乐似乎更多的是被重新打开了被封闭已久的感受力，更能诚实地面对自己。他说，人要离开舒适圈才能够成长，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不安定的环境里才能找到出路，这带来的是倍速的成长。不要等待机会会来找你，也不要等着别人带自己成长。记住，没有所谓的人生胜利组。曾经在一些感情号常会看到这样的文章，女人怎么才能高价让老公越来越爱你的几个秘诀，只要是这类标题，浏览量一定不低，是高打开率的。这就暴露了一种心理动向，好像女性的幸福来源是寄望于他人。那一定要去听，要去看《岩中花树》的意义。音乐诚恳讲到，我一直有一个屹立不摇的信念，就是女人一定要创造自己的价值，可以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导师，也可以是找到一个很好的事业。总之，女性一定要找到自己能够创造价值的出路，这很重要。我绝对不相信一个女孩子的终点站是赶快找个好人嫁了，生两个孩子。女性的处境大同小异，但逃离的出路不止婚姻一条。与其等一个白马王子来拯救你，还不如自己拯救自己，当自己的女王。因为你不要忘了，白马王子带你回城堡后，他还有一个皇后母亲在城堡里等着你。时间过得总是那么飞快，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所谓的20、30、40、50岁。当面对衰老的时候，尤其是女性，常会被问到如何保持年轻，她们给出的答案也让人泪目。尤其当念出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们的勋章，能活着就是一个礼物，变老又算什么呢？或许就像书里写的那样，没有所谓人生胜利组，每个人在人生当中都要面临属于自己的功课。我们有权利去争取快乐和幸福，因为我们很努力。当代社会赋予了女性许多定义，却也常常将我们困于无形的框架当中。女性不再仅仅指向一种性别，更让人想到了一种在规训与自我之间不断拉扯的生存处境。作为
为读者的我们，在他们的故事里遇见自己。此刻我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我们不再是讨论者，而是局中人。就像鲁豫在新书序言里写的那样，我以为花是脆弱的，但我看见了一朵花从枯萎到绽放的过程，那坚韧的生命力给了我无比的勇气。原来我们都是花，千姿百态。人生挺难的，孤独的时候想到这些彼此照见扶持的时刻，就会觉得温暖。愿我们也能保持舒展而自由的姿态，活出独一无二的人生。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憾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

0: 自己唱，笑与你分享。如今站
1: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2: 自卑的孩子常说这几句话。生活中，当我们和一个自卑内向的孩子相处时，也许通过几句话就能够看出对方的敏感和胆怯。这是因为自卑的孩子在平时的言语上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孩子爱说以下这三句话，说明他骨子里很自卑，父母就必须要重视起来了。第一，我不行。自卑的孩子自我价值感低，在面对挑战或是解决问题时，总是把我不行、我做不到挂在嘴边。曾有一位当老师的朋友跟我说，他任教的班级里有个孩子，明明算术题解得又快又准，可是一旦让他参加年级里的比赛，他就连忙摆手说，老师我不行，同学们会笑话我的。让他竞选班干部，他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觉得别人更能胜任。找他谈心，

指出他的优点，并告诉他很多事情他有能力做到。孩子接受老师的表扬之后，却立马反驳道：谢谢老师的夸奖，但是我是真的做不好。朋友对此感到很困惑，孩子明明很优秀，为什么偏偏就是一直说自己不行，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呢？真是看得人着急，想帮他一把都不知道该怎么使力。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指出，经常说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样的话，就是自卑感特别强烈的表现。有些孩子虽然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很优秀，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却一直认为自己还不够好，自己做的事情不值一提。正是因为孩子有这样的想法，他才会一直生活在自我否定中，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就算有机遇，他们也很容易错过。第二，我不配。常说我不配的孩子，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遇事习惯放弃。一群小朋友玩，他们不会主动提出加入，而是在一旁默默地等着别人邀请。有人争玩具，就算自己也想玩，他们还是会忍着委屈放弃。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如果父母不是很赞同，他们会立马放弃。总是主动放弃的孩子，长大以后面对外界的感情时，也会比常人更加的谨慎小心。如果对方比较优秀，他们会认为自己不配拥有美好的感情，害怕自己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那在消费方面也会同样如此，他们会习惯性的压抑自己的欲望。就算自己心里真的想要什么，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他们也会觉得自己不配得到这些东西。第三，我不敢拒绝。自卑感强烈的孩子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别人请他帮忙，即便他不愿意，他也不会拒绝，因为拒绝别人会让他觉得别人是不是会因此而讨厌他，对他有意见，以后会排挤他，为难他。他的自信几乎全部来源于别人对自己的认同，一旦别人不认同了，他们就会情绪低落。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自卑主要是由于受到的打击和挫折过多，或者是父母对孩子实行了错误的家庭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在对自己的看法上有认知的偏差。所以想要培养出一个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孩子，父母的引导和关注就显得格外重要了。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孩子的自卑情绪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情绪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控力训练之强化法。强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概念。一个人的行为得到好结果时，这个行为以后的发生率就会增加。一个行为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时，这个行为的发生率就会减弱。举个例子，妈妈给女儿辅导数学，讲了三遍，孩子还不会做。这个时候，妈妈大概就会忍不住要批评孩子了。但是，妈妈想起了心理学家教给她的一些方法，自己艺术性的撒了个谎。妈妈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你外婆给我讲这道题讲了八遍我才会呢，现在我才给你讲了三遍，别着急，咱们接着讲。后来讲到五遍，孩子懂了，妈妈表扬他说，我小时候八遍才会，

0: 五遍就会了，你比我还能干呢。本来是一件批评孩子的事情，变成了表扬。下一次再给女儿辅导数学，跟着妈妈学数学，这个行为就会加强。如果讲了三遍她不会，就骂她一句真笨。下次再给女儿讲数学，她就不愿来，她会想妈妈又要骂我。在任何时候批评孩子都会减弱她的行为。如果批评的是一个应该批评的行为，这个批评就会起积极作用。但如果批评的是一个不应该批评的行为，那么父母就做错了。使人满意的东西叫做强化物。对儿童来说，强化物主要有三种：物质奖励、活动奖励以及精神奖励。物质奖励如食品、玩具、孩子喜欢的东西或者钱。活动奖励就是带孩子玩、讲故事等等。而精神奖励如赞赏的微笑、表扬、搂抱、拍拍孩子等等。对幼儿和小学生，这三种强化物缺一不可。如果只有物质奖励的强化，容易使孩子变得功利。举个例子，孩子第一天扫地了，你奖给孩子1元钱，这会激励他第二天还去扫地。第二天他去扫地，再给他1元钱，而第三天他又去扫地，这次就不要奖励了。孩子说，妈妈，我又扫地了。你冲他微笑一下说，我看见了。孩子说，你还没给我1块钱呢。你说，我知道了，但是呢，不要提钱的事。第四天孩子又扫地说，妈妈，我今天又扫地了。你这个时候呢，要做出高兴的样子，奖给他1元钱。孩子心想，前两天是每天1块钱，现在变成2天1块钱了。这就叫做强化的间接性。这种间接强化对培养人的习惯是很有效的。人格中有个尽责性概念，指的是做事细致、认真、责任心强。比如在学校不把作业抄错，老师布置的作业记得很清楚，并且能够按时完成，做事不马虎，写字认真。有些人的特点就是比较马虎，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天生敏感性差，刺激阈限值高。老师用小声布置作业，有的孩子能听见，而有的孩子听不见，这就表现出差异。听不见的孩子也容易马虎潦草，这是天性。有的孩子写字东倒西歪，大小不一，生活随便，书本皱褶，文具凌乱，这明显表现出人格尽责性方面的行为特点。所以呢，在使用强化法的时候，要根据儿童的各方面特征小心使用。对敏感的孩子，强化的力度应该小一些，而不敏感的孩子，强化的力度就应该大一些。代币法是自控力训练的有效手段。用硬纸剪成小圆片，上面写着1、2、5、10的分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和孩子讲清楚，什么行为奖励多少分，分数可以换来什么。如果使用得当，效果会很好。心理学者曾经用这种方法花2个月的时间，矫正了一个3年级小学生生活混乱、学习粗心、作业潦草、成绩不良等行为，使他变成了一个好学生。很多心理治疗师用强化法矫正儿童和成人的行为，如孩子爱吃手、注意力不集中、恐高症、学校恐惧、攻击行为等等。当然还有负强化，它指的是当一个不合乎期望的行为减弱时，就减少相应的惩罚，这也会有利于这个坏行为继续减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礼貌，让孩子学会自控，更懂礼貌。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

0: 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取其害的方法，恐吓与贿赂。恐吓是不端行为的邀请函，对孩子来说，恐吓会刺激他们重复做一件不被允许的事情。当孩子被告知如果你再做这件事时，他听不到如果你这三个字，他听到的只是再做这件事。有时候他会把这句话理解为妈妈希望我再做一次，要不然他会失望的。这样的警告对于成年人来说可能很合理，但对孩子来说不但无用，而且后果更糟糕。孩子肯定会犯那些让人讨厌的行为，警告是对孩子自主权的挑战。如果他有一点点自尊的话，他就会再次违纪，以此向别人展示他不惧怕任何挑战。奥利弗5岁，不停地向起居室的窗户玻璃上扔球，多次警告依然无效。最后他的父亲说，如果你再把球扔到窗户上，我会把你打得眼冒金星，我保证。1分钟之后，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告诉奥利弗的父亲他警告的后果，球最后一次扔在了玻璃上。在这一系列的威胁、保证以及不端行为之后，后果很容易想象。下面的事情正好相反，处理不端行为时并没有诉诸威胁，让我们看看效果如何。7岁的彼得用玩具枪向他的弟弟射击，他的妈妈说，不要朝弟弟射击，要朝靶子射击。彼得再一次向他的弟弟射击，他的妈妈把枪拿走，对彼得说，人不是用来射击的。彼得的妈妈为了保护婴儿做了自己该做的，同时又能够支持他对可接受行为的标准。他的儿子在自己没有受到伤害的前提下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妈妈暗示的选择很明显，要么朝靶子射击，要么没得枪玩。在这起事件中，他的妈妈避免了通常父母们会犯的错误，他没有走那条很显然会失败的路。彼得，停下来，除了朝你弟弟射击，你就想不出更好的玩法了吗？你不是有一个更好一点的靶子吗？如果你再这么做，你听着，你再做一次，你就再也见不到这支枪了。除非孩子很温顺，否则对于这样的警告，他的回答是重复被禁止的事情。接下来，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

0: 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凭金戈铁马，舞金鹰嘴，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李京甫、杨子荣等人奔赴牡丹江，中途半路遇土匪劫车。这伙土匪啊，杨子荣看都乐，怎么的？一看都跟那纯土老帽，什么土老帽，东北土方啊，地方语，哎，就是太年恳了。什么年恳呢？就是太丢人了。他不配当那土匪，这一个个踢了他拉的，有的大狗皮帽子，翻不领大衣，有的漏子袜子，漏子脚趾头，提着棒子。赵石说，这土匪你得有正经八百的两件武器，他们最大的好武器就是一个老洋炮，哎，那前边那枪嘴都开花裂瓣了，他那头啊骑一个大青骡子，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这小子是个胖子。哪儿这么一伙土匪啊？离此不远有个野鸡岭，这野鸡岭有一个占山为王啊，落草为匪的，这人姓曹，叫曹本正。这个曹本正过去啊是一个杀猪的，后来说不上怎么的，一看当土匪挺吃香，因为那年日本统治东北时期，老百姓水深火热，这小子趁火打劫，就组织几个村痞，他手下有号称十字干将，都他们村的。有谁呢？有什么陈大脑袋，哎，齐大筐，傻蛋的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还有这个傻蛋的傻桂琴。那傻桂琴是个女的，哎，好家这女的横粗愣膀啊，哎，跟那曹本正小时候青梅竹马，不怎么就爱上曹本正了，非要跟曹本正过日子。曹本正说啥不干，不行，你那么老高，我这么矮啊，你那么老粗，我这么老胖，你那咱俩生出那儿子能好看吗？不行，坚决抵制这种爱情，说啥不干。后来傻不禁急了，呸，你要不娶我，我告你，我掐死你。那行了，就这么地吧，咱就拜天地吧，俩人就拜着天地了。结果落草为寇，当了匪了。这次曹本正啊要劫火车发大财，结果遇到杨子荣。你说这杨子荣一出手，这几个土匪受得了吗？上车就被打下去。杨子荣一看呐，擒贼先擒王，就

骑骡子这小子可恶，掏出手枪抬手就一枪，是警告他们这一枪打哪儿了，歪了。子龙想教训教训他们，这一枪正好打在这个曹本正的鼻子上。曹本正不是大蒜头鼻子吗？这大蒜头鼻子好点这么大，一个大疙瘩给这儿，这一枪正好子弹过去把鼻子给抹平了。噗，曹本正听到枪响了，可把这小子吓一跳。我的妈呀，这车里的人有家伙呀。可这子弹嗖着一过去啊，他就感觉这个鼻头一凉一热，然后又一咸。说怎么一凉一热又一咸呢？哎，一凉蹭一下子，一热感觉它发烫，那子弹头是红的，又一咸，那个血呀、流到嘴里头，他扒着扒着嘴，你看啥玩意这么咸呢？哟，我说话咋变动静了呢？我说，他用手这么一摸，哎呦我的妈呀，谁给我整容了，鼻子没了，没鼻子。曹本正，弟兄们呐，快撤吧！风紧扯呼急扶溜搭转西屯，什么意思？有事儿快跑吧！那车里头有愣的、横的、冲的、带枪，撤！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骑骡子他跑了。这伙土匪啊，被子荣他们给击退了。那么这火车顺顺当当的进了牡丹江车站。到了这个牡丹江车站，已经天要黑了。几个人站在这个站台上，突然听那边有人喊：“卖报卖报啊，谁买报纸？牡丹江日报最新消息，国民党在牡丹江成立党部，成立市政府。最新消息。”嗯，子荣，掌柜的，过去看看，买张报纸来。哎，报纸买来了。李金普打开这个报纸一看，他吃了一惊，他递给杨子荣，子荣拿过来看完之后，他是金锁眉峰啊，怎么的，来晚了一步。这个国民党啊，先来了一步，在这个牡丹江成立了市政府，成立了国民党党部。说这是怎么事儿啊？这个熊式辉不开了个会吗？封了九省主席，唯有这个河江省这个主席没到位。这个河江省的主席姓关，叫关玉吉，还在关里呢。所以这个熊式辉就命令一个专员先到牡丹江成立市政府。这个牡丹江现在啊，在苏联人的手中。哎，那外边驻扎了一伙苏军呢、啊。这个专员沈继高到了牡丹江，先到苏军司令部，见到了一个中将。这中将往这儿一坐，手里头拿把茶壶，喝的水。哎哎哎哎哎，嗯，来不告见跟什么意思啊？俄语，啊，说了一大堆俄语，边上这翻译给翻译，说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事儿？沈继高是点头哈腰啊，我是国民党专员，特意赶到牡丹江，把这个官房都拿出来了，然后又拿出个盒子来，往这中将面前一放，这位打开一看，哦，嗯，怎么的，金光闪闪呐、啊？他又喝了口水，你什么意思？我们要接收牡丹江。好，好，我们苏联军队嘛，把东北给你们收复回来了，对吧？至于交给谁呢？啊，都是交给你们中国人，好吧？那你就成立你的政府吧。基本上是用金条换来的。那么，这位沈继高就成立了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他把那个原来日本人封的牡丹江市市长

叫古道仙找来了，你来，由现在开始，你就为我们国民党服务，你就是牡丹江市市长。他又把那个日伪时期那个警察局局长叫过来了，我们现在叫公安局啊，你就是公安局的局长。哎，好好，这公安局长叫高贵儿啊，好，那就谢谢栽培。封完了这些大员，牌子往外一挂，雇了一伙鼓乐，滴哩哒啦滴哩哒，滴哒啦哒一哒哒，叮当还放了俩二踢脚，整个在市政府门前转了一圈。那么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可就成立了，李经璞他们可就来晚了一步，这怎么办呢？这眼前的情况不妙啊！李经璞看了一眼子龙，子龙啊，咱们先找个地方住下，研究一下对策。好，就找了一个合江大旅店，就住到这个旅店里了。几个人围在一起商量半天，咱们得先把这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做下一步打算。这上外边就开始调查，嘿呦，这个大街上这个乱呐、啊！是第二天开始调查，这个街上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破烂的，拉一片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扑扇的，哎，卖笔的卖面的，形形色色。大伙就开始在街上开始调查。唯有子龙走到这个牡丹江市政府的门口，他看了一眼牌子，看了一眼把门那个门挡，子龙吧叼出根烟，再来一兜打火机点着了，一抬腿就往里走。一看这个穿的这个袋子，这个扎的这个配的这个婶婶啊，好家伙，你大衣披风大帽，水墨脚黑纱大墨镜，当当几步就进去了。这把门还来个立正，子龙进到楼里，共计三层楼，他在这一楼转悠一圈，推开门一看，哦，这是城市规划局，里边坐几个人打麻将呢，在那儿打麻将。哎，二饼三条，子龙把门关上了，一看这是什么呢？哦，工商管理科，推门进来了，你看里边有俩女的搁那织毛衣呢。他二妹子，你看这个国民党来还真行啊，给不给发工资啊？不到啊，咋发也不到啊，反正来了，我们老爷们儿告诉我来的。哎，你老爷们调哪个科去了？在公安局呢。啥叫公安局啊？过去叫警察局，现在叫公安局。嗯，正织毛衣呢，杨子龙啪门关上了。哎呀，哎，方才来个帅哥，哎，你这眼睛干嘛呢？你看这俩人唠这个呢。杨子龙从二楼又走了一圈，到三楼这儿一抬头，嗯，那挂个牌子，市长办公室。杨子龙来到这门这儿，连门都没敲，啪用手这么一推门，杨子龙就进来了，往这儿一站，里边那古市长正在那儿办公呢，拿一笔写什么呢不知道，正写着呢，门一开，进来。你看，哎呦，找谁呀、啊？你看杨子龙这个穿的这个派头，这股长站起来了。杨子龙几步就走到了古道仙面前，腾腾往这一站。把镜子摘起来，伸手拿出一擦眼镜的那块布在这擦，拿着眼睛盯着古道仙。古道仙看杨子龙，他那手转，他眼睛转，他脑袋晃，意思你怎么意思？这是你就是古市长啊，鄙人古道仙。哎，古道仙心里想，惹不起啊，这国民党的政府啊，听说国民党有中统啊，有军统，这俩都是乱统，看谁不舒服就捅死你，这肯定不是军统就是中统。那个鄙人正是古道仙，这个先生您有何贵干呢？古道仙也陪着乐，你就是市长啊？对对对，鄙人是市长。好啊，好好做你的市长吧，我走了。当当，他出去了。古道仙在那儿，哎，是啊，我要好好做我的事。哎，这什么意思？这是谁呀、啊？这是啊！趴门一看，子龙没了。不大会儿，礼物一开，他秘书过来了。秘书是谁呀、啊？他小姨子。

呀，姐夫，在这儿别叫姐夫，啊，对，姐夫市长，什么乱七八糟的，房山谁呀？不知道，就来这么一位，拿他的眼镜在这儿擦，那眼光阴森森的，这什么意思？我跟你说，我这市长啊，干不好，这是坐在刀尖上。杨子龙转身由市政府出来，回来，到了旅店。就把所见的情况跟李京浦说了一遍，李京浦坐到这儿沉思半晌啊，子龙啊，咱们就五个人，怎么能把这市政府夺过来？杨子龙看了李京浦一眼，好夺呀！如果司令员你发话，我现在就去，不能愣来。要得想个办法，毕竟在表面上我们是国共两党还在合作，得用一个巧妙的办法。哎，杨子龙往起一站，李司令，城外啊，我听说苏军的大部队都撤了，唯有一小股部队驻扎在北门的粮库，咱们不妨找找他们，毕竟咱们中国共产党的抗联还有八路军纵队协同苏军作战拿下的东北啊，咱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把这些话跟他说清楚。嗯，你说的对，这倒是一个办法，那咱们现在就走，那只有这样，那最后一根稻草啊，这是几个人雇了辆马车就直奔这北门，到了北门这儿粮库这儿门口站俩苏联士兵，挎着冲锋枪，李京浦一口地道的俄语，说李京浦怎么会俄语啊？哎呦，李京浦啊，家就是牡丹江的人，就是宁安县的人，这个地方过去啊苏联人很多，到这儿来做买卖跨国啊做生意，所以李京浦的俄语非常好，就跟这个苏联士兵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派来的，想见你们的首长，见你们的领导，我们要跟他谈谈。这个士兵转身通报不大一会儿出来了，说请。几个人到了这个客厅啊，这时候有打外边风尘仆仆进了一个少校，满头大汗，擦着手就问李京浦，你们找我什么事儿啊？他们说的是俄语啊，我在这儿得说评书语言，为什么呢？我说俄语一来不会，二来说也听不明白，找我什么事儿？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的，这是我们的手续。李京浦就把手续拿出来了，这个少校看了看，对不起，至于你们国共两党争这个政府孰是孰非与我们并没关系，我们已经出兵把东北给夺回来了，他们已经当了市长了，那就由他们来做吧，我呀还有事儿，我的心爱的马要死了，我也没工夫管你们这些事儿，对不起客人啊。哎，你的马怎么了？哎呀，我有一匹上好的战马呀，这我骑这马兜了一圈回来，我那个卫兵给他喂草料，把肚子喂这么大，眼见又撑死了啊。这时杨子龙就问李京浦啊，什么情况？李京浦就把这话说了一遍，杨子龙眨着眼睛，你告诉他这马我能治，我们这位先生能治好你的战马啊？真的吗？这个少校啊叫瓦西里，那这样的话太好了啊，请。就把几个人让到后院，子龙一进来抬头一看，哎呦，就在这后院啊，有一匹战马被几个战士啊摁到地上给揉肚子呢，在那儿怎么的？这个瓦西里到中国来打仗，因为这个苏联出兵东北还有一支部队，就是蒙古骑兵部队，协同这个苏军作战。

天，他骑了一圈，然后就把这警员叫过来了，缰绳这么一扔，警卫员接过来。赵石说呀，这个马要跑到这种程度，就应该溜一溜再喂这草料。这警员是个外行，直接把这草料拿过来就喂上了。这一喂不要紧呐，这马得了一种病，叫撑死症，就是吃进去这些东西呀、啊，在胃里就发胀，拧成那么一团子，它排不出去。眼见这匹马就要死了，把这个瓦西里急的差点把这个警员给毙了。杨子荣看在眼里，立刻告诉人马上抓药，开这个药方，到这城里跑了几家药店，把这个药凑齐了，搁这锅熬好了，吹凉了，找了个大管子，顺着马的嘴塞进去，然后就开始往里灌药。边灌，杨子荣边告诉这些战士揉这马肚子，折腾有一个点儿，这匹马呀泄出去了。这一泄出去，这马就站起来了，呼呼直叫啊，顺着院咵、啊、跑了一圈，可把瓦西里高兴坏了，握住杨子荣的手啊，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好朋友。来呀、啊，摆上酒宴，我要跟这些中国朋友们畅饮一番。这就把这酒宴摆上了，哎，紧了给子荣倒酒。那么说吧，有什么要求和条件？李靖仆趁热贴热呀，我们是合法的党，我们是合法的派遣员。我们要建立人民的政府，成立牡丹江中国共产党市政府。好，这碗酒端起来，咚咚咚，瓦西里招了。喝完了这碗酒，瓦西里一挥手，来呀、啊，来两辆吉普车，20名战士，带上冲锋枪，跟我一起去，送李市长上任。滴滴哈。这车就开到了牡丹江市政府的门口，那把门子敢拦吗？那古道贤还在屋里头哼哼着小曲儿啊，端了小手壶，心里头非常高兴。嘿嘿嘿呦，我古道贤在日本时期我是牡丹江的市长，现在国民党来了，又让我成为了市长。哎呀，真的。不过昨天来的这么个人到我面前擦了眼镜，问我你是古道仙，不知此人是何方人士，哪边的来头。谁啊？哟哈，哎呦呦呦呦，原来是苏军同志们呐。瓦西里进来了，往那沙发上一坐，用那翻译说，翻译告诉他，我们瓦西里少校正式宣布，今天苏联军队驻牡丹江小队宣布此政府为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你下去了。我下去了啊，国民党的政府黄了，由共产党接收了，这是新来的李靖仆市长。李靖仆一转身就出来了。胡市长，对不起了啊，政府改牌子了。不是，李靖仆坐这儿了，古道贤明白了，苏联人保护这伙人那惹不起呀、啊！啊，好说好说好说，我现在就回去啊，现在就回去。慢，李靖仆一回手，你不是市长吗？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这是人民的政府，只要你把以前的事情洗得干干净净，洗心革面，我们还是用你的。你呀、啊、可以当副市长，当我的助手。李靖仆怎么想的？我们就5个人呢，这得搞统战呢，得利用这古道仙。

哎，毕竟这小子对当地比较熟，我呢到延安学习那么多年，现在这个牡丹江地面不是那么太清楚。为了更好的把这个政府先稳定住，先利用古道仙的人脉关系，所以留住他当牡丹江的副市长。你要干好了继续往下干，立功赎罪，干不好再就地免职，那时候我们已经人强马壮了。啊，古道仙一听怎么的，这副市长他也是市长啊。好好，那既然如此，我一定要为贵党效力，效忠效劳。那我那女秘书她继续是你的女秘书。哎，那好那好，你宣布下去，所有的各科室都可以不动，原职官员就地还是做他的工作，只要为我们共产党服务，只要为百姓服务，我们是欢迎大家的。那么书说简短，李经璞就把这牡丹江市政府给拿过来了。瓦西里临走的时候啊，点点头，看了看杨子荣，拉住杨子荣的手，杨先生，我走了，有时间到我那里喝酒啊。转身他走了。晚间的时候，整个牡丹江市政府大楼就他们五位，李经璞、杨子荣、牛振邦，还有孙达德，再就是徐晓光，几个人躺在床上，临时搭的床，翻来覆去睡不着啊。李经璞是思绪万千，怎么办？下一步怎么走？已经夜深人静了。就在这时啊，杨子荣突然感觉到不妙，一股杀机已经来到前进。那么子荣一翻身起来，来到窗前这么一看，子荣不看还则罢了，一看不由得是大吃一惊。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

0: 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8岁、
6: 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
13: 400-0052 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0: 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书接前文，李经婆、杨子荣等人晚间是在市政府住的，临时搭了床。半夜的时候，凭着多年经验，子荣就感觉到一股杀机到了面前，他一咕噜身就起来了，随后再有细听，趴窗往外一看，哎呦，他屋里头没开灯啊，外边有路灯、院灯，就在那个大门那儿闪出几个人影，其中有一位在那儿讲话呢，滴滴的声音，慢说，你们几个啊，见着就往死里整，听明白没？专员不说了吗？要把这牡丹江市政府夺回来，咱们有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起码我能当副市长。哪个专员呢？国民党的那沈继高啊，说怎么没了？能不跑吗？共产党把政府夺过去了。沈继高一想，我还在这儿待呀，一会儿再把我抓住。这小子滋溜就跑到这么一个商人叫刘谦的家中，就躲在那儿。那么这个没鼻子的谁呀？正是被杨子荣一枪打没鼻子那曹本正。说他怎么来的？曹本正啊，是让刘谦找来的，派人到这个野鸡岭啊。这时候正好是国民党建立政府，想利用曹本正，你带着人马来组建保安队，所以这个曹本正勾奔牡丹江，中途半路劫火车，想发点儿意外之财，结果被杨子荣一枪把鼻子弄去了。这小子捂着鼻子，带领他的队伍进了牡丹江，到门口一看，你看换牌子了，中国共产党了，就找到刘谦一问。这时沈就高就告诉曹本正，他们人不多，你带领几个人到市政府去，把市政府这几个人给我杀住，我就给你个官做。好嘞，他们几个人呢？五个人，那算啥呀？就凭我老曹这五个人，五十个人我都不在乎。弟兄们，来过来，穿着脑袋，齐着光，傻蛋子，傻不心，对，大哥。跟我来，走，咱不用多去，啊，去个五六个就行了。就这么着，这几个小子就来到市政府的门口，曹本正在这儿比比划划，看见没？啊，往里头摸，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这几个小子可就摸进来。子荣在窗户这儿看得清清楚楚。李市长，子荣，有情况。来了几个人，我来对付他们。屋里就做好了准备，单说外边这几个人，由一楼往二楼摸，挨屋的摸，哎呦，这怎么没人呢？你过去看看那边，三楼的，子荣他们真在三楼呢。那陈大脑袋在前边，拿一菜刀，摸进来。子荣啊，影在门后。这沉着脑袋就在这边上过去了，哎，齐大筐奔那边，沉着脑袋奔这边，你赶上子荣在后边，往前一探腿，就站到沉大脑袋的背后。他不伸手，他干嘛呀？他对他那脖子吹气儿。沉大脑袋正低着刀，这脖子后冒凉风，什么情况？一回头，子荣照准他那脖子，咔嚓就一脚。这动静一出来，那齐大筐一回身，谁？子荣一个箭步到的前进，这一探手就把这小老脸子刀住了，往上这么一拽，底下嘡这么一扫堂腿，啪就撂到这儿。随后孙达德上来，用那枪顶住他后脑勺，别动，真没敢动。底下二楼曹本正，哎，我说上面什么情况？这黑灯瞎火的， 子荣一看来的人少，那就根本不在乎了。你们干什么来了？
2: 我们到那儿来散步来了。弟兄们跑，哇，
1: 曹本正夜袭市政府，吓跑了，抓住了陈大脑袋，抓住了齐大筐。第二天早晨，子荣开始审问这俩小子。说实话了，我们当家叫曹本正，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在那商人刘谦的家中。哦，刘谦，这个刘谦的名字进到了子荣的耳朵里头。好，把这两个小子给我押起来。押到哪儿啊？押到监狱啊。那现在这个公安局长是谁呀？高贵儿。这高贵儿这两天还挺高兴。哎呦，在日本时期我是个警长，国民党来了给了我个局长。这前天李静浦找我谈话，说让我立功赎罪，哎，又封了我公安局副局长，说那孙达德是正局长，我好好干吧。哎，反正我是墙头草，哪头正我跟着哪头跑。所以这个高官接到电话立刻来了，把陈大脑袋、齐大筐这俩小子塞到监牢里头。子荣准备到那个刘谦家中去看一看。李京浦一挥手，子荣啊，这个情况啊很严峻，牡丹江地面不太平，有一些都是些毒蛇，咱要把他们挖出来。你放心，刚要走，外边哗，这回来的可人多。子荣站在这窗户这儿一看，外边来了100多号，这100多号全是清一色的着装，全穿红色的号坎儿，一杆大旗迎风飘摆，上边有3个大字“红枪会”。为首的这小子有40来岁，刀条脸，2道吊克眉，眯缝着眼睛，有一撮小胡，披个羊皮的大衣，肋下插一把钢刀，这边挂一盒子炮，燕翅排开，后边是8名壮汉。里边的人听了，我们是红枪会的。李京浦，你要是明白事儿的，还则罢了，你出来，我还没饶你一命。如果要是不懂事儿，我们杀进去可是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所有的这些啊，红枪会的，背着后边红缨枪，手里头拿着长枪，这可是真家伙。边上站一位，谁呢？就那没鼻子曹本正。我说呀，我说那个会长啊，你只要把那陈大脑袋和齐大筐给我救出来，我就千感激万感激呀。昨天晚上我到这儿来夜袭市政府，万没想到把俩兄弟给扔在里边了。那陈大脑袋是我表小舅子，齐大筐是我论起来是二位兄弟哥。你无论如何帮帮这个忙。我说老曹，你咋这么怂呢？闪开，我一定把你弟兄给救出来，放心吧。李静浦，你赶紧出来，否则我派人杀进去就要你们的命。啊，杨子荣往前一探身，感觉到事情真严重了。100多号啊，而且这些来的人手里拿的都是快枪，有3把大盖，哎，还有的是冲锋枪。因为这个小日本投降之后，这军火库就在那儿。那么趁乱果乱，有些土匪呀、就抢了一些武器。来的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是当地的南霸天红枪会，此这个人的头目叫惊天响。要说起这个惊天响啊，在牡丹江有2大地痞，也就2大恶霸，南城门归惊天响，北门归坐地炮天地帮。这红枪会干什么的？实际过去啊，这个红枪会它是个武馆，说白了就是武术学校，以这个招宣为名啊，招来之后渐渐的就成立了一个黑社会组织。 就打瞎了骂哑巴，那在牡丹江地面上是腰别子扁的横望，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见谁说话吞他磕的气，哎，被曹本正给鼓捣来的。这个惊天响这小子，听曹本正一说，你要能。

0: 我那俩兄弟救出来，我就跟那个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好好说说，知道不？封你为城防司令，所以红墙会惊天响来了。大白天呢，就把市政府给包围了，对着天鸣枪。李经璞看了一眼杨子荣，子荣同志，怎么办？哎呀，杨子荣叹了口气，如果说硬打恐怕不成，为什么呢？他们人太多，哎呦，发起攻击了，这些土匪拿着枪邦邦对着天鸣枪，随后就往楼里头射枪，哗就上来了。杨子荣掏出枪回了两枪，撂倒两个土匪。他跟李经璞一商量，不能愣碰，如果愣碰啊，咱非全军覆没不可。现在啊，毕竟攻其虚，研究好了回头再战，马上战略转移，撤。几个人就由打市政府的后门出去了，上哪儿去啊？找了这么一个破庙，这个庙已经断壁残垣，多年失修，这么一个屋，到这儿为啥不住店呢？不能住店呢，万一这个惊天响要全城大搜捕，不就麻烦了吗？他敢来夺，那就说明他有一定道理，所以现在不能愣碰硬，咱们得研究眼下的一些情况。李经璞眨着眼睛，子荣，第一个，孙达德马上前去求兵，求瓦西里。这个瓦西里是苏军的小分队，驻扎在粮库那儿，是吧？你马上去联系他。还有一个，李经璞拿出烟盒来，写了一封信，告诉牛振邦，你马上出城，离牡丹江正北30里有一座山叫独龙山，上边有一伙游击队，那过去是绿林好汉，后来通过教育，那么这个绿林好汉的队伍就归了咱们了，变成了东北抗联的一支部队。这个队长跟我是朋友，你马上拿了我这封信到那儿，让他们急速增援牡丹江。首长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达德同志唰就出去了。那么这个庙里头剩下李经璞、杨子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两个人坐着大眼瞪小眼儿，你看我，我看你，杨子荣心急如焚，怎么办？外边就一个电报员，哎，这电报员背着电台，这个电台可不能扔，这跟东北局不能失去联系。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杨子荣在地下直转圈啊！司令员呐，万一搬兵不到怎么办？万一瓦西里如果说不出手相帮怎么办？子荣，你别着急，子荣能沉稳住。这时间可一秒一分的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子荣憋不住了，这什么脾气啊？这不是一般的脾气。杨子荣有个口头禅，跟土匪较上劲，大喊一声：“还有谁？我去一趟。”司令员，我去一趟，啊，你要干什么？我跟他们谈谈。我就不信，你就在这儿放心等待，啊，我到那儿跟这些土匪谈谈，如果谈好了，他们背部改邪归正。哎，子荣啊，你对牛弹琴不？我有我的办法。那么对这件事，李京甫很放心，因为他知道杨子荣的本领。子荣同志就由打这破庙出来了。那个街对个啊，有一个布店，他买了块黄布，拿着黄布在手里晃荡着，就来到了市。

0: 政府的门口，嚯，一抬头，现在这个市政府可热闹了，上面扯出一杆大旗来，这杆旗啊是用一个花格背面做的，上面写了这么几行字：天下第一军，自治省总司令。这什么意思啊？在门口雁翅排开，站的红墙国的会员全是红衣号坎儿，后边背的红缨枪，前边拿大长枪，这什么打扮啊？杨子荣拿这黄旗手里头一晃，这里边可有个说法，什么说法呢？叫做红旗战，白旗降，拿了黄旗是来谈判。你看这个过去打仗，要如果挂红旗，红旗飘飘，那个意思就是要跟你一战到底；如果挂上白旗，那就是投降了呗。那拿了黄旗呢？拿了黄旗是我来找你商量商量，咱俩啊商榷一下，是吧？来人往里头禀报，子龙把号报出来，土匪往里头禀报。惊天响在这市政府大厅里边正坐着，这小子洋洋自得，底下十几号兄弟围着他，旁边坐的曹本正，这小子边喝着水，啊哈，哎嘿嘿嘿，好啊，我是天下第一军，现在我就是总司令。这边上曹本正，那对，大哥，你这么干的就对了，哎，你是总司令，我就是参谋长。报，什么情况？外边有一位拿了黄旗，说是共产党的代表，啊，姓杨，杨先生，说要跟您谈谈，说有好条件，要跟您商量商量。惊天响眨着眼睛，哦，共产党的代表来了。我说老曹啊，
1: 你说呢？
0: 那这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那当然好事呢，你现在都是自治省的总司令呢，共产党一看惹不起你，派个代表来啊，跟他猛要条件，实际要条件，要金子要银子，啊，跟他要粮食，要官儿，你要官钱别忘了把我带上，你放心吧。好，请共产党的代表带溜子，带溜子，带溜子。这个声音呢，他这个市政府大厅还挺大，这声音传出多远啊，一声声传出去。什么叫带溜子？这个土匪的行话，这个溜子，哎，就是带客人，他管客人不叫客人，叫溜子。杨子龙在外边走进来了，走得很慢很稳。哎呦，这红墙会一百来号，由大门是排在门口到市大厅这儿，里边雁翅排开，两边是红墙会的会员，正当中那桌子后边坐的惊天响，旁边曹本正。你敢？这惊天响用眼睛盯了杨子龙，杨子龙的眼睛盯了惊天响，曹本正撑个脖子，
1: 这人我咋看着这么面熟呢？他是谁呢？
0: 他想不起来，因为他见杨子龙的时候都是晚间，不是挨揍吗？我说大当家的家小心，来的这个可是生马劫大坑呢。什么叫生马劫大坑？就来这位生马就是生猛，不是一般人，劫马坑那意思就是这个人不好惹。哇，嫌我横闯江湖这么多年，牡丹江我一跺脚地皮都得动动，我怕谁呀？那当然了，你怕谁呀？谁怕我呀？这话也不对。你看这人走得慢，这人你加小心，赶紧搜身。门口那有搜身的，子荣把手一抬，这土匪开始就开始摸，一摸有枪，一把手枪。

摘出去了，往这边一摸，自来得的打火机，还有烟卷儿，哎，好的门得，都摸完了，确认无疑，身上绝没有家伙。这是安检呐，这安检检查的太仔细了。大张家长，身上东西全卸下来了，好吧，那就请这位共产党的代表请进来吧。来呀、啊，旁边赐座，赐座，旁边赐座。好，搬一把凳子，然后还弄了一杯茶，往那茶几上这么一放，这边上有个茶几。子龙站在这儿，我姓杨，中国共产党牡丹江市政府的代表，今天想跟你谈谈。跟我谈谈，好啊，我今天想也正想跟贵军商榷一下，这牡丹江的地盘究竟是谁的。请坐。杨子龙就坐到那儿了。这时候啊，那曹本正不是吗，就感觉到有点毛的愣的。哎呀我的妈呀，这事儿有点不妙啊，这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镰刀头，没两下子敢独身跑这儿来吗？看起来要坏。这曹本正慢慢站起来了，他往站起来之后，他就奔那小角门那儿，他一点点往那儿蹭，他就站到那门帮这儿。我在那儿站着，这屋里他要突发奇变，突然变动静，我抬腿就跑，我看看眼前的情况。这小子36转周72心眼儿，怎么的呢？随时想溜。金天祥坐在这儿，杨先生有话讲在当面吧，阴阳怪气儿的。金天祥，我们对你早有了解，你这个红墙会没少做坏事，我们中国共产党是老百姓的党，是为百姓谋幸福的政党，我希望你认清眼前形势，国民党是不会得逞的。你如果现在赶紧知道你的错误，立刻把政府交出来，我们会饶了你一命，如其不然，恐怕你要死到临头了。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杨先生啊，你不是到这儿来谈判的，你是上这儿来挑战的啊！嘿，万没想到话锋一转，杨子龙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门边上那曹本正也说，是不是谈判的？绝对不是谈判的，这绝对是来挑战的，这挑事儿呢，这是，这哪有这么的？子龙坐到这儿，稳稳当当的把那茶杯拿起来，喝了口水。他用这眼睛扫了这么一下。那么现在这个大厅里头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金天祥坐在上边，下垂手就是杨子龙，杨子龙离这个金天祥大概有3丈。这个大厅里头全是红墙会的这些人，红墙会的人后边背着红缨枪，手里拿着个长枪，不过这个枪的枪嘴都朝下，唯有一个人拿着一把日本式的38大盖，大栓拉开了，子弹上膛，离着杨子龙不远。子龙一动，他这枪就跟着动，子龙一走，他这枪就跟着走，随时瞄着杨子龙。杨子龙眼睛往上一撩，这个大厅上边有一吊灯，那么眼前这些景物近在眼前，杨子龙微微一笑，点了支烟。他越这么稳，金天祥心里越没底，是曹本正心里越慌。金天祥心里就打鼓啊，这什么来着，什么意思？慢慢的，杨子龙抽了口烟，金天祥啊，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要是知时务者就为俊杰，我们中国共产党

讲究的是要交朋友。如果你改邪归正，放下屠刀，我们可以接纳你这个朋友。要不然，你可真的死到临头了。我说杨先生，你拿这话吓三岁小孩吧？我可不是三岁的孩子，你拿我金天祥还当吃奶的吧？哦，好，既然如此，大当家的不给面子，那么杨某也就不讲情面了。这个话音刚落，就见杨子荣手一动，身一抬，就听啪嚓一声响。哎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开始了。那么这才引出血溅牡丹江，大闹野鸡岭，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用完就
1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4: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5: 的，
14: 家
15: 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

0: 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来来来，
1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3: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3: 好主意，
16: 好主意，好主意。
1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凭金戈铁马，舞金鹰才，书儿女情长，忠义两全。
1: 咱们书接上文，杨子荣独闯红枪会，那真是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歪门肚子不敢吃那镰刀头，没两下子，没两下子敢来吗？杨子荣往这儿一坐，坦然自若，两边的匪首瞪着眼珠子，上边是惊天响，嘿，惊天响纳闷儿，来这共军哥们行吗？啊，这个眼神儿，这个举动，不怒自威。此时的杨子荣啊，微微一笑，嘿嘿嘿，小子们，我可要收拾你们了。说杨子荣有这个力量吗？有，要不怎么叫虎胆英雄？我要跟大家说说这个杨子荣，真实的杨子荣，那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英雄，他的真名啊叫杨宗贵。那么我们今天说这杨子荣，他就有演绎，毕竟是评书嘛，他不是啊历史，我们是在真实的杨子荣的身上进行了发挥，进行了演绎，我们宣传的是正能量，用这演绎的手段来歌唱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的英雄。杨子荣老家是山东的，苦大仇深，父母早亡，是个孤儿，十五六啊，给地主家放牛，在那草房里头住，大冷的天儿啊，冻得直哆嗦。哎，就有那么一天，杨子荣往外一走的时候，突然发现就在那个雪地里边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中了枪伤了，年纪有四十来岁。子荣伏下身，这个人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是好人是坏人呐？这不管什么，先救人要紧呐。杨子荣是连拉带拽的就把这位弄到里屋，烧上火，这人缓过来了。他告诉杨子荣，我是好人，在兜里头拿出钱来，你呀、啊，给我买点药。杨子荣到街上买回药，这个人自己会疗伤，没几天的光景就能下地走道了。几天呢，这接触杨子荣感觉到很新鲜，因为什么呢？这个人就给他讲，现在呀，日本铁蹄踏到华北平

老百姓苦啊。我为啥中了枪伤了？我是杀那些汉奸走狗，杀日本人，没想到中了枪伤啊。子龙明白了，这是英雄好汉。那么这个人呢，就跟子龙说了很多抗日的大道理。闲的没事儿，因为这个枪伤很重，那这个人就教给子龙一手绝技，飞刀。哎呦，这个人玩飞刀玩得太好了。这天就拿出个小刀来，这已经到夏天了，他搁这待的时间挺长。就见这个人一挥手，告诉子龙：“你看看去。”杨子龙到那墙上一看，哎呦，那飞刀扎一苍蝇，在那儿关着呢。可把子龙吓坏了，这人乐了：“我教给你啊。”就这样开始教子龙的飞刀术。不但这样，杨子龙也露了一手。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子龙啊，家里祖传的螳螂拳，在这个山东有四大拳法，螳螂拳就是其中的一个拳法。那么这个人还教给子龙易容术，嘿，拿出一个包来，里边啊有好几张羊胎皮，这东西叫羊胎皮，哎，用苏抹的油把脸涂了之后，把羊胎皮蒙到这脸上就可以化妆。你是化男的、化女的、化老太太、化老头、化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你都看不出来。这个人就教给杨子龙如何化妆、如何易容。有时候这人还出去，哎，几天还回来。这一来二去，一晃子龙已经到20岁了。这人呢，这天说：“我得走了。”子龙眼泪下来了：“师傅啊，您叫什么名啊？”“子龙啊，我呀姓严，我叫严志。”“哎呀，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山东大侠严志。你看看那侠，西老连贫，富以救困，那称为侠。那严志是非常有名啊。师傅，您要干什么去啊？”“我呀要抗日。”严志抗日去了，剩下子龙。子龙20来岁了，心中暗想：“我不能再放牛了，我要干点什么。我这么大个小伙子，我要为国家出力，对，我去当兵。”子龙就去当兵去了。走到哪儿了？走到烟台，正往前走，一看前边，嘿，真有一招兵处，招什么呢？海军。你看看，子龙就过来了。哎，我想参加海军。你会水吗？我会呀，我会狗刨。狗刨？啊，行行行行，我还会蛤蟆泳。哦，蛤蟆泳、狗刨，行啊，行，好呗，填上名字，杨子龙，然后就当了海军了。他这个队伍在哪儿啊？在威海的刘公岛。子龙参加了海军，没过几天，发现有点不对头。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支海军部队是谁的呢？是伪政府汪精卫的部队。这个汪精卫组建了海军部队，哎，还请来了10多个日本教官。那么就在这个队伍当中，有一个姓郑的，叫郑道济。这个人很有民族气概，私下里就跟大家说：“弟兄们呐，我们是中国人呐，我们现在为谁服务啊？我们现在是为汪精卫服务。那汪精卫为谁呀？为日本人。日本人杀咱们中国人呐，那不就等于咱们也帮助日本人杀中国人吗？不能这么干，咱们要起义，要造反。”第一个子龙就赞成：“大哥，我赞成。”“嗯，好，子龙，看看哪些弟兄们跟咱们造反。”这一串联呢，600多人，这个舰队

这16个日本教官，其中那个那头外号叫比切段儿。说怎么叫比切段儿呢？啊，这日本军官就是比茄子断俩耳朵，这小子，哎呦，挺猛啊！那副队长啊，叫鸡头小队长。说怎么叫鸡头小队长呢？这个副队长他那个脑袋长得比花生仁大不点儿，不大点儿个小脑袋，而且这个鼻子底下还有一撮胡子，啊，趴到这儿，那叫人丹胡。知道的是胡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二号屎壳郎趴到这儿，满嘴的大黄牙呀！这小子，这小子才狠呢。那士兵要不听话呀，拿那鞭子就打。杨子荣和这郑道济俩人就商量，怎么办？得想办法把这武器弄到手啊！对呀，哎，子荣眨眨眼睛，这事交给我吧，交给你，你就放心吧。就在那天的晚上深夜，杨子荣穿一大裤衩，光了膀子，为什么呢？这个天都很热，滴了一个壶，这边搭一手巾，就由打兵营出来了，就奔那武器仓库来了。他告诉那600人，这就准备起义了，都藏在根根卡卡小胡同里头。然后子荣溜达出来，边走边哼哼啊小曲小调，嘿嘿，往前来，离这个岗哨就不远了。这俩站岗的呀，咔嚓就把大枪端起来，什么人站住，干什么的？哦，我说我老杨。老杨你还不认识吗？啊，这个三对的，太热了，打点水儿，嗯，这洗洗澡。哦，老杨啊，到的切近。这俩小子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俩人站这儿一看，杨子荣光个膀子，大裤衩子，提了个壶，也就不介意了。杨子荣一挥手，来，两位兄弟，你看我这壶里有什么？嗯，你猜我抓住什么了？高登、夏亮把这脖子伸过来了，抓住啥了？一开这壶盖，你看我抓住啥了？左边高腾，右边夏亮，两个人往上一递，这脑袋，子荣把壶撒手了，随后这手搂过去，左手搂住高腾，右手搂住夏亮，揪住这俩小子头发，往外一掰，往上一合，呸，倒下了。子荣一挥手，那600人哗涌进了武器弹药库，那么一场起义终于的爆发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刘公岛大起义。哎呀，这岛上可乱了，那十几个日本教官也起来了，为首的那鸡头小队长，嗯，抱个战刀往前这么一冲，杨子荣，哎呀，杨子荣怎么想？我跟我师父学了这么长时间飞刀，我还没试过，那我今天让他尝尝。就见子荣大拇指一动，英雄往前一蹦腰，寒光一道，那鸡头小队长啊，就感觉到脖子这儿啊一凉一热。怎么一凉一热呢？刀过去了，一凉一热，血出来了。这鸡头小队长那脖子也细，他眨着眼睛，他用手一抓自己脑袋，你还也洗，我这脑袋怎么下来了？脑袋和我的身体死了。哎，整个岛上顷刻之间呢，一场混战，起义成功，驾着战舰奔威海。坏了，怎么了？就到这个眼看要靠岸的时候，前边日本调了兵了，要拦截这个起义队伍。那毕竟是陆战呢，船你靠不上岸了，岸上往上打炮。就在这千钧一发，眼见的起义队伍要不行的时候，在他背后响起了枪声，也就是在日本这伙军队的背后杀了一队人马，乃是我胶东游击队。

0: 鲁军的一个纵队解了围了，那么这支起义队伍就投靠了咱们中国共产党，杨子荣就成为了胶东纵队的一名侦察战士。这就是杨子荣的英雄事迹呀、啊。那么现在来到了东北剿匪，今天这个场面，咱们书接前文，杨子荣是独闯红墙会，多大胆子，英雄虎胆的，他往这儿一坐，喝了茶，这不给泡杯茶吗？上边是惊天响，子荣喝了一口茶，惊天响既然要做这种伤天害理之事，老天不容，那杨某可就不客气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呀，杨子荣坐这儿有一杆大枪，这小子拿着枪就对着杨子荣，你走哎，他就跟着走，你坐下他跟着坐下，就这小子难对付。杨子荣这话说完之后，突然一拍桌子，那杨某可就不客气了，那么今天在牡丹江地界启动，容你这些土匪横行，啪一拍桌子，就这么一震，就那壶啊就飞起来了，用手一趟啪一飞起来，他不直接打那个端枪的，也不打惊天响，这就是子荣的高明之处啊。我说的可是慢呢、啊，子荣的动作可是太快了，那形如疾风，恰似闪电，这壶飞起来就奔那上边那吊灯上去了。这人的自然反应，端枪这小子盯着杨子荣，嗖一拉，端枪这小子琢磨呢，怎么事儿，壶飞起来了，这变戏法的，这嗨，他这一抬头就见子荣扎背膀腾腾跃起，往起腰连骨一绷劲，血染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运缓气功，吊气功，杨子荣扎背膀也飞起来，这个身子啪往起这么一纵，就这么一纵起来，就见子龙这手一道寒光，嚓，端枪这小子，嘿，灯碎了，挺好玩哎。再往下一低头，说子龙这个飞刀多大呀？我不知道您熟悉不熟悉，有一部武侠小说叫多情剑可无情剑，里边不有一个小李飞刀吗？子龙那刀跟那小李飞刀那刀一样，三寸多长，锋刃加上把两寸，五寸在腰带里头藏着，所以他纵身悬腰一起来的时候，这刀已然出来，啪，刀飞出去，身子一绷劲，耶，就往惊天响那儿跃。惊天响啊正在那儿坐着呢，啊，抬头看，噗，那儿死一个。子龙那刀出去，正扎的那端枪那小子梗嗓咽喉磕了素，这就进去了。这一进去可不知要紧呐、啊，就看这小子蹬蹬腿儿，咧咧嘴儿，活不愣登见了鬼儿，也不吃也不喝，死儿了。可大伙就这么一刹那一惊觉的时候，子龙由打惊天响的脑袋上过去的，就站在了惊天响的背后，手中第二把刀出来，逼住惊天响的梗嗓咽喉咳嗽，别动，动，我就扎进去。一伸手，左手就把惊天响桌子上那把长苗二十响刀到手中，枪到手之后顶到惊天响后脑勺，用这手抓住惊天响的头发往上这么一吊。子龙一想，这事可得玩真的，稍微懈怠，一百多土匪啊，你小子敢动一动，我就毙了你。 再看今天下，这个生活当中有这样人，啊，有的那个假横，怎么，哼，你知我谁吗？一动真格的，马上就怂。今天想就是这样，现在今天想是真魂出窍。
1: 哎喂，杨爷，杨爷饶命，杨爷饶命！
0: 蒙，你记住，命你的弟兄们全给我趴下。
1: 好，同志们，不是，弟兄们，爹们，全趴下。这帮人一看傻了，大当家的说话，趴下，趴下吧！家伙一扔，全体趴下。
0: 让他们趴好之后原地别动，听明白没？
1: 你们都别动，爹们，动完了之后，我脑袋就没了。
0: 就那后门那儿，就听，
1: 我走了，噌，
0: 谁呀？曹本正跑了。那没逼曹本正不给后门站着吗？他知道事儿不好，抬腿就跑，跑到后院，把他那弟兄们召集在一起，
1: 赶紧撤呀！这牡丹江可来神仙了，我告诉你呀，弟兄们呐，走。
0: 这没鼻子领他的弟兄们，什么陈大脑袋、齐大筐、傻蛋、傻桂琴、老鸭、赵曼、五分脑袋、张破烂，啪！咱们回野鸡岭。就在这么个时候，大厅里的杨子荣正琢磨怎么办的时候，外边哗进来一帮人，不是旁人呐，正是李京仆啊，带领救兵来了。北山游击队，那不李京仆派人去求兵去吗？先是告诉送信的，你跟那苏军瓦西里说说，瓦西里不管。最后送信人就到了北山，找到了东北抗联的人，拿出李京仆的信，马上增兵牡丹江，真是恰到好处啊。惊天响被活擒，100多土匪被降住，全压在监牢里。哎呀，李京仆拉住子荣的手啊，子荣啊，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啊，这多危险呐！ 老李，小菜一碟，这算什么呢？这帮土匪在我心里不算什么东西。地面恢复太平了，这一个横扫红墙会，那真是青天霹雳一声响，咔吧一声啊，整个牡丹江人人挑大拇锅，说这个共军里边来了个神仙，杨神仙，说这个杨神仙呐是这个二郎神转世。你看看这把子龙捧得可了不得了，可突然接到一封请柬，谁请啊？在牡丹江有个北霸天天地帮的帮主，这小子叫坐地炮。这坐地炮来封请帖，干嘛？请李京仆吃饭。这可是宴无好宴，席无好席呀。子龙跟李京仆商量，咱们要不去还不行，让他小瞧咱们，这是非去不可。要想在牡丹江站住脚，我们必须得去。谁把这坐地炮鼓的来的？没鼻子曹本正，曹本正要往牡丹江外头跑，结果走到北门这儿，碰上坐地炮。这坐地炮整个一黑社会老大，养了一帮弟兄，是横扫牡丹江，称霸一方啊！
1: 哎呀，我说坐地炮啊，
0: 哎呦，这不老曹吗？你干嘛去？
1: 我回野鸡岭，这共军现在可太厉害了，杨二郎转世都来了。
0: 怎么个事儿？
1: 哎呀，你就别说别的了，红墙会你知道吧？哎，红墙会，惊天响，让人整得像猴似的，知道不？你要是有本事，你要把李京仆整躺下，你要把那姓杨整躺下，牡丹江就是你的。
0: 好啊，我摸摸油尖，碰碰油烂，我倒想碰碰什么杨二郎转世。你别的，你这么办？咱们给他来一个先礼后兵，咱们给来一个软刀子扎人，明白不？不着急，咱们坐下好好商量商量。就来到天地帮，俩人就开始在这商量。商量什么呢？怎么能把李京仆扳倒？哎呦，曹本正啊，就由头到尾 把这个红千惠

所发生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都跟这坐地炮讲的。这个坐地炮听完了之后频频点头，看这样共军是很厉害。嘿，我要倒想碰碰这个姓杨的究竟是何许人也啊。就在这么个时候啊，外头说了有贵客来访。谁呢？国民党的那个专员沈继高和那刘谦来了。这俩小子不是躲在暗处吗？到这儿来鼓捣这事儿来了。哎呦，这个沈继高啊，知道什么呢？坏了，现在这个李金婆他把这抗联队伍办来了，恐怕要建立一支正规部队，恐怕我国民党在牡丹江恐怕要站不住脚了。不行，立刻派电报求助熊式辉，要把牡丹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熊式辉还真就给他回电了，告诉这个沈继高，你要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拿着这封电报，沈继高跑这儿来求助北霸天。最后几个人一商量，定了一计，才请李京璞。那么这一请李京璞啊，子龙跟李京璞说，司令员不用你去，我杨子龙我要单刀赴宴，我看看这个北霸天究竟是个什么人。这才引出一段大闹酒楼横摔坐地炮预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 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咱们上文书说到杨子荣单刀赴宴，谁请客啊？哎呦，要说起这个人，那在牡丹江可是大名鼎鼎啊。要提起此人，那真是平地一声雷，刚

0: 叭一声响，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害怕的。这个人的外号叫坐地炮。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啊？这是一个打瞎子骂哑巴，弯曲腐坟，踹寡妇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的一个恶霸。他的人送外号叫北霸天。那么今天为什么他突然要请李京甫吃饭？这是有人设下了一个阴谋诡计。谁呢？就是国民党牡丹江专员沈继高。要说起这个沈继高，大家对他非常熟悉，他是受国民党二级上将熊式辉的指派来到牡丹江，也就是合江省，组建国民党牡丹江党部。而恰恰我们中国共产党用一个巧妙的办法，以李京甫为首的把牡丹江的政府拿到了人民的手里。他能甘心吗？他暗中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可是又没有办法，因为后边有这么一个苏军的小队。第一个阴谋诡计就是红枪会夜夺市政府，可没想到我们的虎胆英雄杨子龙大闹红枪会，逼住金天祥，这一计不成，又来了第二计。北霸天坐地炮，他有个帮，这个帮的名字叫天地帮，那在牡丹江是横行一片。在日本时期啊，这小子效忠日本。那么这次沈继高把他找来之后，就告诉他，如果你把牡丹江市政府给我夺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哎，或者你采取什么手段吧，我封为你城防司令。好嘞。这小子就采取个计策，谁给他出的主意呢？就那曹本正。
2: 我说大当家的，这事这么的啊，这个常言说的好啊，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别看共产党就来了五个，这五个特别那李京甫可相当的厉害。那怎么办呢？咱们摆一个鸿门宴，咱们把这李京甫请来，他来了咱们就在那儿跟他谈条件，条件合适温了罢了，条件不合适当场就气得咔嚓，就把他碎尸万段。这叫先礼后兵，明白吗？嗯，言之有理。哎，就这样就下了封请柬。可万没想到啊，来的是杨子龙。子龙一进这个酒店的大厅，抬头这么一看，哎，正当中大圆桌上边摆了丰盛的酒菜，什么猴头、窝鲨、鱼翅、海参、鱼肚、鱼鲍、鱼干、黄鹿、鲁菌菜、青豆、蘑菇、冷炖煎、清蒸八宝猪，什么南煎丸子、四喜丸子、海参丸子、鱼肚丸子、干炸丸子。好家伙，特别有一个最显眼的地方，一盘东北大酱。嗯，这小子愿吃蘸酱菜。正当中坐的就是那坐地炮，这小子站起来足足能有2米高，大脑袋那眼珠子能有这么大，连宾乐塞一不胡须啊，那真雅如搬了尖去了门大号的马蹄针，是布满的腮帮子，满脸的横肉，在他身背后燕翅排开，扎沙背绑站了8名打手。就这天儿，外边-40度，那八个光膀子还直出汗。好家伙，都在那儿瞪着眼珠子，特别是就在那桌子上放的一把匕首刀，那是寒光闪闪。杨子龙进来，坐地炮一抬头，嗯，这眼珠子可瞪起来了。为什么呢？一看我们子龙啊，那个穿的、那个戴的、那个扎的、那个配的、那个闪神，我告诉你各位，什么都能装，唯有气质装不了。你看这人有钱无钱，就那个眼神、那个气势，一般人你看完了，人那叫不。

自危。子荣进来，坐地炮出于礼节，微微欠亲屁股。共军先生，请。在下牡丹江北伯天坐地炮。子荣微微点点头。哦，原来是天地帮的帮主啊！在下姓杨，有幸见您，万分高兴。今日设下酒宴，我们感激。说完这句话，子荣坐哪儿了？没用让，他坐哪儿了？就坐在了坐地炮的对个。别人没什么反应，那曹本正有反应，不是一般的反应。为什么呢？他看子荣他哆嗦，他就想起自己的鼻子来了，肯定是这人给我弄去的，就这小子给我的手的数，我挺好的一大蒜头鼻子让他给我整没了。哎呦我的妈，我这不就是到红墙会摁住金天祥拿匕首刀逼住后脑袋那位吗？这他来了，要命！我呀一会儿36计走着未上，啊，俩腿不够使，我借条腿我撒腿吧一会儿。我跟你说呀，别人来还则罢了，要说这个来了，坐地炮有点要倒霉。曹本正知道，杨子荣太厉害了。两个人开门见山，并没有多余的语言。子荣寸步不让，就问：“你把我姐姐请来，想干什么呢？”坐地炮啊，也是开门见山啊，我有个条件。知道贵军来到了牡丹江，我代表北城的百姓表示欢迎。不过呢，共军既然来了，这有道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呐。我是土生土长的牡丹江人，这个地盘由我来做主。我就还想问一句，还有谁？我就想跟贵军谈一个条件，由今天开始，贵军要把全城的所有买卖铺商的收入的税交给我，要答应了呢，还则罢了；如果不答应，恐怕杨先生要站着进来，躺着出去。哦，杨子荣一落，站了进来，躺着出去。我不知道你坐地炮凭的是什么，凭什么？凭的我30年河东，30年河西，摸爬滚打，这身武艺。这还来个价。杨子荣看他这位啊，还倒乐了，就知道今天呢有大乐子。曹本正也知道，完了。哎呦，你可不知道这位是杨阎王啊，跟他叫号有好吗？那惊天响怎么倒的霉，我在当场亲眼看见呢，那门在哪儿呢？哎呀，就这距离，一会儿我这一撒腿能穿出去就行了。人曹本正啊有先见之明啊，这叫啊。杨子荣一伸手拿出一支烟来，叭往嘴里头一放，自来水打火机拿出来，咔帮点着了之后，猛地吸了一口，一张嘴，嘣嘣嘣，吐了三个烟圈。啊，既然大当家的让我站着进来，躺着出去，既然凭你30年河东，30年河西，那我倒想领教领教，我看你们到底怎么让我躺着出去的。好，既然如此，杨先生，咱们打个赌。如果今天你能在这儿两腿迈步走出去，我甘愿服臣，做你的马亲卒。好，那既然如此，就放马过来吧。哪位来？哎，这话音刚落，就在这后边那八个人当中，噌就上了一位。好，这小子眼珠逛逛，说话哈哈的，那真是七个不让份，八个不让人，半个小伙子，扎的披星板带，光膀子，满身的横肉。这小子往这儿一站，扎背膀，还来了一个范儿。哎，请。我可说过呀，
子龙他有三绝呀，哪三绝呀？第一绝飞刀啊，二绝易容，三绝螳螂拳。子龙可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山东有一种拳术叫螳螂拳呐、啊，那是挨绑几靠，猫扑狗闪，兔滚鹰翻，蛇窜狐衔。我们子龙练这螳螂拳那功夫已经到了家了。子龙站起来了，来到这哥们切近，上下打量打量他。怎么，想要比划比划？哎呦，太稳了！就面对这些恶徒啊，子龙临危不惧啊。这小子扎臂绑抱拳，嗯，对，你要能把大姐爷打躺下，你就在这儿安全的走出去。好，那你就过来吧。你看看，那你就过来吧。这叼着烟呐，这小子腰连骨一绷紧，往前这么一窜，身前手这么一晃，眼神劈面通天炮照准子龙的面门，来，这拳头可就出来了。子龙一看拳头来了，谁也没想到我们这位侦察英雄湖的英雄杨子龙这一个动作呀，使这些人是大吃一惊。这儿不抽了烟呢吗？就见我们子龙上排牙下排牙这么一动，这腮帮子一使劲，各位，这要是在过去武侠当中啊，杨子龙要喷出这口水去，那叫水溅；要喷出一口气，那叫气剑。你还别小瞧那气剑，那旋转周身气压丹田，丹田气往上一叫，这口气高压气喷出去，你知道那打汽车那个啊，那气门准子吗？那气儿多足啊，那比那还足呢，就啪这么一喷出去，那叫气剑。用这大气流能把你打一跟头。那子龙这是什么剑呢？烟剑。就见这口烟儿啊，神了，一股气流啪迎面而来，把这哥们吓一跳。谁能想到子龙同志还带喷烟儿的，把这么一拳递过去之后，噗的烟就过来了。他就这么一眨眼睛，就子龙这个拳头，这个速度，这个力道，这个准确性，那可是太高了。就这么一回身，哎，正打这条面门上，你说多大劲儿啊！呀，一声惨叫，又在楼梯上叽里咕噜叽里咕下去。就这一个照面，就败一个。那坐骑炮在边上腾就站起来了啊！他可万没想到啊，来这位这个拳脚可太厉害了，这坐骑炮一垫腰就过来了，来到了子荣的面前，上下打量打量杨子荣，你看，万没想到啊，杨先生还真有两下子啊。好了，在下坐骑炮，我倒想领教领袖你共军杨先生的真实武功。来来来，虎背螳螂手，扎臂膀往前趴，这么一近身，双风管儿，哎，够奔杨子荣的双太阳穴。子荣啊，微微往下这么一猫腰，来这么一个窜毽子。这螳螂拳当中有这么一招叫窜毽子，就滋溜，就到了你切近了。拦腰兜住了坐地炮的腰中大带，往前这么一带，脚底下啪来一个别子，紧接着一个绕步回伤。谁也没想到杨子龙一较劲把坐地炮，哎，怎么的，举起来了，好，还扒一个大旋转身，200多斤呐、啊，那可不是好家一般的分量啊！大活人呐，就顺这窗户，你出去吧！肉，
坐的炮有窗户出去的，草本上有门出去的。大爷走了，肉怎么着？这曹本正啊跑了，还有谁是你坐的炮喊的吗？还有谁是应该这杨先生喊？还有谁？我的妈呀！曹本正跑了，肉啪哗，说点这么乱的，一点不乱，肉扔出去了，啪掉到地上了。哗，他那些徒弟趴窗往下看，哎，咱师傅呢？师傅干嘛呢？师傅，师傅，师傅，是，师傅，师傅，再见这坐地炮，蹬蹬腿儿，咧咧嘴儿，一翻白眼儿，活不生生的，接了滚儿，怎么着？死了，这叫摔死坐地炮。说子龙为什么要摔死他这么狠？不，非常时期啊。这些恶霸狂徒本就应该死，杨子龙可明白啊，如果我这儿出手不把他镇住，我们在牡丹江是难以站住脚跟。就在这时，外边哗来了一队人，谁呀？李经璞带了人马来了，整个把酒楼包围住了，他担心子龙啊。结果万没想到，子龙在酒楼里摔死坐地炮，是名震牡丹江。这一下午全压住，紧接着把这几个恶棍狂徒全部抓起来，塞到监狱里。表面上街面太平了，实际是暗流涌动。那国民党那专员沈继高，不在那商人刘谦家里吗？一想啊，别让共军把我找着。这地方不能待，我赶紧走吧，搬救兵去啊！啊，跟刘谦一商量，正商量的时候，那曹本正跑回来了。完了，都黄了，怎么了？知道了吗？坐你炮人摔死了，那家摔的呱一下子，赶紧撤出牡丹江。李经璞太厉害了，不光李经璞太厉害了，李经璞手下个杨子龙是不是？姓杨啊，这人呐，太厉害了。那可不是一般的羊啊，那是二班的。好家伙呀，我眼睁睁看着坐地炮由窗户出去，还喊了声妈。哎呦，行了，赶紧走，我呀回我的野鸡岭吧，我还到那儿当我的野鸡岭王吧，我不管二位了，咱们后会有期，这官我当不成了。曹本正回野鸡岭，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单说沈继高和刘谦俩人一商量，赶紧走，上哪儿去呢？投奔正三炮。对，咱们到镜泊湖找正三炮去，然后在那儿排急电，让熊式辉立刻派人把牡丹江再夺回来。这俩小子走了，他这儿走了，牡丹江地面太平了。紧接着李经璞呢就开始组建队伍，那得建立自己的队伍啊。通过一阵紧张的工作，把四支队伍建立起来了。那么这四个队伍啊，每个队伍有个队长，头一个大队的队长叫张国柱，中共党员；二队的队长叫邓长江；三队的队长叫安凤祥；四队的队长叫丁晓光。这么四个队伍，可是其中那二队的邓长江，过去是一个伪满洲国的一个警察出身，在没干警察之前呢，这小子当过土匪，所以满身的流里流气。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李经璞一想啊，我们要搞统战啊，要好好的对他进行教育，拉到自己的怀抱，让他呢立功赎罪，因为这小子有点人缘，底下有一百多人都听他的，就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可没到几天，这小子恶习不改，毛病犯了，晚上在兵营里抽的烟儿，还赌博。有人就把这情况反映到了李经璞那儿。那么通过秘密走访调查发现呢，这个邓长江还要拉这支队伍上山当土匪。他就问子龙，子龙同志，你说这事儿怎么办？李司令员，你把这事儿交给我吧，我去。子龙这就来到这个兵营，
那么到了兵营，子龙第一天宣布一个事儿，说咱明天呢拉练啊，要锻炼身体，大伙儿这个身体素质都不好，明天早上早点起床啊。第二天，子龙和孙达德两个人就来到了兵营，都站队站队站队，哗，站了一队，有的要拿枪，哎，别不用拿枪，那都放那儿，咱们那个跑步啊，一二一锻炼，然后打太极拳啊，然后咱们这个练撇手榴弹，咱们先跑步，大德在，你领着这帮人去往北跑三里，好嘞。孙达德在前边领这帮人跑步，哇哇哇哇跑。杨子荣一转身进兵营，一挥手，后边上来两位战士，来吧，把大枪全收起来，把这些枪全收起来了。你等跑步回来，杨子荣就告诉邓长江，你现在不是什么排长了，你密谋造反，所以我们要处理你。处理老子？你不打听打听？回首进屋要找枪，那枪都没了，你所有这些战士的枪都已被我们缴了械啊，压起来。平了内乱，现在李京甫是大搞队伍建设，压下这牡丹江不表，单说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世辉接到了一封电报，谁打来的？沈继高。沈继高在哪儿呢？和那刘谦跑到镜泊湖挂弓山正三炮的山寨。正三炮可是巨匪呀，那在东北是赫赫有名，当初的牡丹江地带有许多马棒、坐山雕、正三炮、蝴蝶迷，那号称为四大巨匪。那么到这儿，正三炮热情款待，为什么呢？沈继高跟正三炮说了，你帮我们国民党，我会封为你一个中将。你看这家伙，哎呦，那你放心吧，我正三炮一定效忠党国呀。就这么的，在这挂弓山这儿，沈继高用带的电台给熊世辉拍了封电报，加紧派人，赶紧派人支援牡丹江。这封电报熊世辉接来之后，找来了国民党长春的军统局站长杜维年，你马上安排人派一特使奔赴牡丹江，其目的就是收牡丹江地区的这些土匪，像什么坐山雕、许的马棒，还有蝴蝶迷、正三炮，要对他们封官许愿，把这些土匪的队伍拉起来，你要充分利用这些土匪，明白吧？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打了个敬礼转身出去了。这杜维年呢，把手下一个干将叫过来了，这可是一个军统高级特工，此人姓王，叫王平。这小子三十来岁，在这个中美合作所进行过特殊的训练，枪法极准，反应极快，格斗擒拿是样样精通。熊世辉给他三张委任状，这委任状可是空白的，你拿这委任状到牡丹江那儿，凡是遇到那大柳子，就那巨匪，你就给他添上啊，少将、中将、上将，就地封官。又拿出了一张绝密的东西，这是一张联络图，看见没？这张联络图是咱们军统系统在牡丹江地区经营多年、培育多年的地下特工，共计有130名，上边有名字、家宅、住址、地点等等等等。你到了牡丹江之后，要找到这些人，把这些人组织起来。这张联络图所有的特工，有的已经潜进了共军的内部，有的在邮电系统，有的在电业系统，还有的在煤矿，有的在林场，你把他们一一找起来，做地下特殊的任务，明白吧？明白了。这张联络图是咱们的命，你要用生命来保证这张联络图不被落到共军。

0: 的手里。放心吧，站长，这事儿就交给我了。王平啊，就化了妆了，印了一张名片，北京大学古人类研究教授。然后他提着这个皮包，皮包里头有几根金条，还有若干发子弹，还有一把勃朗宁手枪。这位国民党军统特工王平离开了长春，奔赴牡丹江，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搏杀开始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8: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7: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8: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7: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6: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9: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3: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4: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二、三、五十

0: 四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0: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消费者共享有九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1: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0: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0: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五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两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

0: 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1: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0: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哎，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1: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0: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3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1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

0: 书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3w.12315.cn，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的。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英国这种做法呢，我想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英国呢未必会对乌克兰采取实质性的这样一些支持的措施。我想在英国的支持下，乌克兰方面呢接下来可能仍然会维持他原有的立场，而且他也会等待时机啊，等待美国的政策，也就是特朗普方面的态度呢。
1: 特朗普的相关言论是否将引发美乌新一轮外交冲突，目前还有待观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号表示，在此前一天的通话中，俄总统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接下来，美俄之间的接触还将继续。十号，俄罗斯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牵头斡旋乌克兰和平协议的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会在未来两周内访问莫斯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上发言表示，近一段时间有关各方开展了一些互动和接触，但立场分歧仍然突出。中方呼吁推动局势降温并推进和谈。
2: 战争没有赢家，冲突没有未来，必须给和平一个机会。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防止战场外溢，避免战事升级。
3: 晚高峰，观军情。
4: 美国和英国近日在演习中使用绰号为“舰船毁灭者”的新一代反舰导弹，精准击沉了护卫舰。这是这型反舰导弹首次对真实军舰目标开火，展示了一发重创的毁伤效果。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美国日前公布了这次测试的现场视频，画面显示。仅仅一发导弹就将靶舰的大部分舰体炸得腾空而起，随后驱逐舰、直升机、 F-15 战斗机陆续发射多枚导弹，轮番命中克拉克林号护卫舰，舰体最终被鱼雷击中，沉入海底。在军事观察员邵永宁看来，美英此次测试有两个看点尤其值得关注。
6: 它比较特殊，就是多平台接力参与，核心的看点呢是完整杀伤链运转，由侦察平台发现识别目标，跨平台共享目标数据，由发射平台接收外部坐标来完成超视距打击，最后呢各个单位协同采集毁伤数据。这套流程呢，它是模拟现代海战的一个典型模式，就是反舰导弹发射平台它的发现目标的这个任务呢，不是它自己完成的，而是依靠信息共享，最后呢它是所谓的 A 射 B 导。所以测试重点呢就新增了各单元配合、信息传递、目标数据交接的可靠性检验、侦察指挥打击评估各环节能否顺畅的衔接。我们说导弹毁伤能力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体系呢负责捕获与引导，导弹呢负责最终毁伤，所以这两个验证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也都是这次测试的目的。
5: 当前在北欧海域，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本次演习旨在检验美英两军协同作战水平，评估两国水面舰艇部队的实战能力。尽管从美国公布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出，舰船毁灭者反舰导弹具备强大的毁伤能力，但是邵永宁也指出，美英这种试验属于零对抗条件下的毁伤验证试验，并不等同于

0: 弹的实战效能。
1: 首先 NSM 呢，它是高亚音速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目标呢就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位置改变。但是我们看呢，在试验的时候靶船是固定不动的，所以不存在目标机动带来的挑战。其次呢，在实战环境下，我们知道舰艇啊，它会开启电子战系统发射波条啊、红外诱饵啊，会对导弹呢进行干扰，而且它本身人家还有防空导弹嘛，有各种近防系统，也会对来袭导弹进行拦截。这一次靶舰它没有任何的探测干扰和防御能力，这个导弹呢是在一个零对抗的环境下飞行的，这个和实战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第三个呢，退役靶舰呢已经把燃油啊、弹药啊全部清空了，所以它被击中之后不会发生燃油大火和弹药殉爆。但是我们看呢，真实的舰艇一旦被击中，二次爆炸和火灾呢往往会加速舰船沉没，所以呢你得出来的结论不能够把它套用到一个实战环境当中。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美方主动公布了军舰被击中后断裂下沉的清晰画面，这在以往并不常见，过去这类场景往往秘而不宣。那么美方想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达什么信息？对此邵永龄观察，
1: 最直接的信息呢，就是展示这款反舰导弹真实毁伤效能。相比于那些我们看到的非常枯燥的参数啊、文档啊、影像，当然它更有说服力了，非常非常直观嘛。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款导弹的销售，它可能会产生比较好的影响。其次呢，这个画面呢也展示了多国联合作战杀伤链的成熟度。这次打击呢依靠多方协同信息共享完成了 A 射 B 导，把影像配套的作战背景公开，等于是对外宣告这套分布式海上作战体系已经落地了，所以也是展示同盟的协作能力。再者呢，我觉得它也带有明显的战略威慑意味，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护卫舰级别的舰艇，在现代的轻型反舰导弹面前，在成熟体系的支撑之下，他们的生存能力是堪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继续关注体育方面。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来到了收官决战日，赛场迎来属于中国网球的中国日。中国选手郑钦文、张帅双双突围，分别闯入女单、女双决赛。今天两人将向着两项赛事的冠军发起最后的冲击。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吧。
4: 好的，陈慧。那么在国家网球中心呢，今天是继续进行着这个中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那么在刚刚结束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决赛当中呢，头号种子张帅搭档的是西尼亚科娃，对阵的是二号种子达波罗斯基和斯蒂芬妮的组合。那么经过两盘的较量呢，最终呢张帅组合这边是以1-6和2-6不敌对手，那么收获了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双的亚军。那么本场比赛呢，对手的发球和网前的截击发挥得非常的稳定，所以在开局的时候早早就掌握住了场上的主动权，连续的拿到了破发的机会。而张帅和斯尼亚科娃呢，全力的在拼抢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节奏，两个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直在商量着战术，试图去缩小分差，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呢，对手是更为出色的。最终呢是直落两盘拿下了冠军。那么之后呢，张帅这边是收获了亚军。这是37岁的老将张帅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中网的女双的决赛。一路闯关延续了这个赛季非常出色的一个双打表现。虽然未能在家门口捧杯，但是依旧展现出了中国老将的这种坚持和风采。但是目前的比赛还没有结束，在晚间19:30呢将会有一场重头戏，就是女单的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将登场，那么迎战的是今年的法网的冠军俄罗斯天才少女安德烈耶娃，那么也是球迷当中非常喜欢称之为的小米辣。那么郑钦文呢在半决赛的时候对阵这个科梅尔滕斯，那么在战胜对手之后呢，成为了中网20年历史上第一位闯入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那么今天他对阵的这位安德烈耶娃呢，进攻也是十分的犀利，移动也非常的敏捷。 冲击力十足。那么此番两个人的对决呢，一定是有诸多的这个看点。那么郑钦文呢，也是向着个人首个 WTA 一千级别的冠军发起冲击，可以说这是一场这个新生代的力量的强强对话，也是备受现场球迷的关注。那我也会持续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周宏源。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可亮。
6: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以及南方的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有一次降水过程，普遍不强，以小到中雨为主。在陕西、山西、河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要注意防范。另外呢，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弱的降雪，这轮降水持续的时间不长，后天就会逐步的减弱结束。而降雪的出现呢，也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西北的不少地方出现降温，明天华北、黄淮等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的很多地方降温幅度会在4到10度，局部地区会降温12度左右。后天冷空气继续的东移，东北地区大部也会出现明显的降温，预计14号到15号，东北很多地方的气温会达到近期的新低点，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会从这两天的23度上下降到只有10度出头，最低气温会从接近10度降到0度冰点上下。那这股冷空气很有可能会把哈尔滨送入到气象意义上冬天的行列。华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呢，也会从今天的25度以上降到20度出头，黄淮呢会从接近30度的气温降到25度左右。眼下的寒露时节，天气的凉意都会有所增加，提醒大家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对于南方大部地区来说，暂时不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长江以南呢还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气温持续偏高，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0度左右，华南呢还会超过33度，局部地区会有35度的高温现身，也要注意防暑。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黎明。
5: 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5: 明天6:30，深圳新皇岗口岸将正式开通运行。
3: 明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将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明天开始，第37届世界运河大会将在桂林举行。
3: 国际方面，欧盟各国外长12号举行会议，就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等问题进行讨论。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12号将在泰国曼谷开幕。
3: 体育方面，明天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打。

0: 声。
1: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在广西全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2: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16两秤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葫芦秀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葫芦秀。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这杆秤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1: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2: 正是认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1: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

0: 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5: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4: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6: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

0: 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8: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0: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1: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

0: 回升1%，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0: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北方 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2: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7: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8: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6: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6: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2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1: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6: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

0: 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7千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3: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4: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 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氨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5: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用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2: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7: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 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栓，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

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十八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4: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4: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 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3: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5: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3: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5: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3: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5: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3: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0,000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5: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4: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1: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明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 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6: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7: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8: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9: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8: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10: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践，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8: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1: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8: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12: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8: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3: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 以视线联动的方式，从千名种子教师带动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1: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

0: 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5: 好的，杨场，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岳，第三轮击败了库特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再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6: 好的，主持人好。
5: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场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进中打

0: 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他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三，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
1: 现在收看的是
0: 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74.8%，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60.6%，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50.1%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啊，
1: 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爆满
2: ，
1: 是的，是的。20届中网，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0: 经过赛前的挑边，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 ？Ready。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

0: 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弯突胖直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借力，直接把球打飞了。
1: 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2: 没错，没错，
1: 中国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2: 是的，
0: 安德烈娃的二区一发效果一般，今天他的一发进球率不高，二发发了外角。郑钦文的接发力量给的稍稍大了。
3: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纳、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1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娃是再拿一分，30-15。
1: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2: 没错，
1: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2: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今天安德烈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切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接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2: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0: 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
1: 应该第一局
0: 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1: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0: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
1: 式
0: 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1: 就哭了，
2: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一点。
2: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1: 对，
0: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2: 很重的。
0: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1: 决赛的这个对手
2: 梅尔滕斯，球偏轻，
1: 偏软。
0: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地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打斜线，着急
2: 了，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0: 有点急于去发力。
2: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0: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
2: 继续撕开，
0: 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 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大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好球！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
3: 偏了一点，
0: 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忽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3: 的覆盖做得很好，
1: 是，
3: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
0: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
3: 球质方
0: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1: 好发球，
0: 发球值得，
3: 一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1: 打的更有耐心，
0: 怎么来处理？
3: 没错，
1: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3: 对，
0: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3: 二发，
0: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
3: 这一拍球
0: 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1: 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3: 拐，有点往外拐，
0: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
3: 刚才郑杰指导也提到了，就
0: 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3: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一区的发球，
3: 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斯
0: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3: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再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3: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0: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
3: 出奇，
0: 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1: 冠军以后，我觉得
0: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
1: 控制上，
0: 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1: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3: 没错，
1: 球场上
3: 是的。
0: 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3: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
3: 也比较深。
0: 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3: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0: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区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
1: 没有
0: 看

0: 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1: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非受迫性的失误，
8: 嗯，
1: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0: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8: 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
0: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9: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8: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9: 偏低，
8: 不是那么高。
9: 嗯。
0: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9: 还是
0: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9: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他都。
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9: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新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新文的二发，看郑新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把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8: 重心都压上去了，
9: 没错。
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贡献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平。
9: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正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
1: 提拉打
0: 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的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我们看到
0: 15比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但是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比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斩，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比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欢迎来到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秋天的早晨，我们出门的时候啊，有时候会遇见白茫茫的大雾，远处的大树房子都模模糊糊的，好像走进了仙境一样。太阳慢慢升起来之后呢，白雾又慢慢消失不见了。小朋友们都很好奇，秋天的大雾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天上飘下来的云朵落到地面上了吗？还是夜里有小精灵吹出来的白色烟雾啊？
0: 哈哈，这是秋天送给我们的又一个奇妙的自然谜题。今天我们就揭开大雾的秘密。雾并不是小精灵吹出来的白烟，它是空气中看不见的水汽小分子上演的一场神奇的凝结大变身。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一大早，白茫茫的大雾看起来好神秘呀。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讲讲水汽小精灵又是怎么变成大雾的呢？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简单易懂的科学小知识。我们身边的空气里面藏着许许多多看不见摸不着的水汽小分子，它们是水变来的，漂浮在空气当中，肉眼完全看不到。白天气温比较高的时候，空气暖暖的，可以装下很多很多的水汽小分子，它们安安静静藏在空气里，我们看不见它们。可是到了秋天的夜晚，天气会快速变冷，地面小草树叶都凉了下来，空气遇到冷冷的地面，温度也跟着往下降，冷空气装不下那么多水汽小分子了，多余的水汽小分子就会跑出来，依附在空气中微小的灰尘小颗粒的身上，变成许许多多特别细小的小水滴，无数无数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大片白茫茫的雾就出现了。这个过程就叫做凝结。
1: 原来雾是无数小小的水滴聚在一起，那为什么秋天更容易起雾，夏天却很少见到大雾呢？
0: 秋天昼夜温差特别大，白天还暖暖呢，夜里降温降得很快，夜晚又常常没有风，冷冷的空气安安稳稳停在地面附近，水汽就容易凝结成小水滴，形成大雾。夏天夜里温度很高，空气没有那么凉，水汽不容易凝结，就很难形成大雾。
1: 那为什么太阳出来之后雾又不见了呢？
0: 太阳升起来，阳光洒向大地，气温慢慢升高，雾里这些小小的水滴又重新变回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飘回空气当中，白雾就这样慢慢消失了。简单说，雾就是离地面很近的云，云就是飘在高空的雾，它们都是水汽凝结成的小水滴，只是待的高度不一样。
1: 哇，太奇妙了，原来雾和云是亲兄弟，都是水汽小分子。
0: 等到太阳完全升起，温度上升，小水滴又变回水汽，仙境一样的大雾就悄悄退场了。

0: 亲爱的小朋友，接下来呢，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童趣的小故事，水汽小精灵的秋日清晨。高高的天空和地面之间，住着许许多多活泼的水汽小精灵，它们身体轻悠悠，完全看不见，平日里最爱在空气家园里跑来跑去捉迷藏。每到白天，太阳公公洒下暖暖的光芒，水汽小精灵们自由自在地在草地、小河、树梢之间追逐打闹。这个时候它们是透明的，就算从小朋友的脸颊旁边掠过，谁也发现不了它们。快乐的白天很快结束了，太阳公公累了，慢悠悠地回到山后睡觉了。秋天的夜晚悄悄降临，晚风轻轻吹过，小草、花瓣、石头、小路一点点变得冰凉冰凉。调皮的风宝宝也玩累了，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不再到处乱跑了。水汽小精灵居住的空气小屋子一下子冷了下来，冷冷的屋子装不了这么多的小精灵了，好多小精灵被挤了出来，慌慌张张到处寻找可以停靠的小站台。嘿，他们看见了空气中飘来飘去的灰尘小尘埃，
1: 快来抱住我！
0: 小小的尘埃挥起小手招呼大家，无数水汽小精灵争先恐后地扑上去，紧紧地抱在尘埃小伙伴身上。就在这一刻，奇妙的魔法发生了，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变身成一颗圆溜溜亮晶晶的小水滴宝宝。哇，一场盛大的物质舞会就这样开场了，千千万万的小水滴宝宝手拉着手聚集在离地面不远的地方，白茫茫的大雾铺满大地，大树裹上蓬松的白纱斗篷，远处的房屋躲进白雾幕后，小花小草戴上软软的雾帽子，整个世界朦朦胧胧，好像走进了梦幻的童话王国。小水滴宝宝们开心地转圈圈跳起舞，热热闹闹举办整夜的舞会。可是舞会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哦，天蒙蒙亮了，天边泛起金光，太阳公公伸个大大的懒腰，慢慢地爬上天空，温暖的阳光温柔地洒向大地。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跳舞的小水滴宝宝身上，小水滴宝宝浑身热乎乎的，又变回了轻盈透明的水汽小精灵。他们依依不舍地和尘埃小伙伴挥手告别，蹦蹦跳跳重新回到空气大大的怀抱里。舞会散场了，白茫茫的大雾一点点变薄变淡，最后完完全全消失不见了。树林、小路、房子又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原来呀，秋天清晨的大雾不是神仙撒下的白烟，是水汽小精灵在夜里举办的一场奇妙物质舞会。太阳一上班，舞会就结束了。

0: 小故事听完了，是不是一下子就明白雾从哪里来的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请你竖起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画面，弄懂凝结的小秘密。我们由芝麻哥哥来操作。
1: 今天实验的名字叫玻璃杯上的白雾，模拟雾的凝结。准备一个透明玻璃杯，冰块、温水，材料简单安全。
0: 玻璃杯和冰块也能模拟秋天的大雾，小朋友快来想象一下。
1: 首先，我们在杯子里倒入一点点温水，温水会释放出看不见的水汽小精灵，飘到杯子上方的空气里，这就好比白天大地蒸发出来的水汽，藏在空气当中，肉眼看不见。
0: 嗯，水汽看不见，但是是真实存在的。
1: 接下来，我们拿几块冰凉的冰块，放到玻璃杯上方。冰块把周围空气迅速降温，温暖的水汽碰到冰块带来的冷空气，就发生了凝结。杯子外侧，冰块下方冒出白茫茫一层薄薄的水雾，许许多多小水滴聚集，就和秋天早晨大雾形成是同一个道理。
0: 哦，降温之后，水汽就变出白茫茫的水雾了。
1: 大家请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把冰块拿走，周围温度重新升高，这些白白的小水雾就又会消失不见了，重新变回看不见的水汽，就像太阳升起，大雾消散一样。这个实验告诉我们，降温让看不见的水汽凝结成看得见的小水滴，就形成雾。温度升高，小水滴又变回水汽，雾就消失。秋天夜里快速降温，正是大雾出现的关键条件。
0: 我一听就明白了，雾的诞生和消失全都是温度在起作用。
1: 没错，雾并不是凭空出现，是水汽遇冷发生凝结，无数微小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形成的。
0: 这个实验太直观有趣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次实验和雾天出行的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注意事项，这个实验用到冰块和温水，小朋友千万不要自己操作温水，防止烫伤，一定要家长陪同完成。
0: 第二个注意事项，遇到大雾天气，能见度很差，如果出门，一定要紧紧拉住爸爸妈妈的手，不要到处乱跑。
1: 第三个注意事项，雾天空气湿度大，地面容易潮湿打滑，走路的时候小心脚下，注意不要摔倒。
0: 第四个注意事项，不要用手去抓大雾，雾是极小的水滴，抓不住，也不要大口大口的吸雾气玩耍。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的核心知识点。第一，空气里充满看不见的水汽，秋天夜晚气温快速下降，水汽遇冷发生凝结，变成无数细小的小水滴，聚集在一起就形成雾。第二，雾就相当于地面上的云，云就是高空的雾，本质都是水汽凝结的小水滴。第三，秋天昼夜温差大，夜里降温明显，风力小，所以秋天更容易起雾。第四，太阳出来气温升高，小水滴重新变成看不见的水汽，大雾就慢慢消散。
0: 原来秋日清晨飘渺的白雾是水汽小精灵遇冷凝结送给大自然的奇妙礼物。
1: 今天秋天大雾的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解锁更多有趣的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0: FM，
1: 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3: 嘿，小朋友，你觉得篮球只会跳吗？他更爱追风。我是总台体育频道主持人于佳，平时多打篮球，让风穿过头发，让汗水闪闪发光，你会发现健康就是

0: 最好的玩伴。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小朋友们，告诉大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红军叔叔们凭着顽强的意志，跨过雪山，走过草地，闯过了数不清的难关，走完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一路上条件特别艰苦，有很多红军战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伟大的长征保住了革命的火种，也留下了永远不会褪色的长征精神。很多长征故事后来写进了我们的课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动人的长征记忆。今晚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请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的杜思桃同学给大家讲长征路上红小鸭。
10: 大家好，我是河北省石家庄市合作路小学杜思桃，我带来的作品是长征路上红小鸭。在新中国诞生和奋斗的征程上，有无数先烈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个长征路上红小鸭的故事。她叫王新兰，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女红军。1935年3月30日晚上，不满11岁的王新兰由宣传队的大哥哥们搀扶着，在惊心动魄的枪炮声中，开始了他艰难的万里长征。新兰人小，别人走一步他得跑2-3步才能跟上，但是他一直紧跟着宣传队，用快板扬鼓边走边鼓舞士气。一天醒来，新兰染上了重伤寒，虚弱地拄着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走了10多里地以后，他眼前一黑，一头栽到了地上。同志们抬着新兰走了个把月，在大家的精心照顾下，奇迹发生了，他能坐起来了，死神与他擦身而过。来到雪山下，军长许世友视察宣传队，临走时他开玩笑地对王新兰说：小丫头，山那么高，爬得过去吗？新兰啪的立正，敬了个军礼说：爬得过去。军长又逗他：山上冷得很呐，到时候可不要哭鼻子哦。新兰头一扬，倔强地说：哪儿会哭啊。这天夜里3点，宣传队员们就来到了雪山下。雪山皑皑，冻煞人呐。这时候大部队来到了，王新兰立马挺直了小身板，打起了小快板，向一路路红军

说起了他背的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就这样，他伴随红军来到了雪山顶。他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白茫茫的雪山分成了两半，十分壮观。红军长征堪称世界奇迹，十岁的王新兰跑完长征更是人类的奇迹。我们要纪念长征，要向长征路上红小鸭王新兰学习，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

0: 接下来请黄架同学讲雪山上的小太阳。
1: 雪山上的小太阳，夹金山，山峦起伏，白雪皑皑，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翻卷咆哮，凛冽的空气中雪山似乎也在站立。寒冷、饥饿、稀薄的空气侵袭着这支坚强的队伍，已经有很多同志在这片令人敬畏的土地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突然，风雪中传来一阵充满活力的歌声，歌声穿透风雪，驱散了寒冷与疲惫，给前进中的队伍带来阵阵暖意。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快乐的身影像一团跳动的火焰。这名女战士是红军队伍里的小卫生员，谁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一路上，小姑娘不停地唱着歌谣，鼓舞大家前进，成了大家的开心果。翻雪山时，同行的大姐姐怕她冻坏，把身上的红毛衣送给了她。红艳艳的颜色在雪地里分外耀眼，大家都叫她小太阳。队伍接近山顶，空气越来越稀薄，连呼吸都困难，小太阳的脚步也越来越迟缓。突然，他停了下来，路边坐着一个受伤的战士，把头埋进臂弯里，像在打瞌睡。在雪山，停顿就意味着死亡，小太阳拼命地拉着他，战士只是含糊不清地说：“冷，冷。”队伍依然缓缓地前进着。突然，有人发现小太阳不见了，大家到处寻找，在半山坡的雪地里，发现了这个年少的卫生员。他静静地躺在那，已经没有了生命的气息，他只穿着一件单薄的军衣，小小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担架上那件红艳艳的大毛衣穿在一个受伤的战士身上。伤兵流着泪回忆说，当他快要睡过去的时候，只觉得有人在拼命地拉着他，对了，还听见了歌声。他说很熟的歌，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融融，战士笑呵呵。仰首望去，顶峰已微现阳光，照在皑皑白雪之上，映出一道道金色的光芒。穿过岁月的悠远，那一个个壮烈的故事依然生动，依然鲜活。曾经有个爱唱歌的小女孩，她曾唱过最响亮的歌谣。那一年她15岁。
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0: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3: 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0: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朱生达将军快30了才结婚，没等着被窝捂热呢，马上开拔要参加战斗。在那战争年月十分残酷，所有的事情都是焉漏就简呢。你说那时候结婚讲什么条件呢？一无所有啊，把命保住了那就不善了。他们这次要痛击日军，据所侦查的情况得知，敌人第200大队和伪军一部，由于孤军深入根据地，遭到了军分区主力部队和各地方部队的沉重打击，他们妄图撤退。分区副司令员杨家瑞马上下令让特务团迎头阻击敌200大队及其伪军残部的退路。从方向和敌人所剩的人数上来判断，蔡家村有个大据点，是离这股敌人最近最大的据点，敌人极有可能撤到那儿去。特务团连夜开拔直奔蔡家村，同时为了侦查和逼近敌人，向蔡家村据点退却。朱生达又派出来2个连和友邻部队对敌人进行骚扰。蔡家村呢驻有200多日军，村四角都有炮楼，四周还挖了壕沟，布满了铁丝网，可以说是颇具防御能力。特务团赶到之后，在团长欧阳

诸生大一见呢，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只见旁边有个战士跑了过来，就说：“团长，把爆破组交给我吧，我有办法把炮楼给他端掉。”诸生大一看，这个战士叫李全友，好，你指挥第二爆破组。是，副团长，拿不下炮楼，我提头来见。朱生达也摸清楚了敌人的火力，于是他把全团20挺机枪集中起来，说：“你们要准确压制敌人的每一个火力点，给爆破组缓解压力。还有，一定要小心敌人的机动部队，敌人要出来，把火力集中，给我狠狠地打。”第二爆破组上。敌人一见又一组冲了上来，又将机动部队派出来了，但这回敌人的机动部队刚一冒头就被机枪火力给压制住了，这样这敌人只能依靠炮楼上的10几个半固定火力点组成的火力网阻止爆破组靠近。朱生达一见敌人的机枪开火了，也喊了一声：“机枪掩护！”顿时10几挺机枪对着10几个火力点一通猛烈的射击，哎，这回管用了，敌人的机枪手不停地受伤，火力也就出现了间歇。爆破组趁着这时候冲到了炮楼的底下，朱生达从望远镜里看见李全友把炸药包放在了炮楼的墙上，拉开了导火线，啪，轰隆，一声巨响啊，炮楼虽然有一边出现点裂损，但总体上还是纹丝没动。所有的指战员见此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这小鬼子怕八路军炸炮楼，所以把这炮楼尤其是底部修的是格外结实。此时敌人的机动部队趁着八路军一愣神的功夫向爆破组扑了上去，欧阳帆见把枪一挥，火力掩护，八路军的枪声又密集起来，底下待命的30几位挂着丝灯冲锋枪的突击队员就冲上去了，向着敌人的机动部队是一通横扫。再说这爆破组，他们见炸药包竟然不顶用，无不愣在了当场，可李全友却显得非常冷静，他从战友的手中又抢过一个炸药包，按在刚才爆破的位置，再次拉开了导火索，呼，这回一响，敌人的炮楼瞬间就缺了一块，马上就轰然倒塌了，里面的鬼子是无一生还。特务团一见炮楼被炸趴下了，马上发起冲锋，剩下的小鬼子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被特务团是尽数打死。特务团攻进了村里，由于敌方的炮楼只有向外方向有枪眼，所以这一下剩下的炮楼都失去了作用，驻守的200多日军无一幸免，或被打死，或被俘虏。特务团不敢怠慢，马上组织防御阵地，准备应急到来的200大队。同时，特务团也接到消息，已经赶到的17团和27团已经在断魂岭设好了埋伏。朱生达找了一些战士，换上日本人的衣服，把住村口。一天过后，一批日本兵出现在蔡家村附近，他们似乎没有觉察到他们在这里的战友已经全部覆没了。朱生达稳定地说：“别着急啊，放他们进来，等到了近前再给他来个瓮中捉鳖。”等敌人快到村子口的时候，敌人也挺尖，觉察到了有点不对劲儿，就对着村里开了枪。朱生达一见此计不成，就拿起大眼撸子对准了敌人，啪啪两枪，撂倒了前面的两个鬼子，大吼了一声：“同志们，给我上！”突击队抱着冲锋枪和机关枪就冲了上去。日本人一见，吓得是魂都飞了。长时间在根据地里作战，日本人的弹药早已消耗殆尽。

遇上这种突然的袭击，真是一场噩梦啊。日本人这一逃跑，正钻进断魂岭我们布下的口袋阵，17、27船轻重机枪一响，200大队，结果是魂断断魂岭。由于玉香桂战役中国民党军准备的不足，所以国民党军大规模败退，但也有很多的爱国将士奋起抵抗，使得日军不仅损失不小。为了尽快打通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日军又从各处抽调兵力，增援玉香桂各处战场，这使得华北抗日根据地附近更加空虚。八路军各部广泛出击，是收复失地。转眼间就到了12月份了，玉香桂战役结束了，日军终于打通了贯通中国南北的交通线。书中代言，交通线是打通了，但由于日本人的兵力更加分散和八路军、新四军及众多爱国官兵的骚扰，这条日本人的大陆交通线直到抗战结束后也没有通过车。日本人反而由于兵力更加分散，而且又要抽调兵力在太平洋与美国人交战，因此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啊。与此同时，八路军各部积极开展冬季大练兵，朱生达也已升为特务团的团长，原团长欧阳帆另调别的部队去了。朱生达升了团长，工作就更忙了，为了组织和策划战士训练，天天是食不重味、衣不解带的工作。朱生达还专门和李全友讨论了爆破的方法，互相讨论，最终总结出一套不错的爆破方法。这种方法就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那就是说把武器集中使用，压制对方的每个火力点的任务分配到人，使得战斗一开始敌人的火力无法持续射击。同时爆破组冲上去，把炸药包分次放在同一点上进行爆破，这样再坚固的堡垒也用不了5个炸药包。朱生达的这种方法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农历新年这几天是最冷的，朱生达仍然在组织战士们进行刺杀训练。这时候有个警卫员跑过来了，报告团长，有客人来了。朱生达回头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只和朱生达在一起过了10天的妻子杨志坚。就见杨志坚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刚满月的小孩，朱生达当时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但他想了想，转身走到妻子的旁边就说，志坚呐，现在部队正在训练，你先到我住的那个地方，我训练完了部队就去找你。杨志坚知道自己的丈夫责任心很强，就点了点头，让警卫员领着去了团部。一天的训练总算完了，朱生达疲惫地回到了团部去看自己的妻子。杨志坚见朱生达来了，温柔地替他脱掉了外衣。朱生达看了看床上的孩子，孩子已经睡着了。杨志坚就说，俺把孩子也给你带来了。朱生达就说，哎呀，战斗任务重啊，一直也没有时间去看你，辛苦你了。朱生达说着又看了看孩子，看那孩子的五官颇似自己，心中十分高兴。他就问杨志坚，给孩子起名了吗？杨志坚就说，朱政委给起的名叫曙光，你看好不好？朱生达听完之后想了想说，民亲起的这个名字真好，曙光。现在已经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了，这娃子是带着抗战胜利的曙光来的，好，就叫这个名了。

0: 朱曙光很有其父的风采，十六岁入伍，进入中央警备团。虽然父亲是共和国的将军，但是朱曙光在生活上比一般的战士都艰苦。自从当兵之后，各方面的成绩都在所有部队名列前茅。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张思德和雷锋寺的传人。后任中央警备局副局长，负责李先念及李鹏等原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后调中国人民武警警察部队任副司令。90年代授中将衔。08年奥运会期间是负责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北京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时光进入到1945年，小日本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陷入了绝境，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国民党军先后进入了反攻。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2颗原子弹。与此同时，8月8号，苏联对日宣战，100多万苏联红军是进入东北，一举打垮了号称皇军之花的日本关东军。在此形势下，8月11号，日本政府向同盟国发出启降照会啊，宣布无条件投降。同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同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出2至7号命令，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而蒋介石却在同日发布了3道命令，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擅自行动，令伪军负责维护地方治安，等待国民党军收编。对于蒋介石别有用心的命令，共产党采取了无视的态度。晋绥解放区的反攻大进军于8月11日从南北两线同时开始行动，特务团与第三军分区的部队一起，科、石门、李家园据点是直逼西洋镇。西洋镇有日本一个大队，国民党命令他们原地待命，向晋绥军349旅投降。朱升达命令特务团扮作晋绥军349旅进镇接受日军的投降。日军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地向特务团交出了武器。这下特务团一下获得了700多条步枪、100多挺轻重机枪以及92式步兵炮、掷弹筒20多件，子弹堆积如山。可是刚刚接受日军的投降，晋绥军349旅的部队就赶到了，一见有八路军冒充他们接受了日军的投降，当即向特务团发起了攻击。朱升达在城墙上拿起了望远镜往下一看，只见对方人数并不多，应该是属于先头部队。鉴于现在的日军交出的战利品尚在整理，于是命令一营据守城墙，并让团直属炮连支援一营，其余部队快速整理战利品撤退。二营、三营快速整理完战利品后，压着战利品赶往文水镇和358旅会合。一营断后，敌人占领了西洋镇以后，集合了一下部队，便向文水镇赶来。358旅隶属于120师，旅长张宗逊也是朱升达的老熟人了。朱升达和张宗逊一见面，张宗逊就说：“升达呀，你们可辛苦了。”朱升达就说：“张旅长，我们的屁股后面还有条尾巴呢，是晋绥军的349旅，我以前没听过这个番号，他们的旅长是谁呀？”“哎，我也是刚听说的，总部传来的情报说，那个349旅的旅长叫江气友。” 江汽友，
1: 嘿，
0: 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上一次本想把他活捉，结果让这小子跑了，这回叫自投罗网。生达，此话怎讲啊？于是朱生达就给张宗逊讲了这个江汽友和他哥哥江汽也如何陷害段德昌等革命同志。张宗逊听完了之后，把牙一咬，好，今天他敢来就甭想回去。于是三五八旅和特务团分别展开部队进行准备，结果敌人一扑上来，就遭到了三五八旅和特务团的迎头痛击。第二梯队趁机发起攻击，把敌人切成了好几段，首尾不能相顾。部队一出击，朱生达身边就剩下了一个警备排。朱生达拿着望远镜一看，前面不远处那一股敌军里有不少军官，便断定这是敌人的旅部，心里说话，江汽友肯定你也在里边，这回我看你往哪儿跑。果不其然，这股敌人正是江汽友的旅部。朱生达身边有一个警备排，包围敌人是三五八旅的一个营啊，因此敌人呢人数上是处于劣势。不过他有一个警卫连，这个警卫连装备的衣水是四灯式，还有好几挺机枪和几门迫击炮，火力比较猛。朱生达一看，大喊准备手榴弹上机枪，正好警卫排加上一起的那个营机枪有十二挺，这一通扫射呀，打的敌人抬不起头来，脑袋不知道穿了几个窟窿，其余的敌人只好把头低下去。这时候冲上来的战士投出了一排排的手榴弹，一阵爆炸过后，敌人的防御线瞬间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战士们冲上去与敌人拼了刺刀，杀啊痛啊，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噼啪啪啪。朱生达握着大眼撸子也跟上去了，他横眼往战场上一扫，看见江汽友正拿着手枪是边跑边打，朱生达哪里能让他跑掉，他一抬手放了三枪，啪啪啪，把旁边的三个人全给照趴下了，给自己打开了一条通道，他轮着手枪就冲上去了。江汽友一看呢，有个共军的军官冲上来了，他刚要开枪，朱生达是手疾眼快，啪抬手就是一枪，江汽友顿时右手就残废了，鲜血直流啊，枪哭汤也掉到地上了。后面冲上来的战士把江汽友薅住，你给我躺下吧孙子，一顿快拳呢把他揍得嗷嗷直叫，马肩头拢二背，把他生擒活拿。江汽友一被活拿，他手下的人是失去了斗志啊，纷纷举手投降。就这一仗打死打伤敌人2000多人，缴获长短枪1000多支，迫击炮10多门，活捉了江汽友。朱生达甭提多高兴了，总算能如愿以偿的给段师长报仇了。这时啊，有个通讯员跑过来说，朱团长，张旅长叫您立刻集合部队回文水镇会合。朱生达一听，马上命令部队迅速打扫完战场集合，并嘱咐贴身警备员小孙看好江汽友。特务团赶回到文水县，张宗逊旅长就说，生达呀，咱们这仗阎锡山都知道动静了，现在阎军又调了4个师，准备对咱们形成包夹之势，总部命令咱们避免和敌人大规模接触，要迅速撤退。朱生达就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就部署队伍撤退。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以特务团的警卫排排长为首的几个人把一个人五花大绑的压进来了。朱生达一看呢，被捆的这个人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借着灯光仔细一看，呀呀呀呀呀呀，怎么是你呀？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朱生达贴身的警卫员小孙。还没等朱生达开口呢，旁边的警卫连连长冲着小孙就吼道：说你向首长交代你自己的错误。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过去的人有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意思是说，人这一辈子没犯过错误的几乎没有。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没犯错误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没出生的人，一个是死去的人。活在世上说不犯错，那简直荒唐，不存在。就拿上本书来说，朱生达无论如何没想到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小孙被五花大绑推到自己的面前。朱生达大吃一惊，就问了，这怎么回事？小孙呐，你干什么了？旁边的战士都瞪着眼睛糊着脸踹了他一脚，说团长问你呢。这小孙未曾说话，是泪流满面。团长，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把您抓的俘虏江汽友我给放了。啊！朱生达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脑子是一片空白呀，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拿小孙当贴心人，把这么重要的舌头交给他，没想到他给放了。朱生达接着就问，为什么放他？你说说理由。
2: 是这么回事，因为押他走到半道上，这江汽友说他要撒尿，这我得允许他撒呀，就这么的把他带到个没人的地方。这江汽友就跟我说，小兄弟啊，你就把我给放了吧，你家是不是挺穷啊，是不是缺钱呢、啊、你交我这么个朋友。有句话叫人到难时拉一把呀，你看我腰里这点钱还有我腕子上戴这块金表全给你。团长，我家的确穷得要命，我一看我就动了心了，我接受了他一块金表，接受了他几块钱，我他妈一时糊涂，我就把他给放了。可放了之后我又后悔了，团长啊，你安军阀，你枪毙了我吧，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0: 旁边的各位领导一听气坏了，这个败类，哎，你还舔脸说呢，拉出去别了。正在这时朱生达说话了，慢，我小孙呐、啊、你辜负了我的期望，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做错了没有？
2: 我做事做的太错太错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了，
2: 我早就认识，肠子都悔青了。
0: 好吧，看在你年纪轻轻，给你个机会。这样吧，饶你不死，你到炊事班去干活，反省一个月，好好给我做检查，然后再进行处理。把绳解开，叫他走吧。团长一句话谁能不听啊？把绑绳解开，把小孙放了。这小孙啊，没想到自己还能活呀，肯定得被枪毙。没想到团长一句话把他的命饶了， 他嫉妒不已啊，趴在地上咚咚磕响头啊，是

涕泪横流。团长，我一定深刻反省，好好的干活，我一定将功补过。谢团长，谢团长。高高兴兴走。要不说身为领导人，既有铁的纪律，有的时候也得灵活运用。你说小孙能不感激朱生达吗？旁边的人都不解。书中代言，小孙以后经过深刻的检查，果然加倍的努力，是戴罪立功，表现的是十分突出。咱不必细说了，翻回头咱们再说整体的局势。虽然晋绥军区的部队努力作战，拔除了敌伪的据点，但是总体上由于八路军和新四军人数上的劣势，国民党和各派系的军队还是控制了大片的原日战区。就拿近期的傅作义来说，他呀率部侵占了绥东绥南地区的所有城镇，晋系的首领阎锡山也让嫡系部队侵占了平绥同浦两条铁路的枢纽大同市，同时威胁着晋察冀、晋绥两个解放区。为了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巩固和发展华北解放区，中央军委在9月11日做出决定，要反击肃军的进攻，由晋察冀、晋绥集结主要兵力，组织平绥路战役，要消灭傅作义主力，收复归绥，解放绥远，切实保障张家口的安全。为此，晋绥军区组建了晋绥野战军，野战军司令员为贺龙，朱生达的特务团和第17团编入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三旅的旅长不是别人，正是特务团的老团长杨家瑞。遵照军委指示，晋绥军区集中4个野战旅，就是独一旅、独二旅、独三旅，还有358旅，即绥蒙骑兵旅。晋察冀军区集中3个纵队进行平绥路战役。这战役一开始啊，晋绥军区部队由南向北，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向西，是全线出击。傅作义的人马措手不及，只能收缩兵力，集中防守归绥、包头等战略要地。贺龙率晋绥野战军全力攻击卓资山，切断了傅军的退路。独三旅负责在西面截击敌人的援军，朱生达率部英勇作战，敌人全力的攻击仍然无效，被迫退走。于是卓资山就被晋绥野战军收复了。晋绥野战军马不停蹄，马上兵锋是直指归绥，驻守归绥的是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见晋绥野战军到来，马上发起主动攻击，集中优势兵力先打晋绥野战军的先头部队，而冲在最前面的是独三旅，更是成为敌人攻击的重中之重。此时独三旅所辖的特务团和第17团已经击败敌军一部，进驻离归绥城不远的8里庄。刚刚吃完了饭，只见铺天盖地的炮弹是呼啸而来呀、啊！不少战士当时就被炸死。朱生达把饭碗一撇，大吼一声：“准备作战！”于是各部马上就进了掩体，准备战斗。这次敌人的攻击啊，不比以往，以前就是一顿炮火覆盖，然后马上发起冲锋。可这次敌人就像发了疯一样，炮弹不停地落下，足足炸了有1个多小时啊！单是特务团损失就超过了300多人。炮火一停，敌人也像发疯一样开始冲锋，哗！

0: 这阎锡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在抗战的时候就仿制了许多欧美各国他们使用的武器，然后装备自己的部队，什么花机关呢、汤普森呢、马克沁呢等等都仿制过。这种类虽然比较杂，但论其活力来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弱。傅作义是阎锡山手下的干将，当然了装备也非常好。朱成达的特务团只有很少的斯登式冲锋枪和30挺不到的轻重机枪，火力上是处于下风。17团的火力就更差了，但特务团和17团仍然是不屈不挠的抵抗，敌人3次冲锋都没有冲上来。突然这敌人打着打着撤下去了，战士们不明白怎么回事，这敌人是抽风啊，也没被我们打败，怎么退下去了？朱生达的脑子反应的相当快，他脑子一转个，哎呦不好，怎么了？敌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撤下去，是不是又要炮击呀？于是朱生达下令全体部队撤出阵地，快走。手下人撤出阵地去了啊，刚出去敌人又是一阵不惜血本的炮击，这炮弹跟下雨一样，如果不及时撤走，这些战士全得玩完，就是战士们刚才待那地儿，那简直是弹坑累累呀、等敌人的火力一停，朱生达下令回到阵地，战士们又回来了。好家伙，那地都烫人了，那炮弹坑一个个都烤人，因此战士们就坚守阵地。敌人以为的把我们炸死的差不多了，所以很轻松地开始了进攻，没想到离这不远，我们的轻重火器是一起开火，又把敌人给打了下去。敌人慌忙撤下去以后，再次以炮火压制，如此几番呢，敌人不但没有攻下独三旅的阵地，反而留下了800多具尸体。不过独三旅损失也不小啊。此时旅长杨家瑞也赶到了前沿，由于没有部队可调，他就命令自己的警卫连参战。可是警卫连才多少人，100多人啊，杯水车薪呐、因此独三旅在这里是伤亡越来越大。特务团呢稍好一点，但也有一半以上的人挂了彩。朱生达已经亲赴第一线，脚底下的弹壳堆了一大堆。朱生达此时就想，要是支援部队再不来，我们这个旅肯定得拼光了。我们死了是小事儿，这个桥头堡一丢，攻击归绥的难度那就更大了。他简直心塞油烹一般。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呢乱哄哄的哇又撤下去了。朱生达一看怎么回事，又要开炮，撤。还能动的人全都撤离了阵地，可这回他猜错了，等了好几分钟，这炮弹也没落下来，后边又上了一支生力军，原来是358旅赶到了。新到的旅长黄新平正是朱生达泥河打援时候的指挥官，朱生达一看358旅到了，知道没事了，悬着的心这才落平。他拿着望远镜往前的看了看，只见傅作义的部队出击的2个师正乱糟糟的往城里撤，独1旅、独2旅在左，骑兵旅在右，2路夹击敌军尚未撤进城的部队。这大军一到啊，晋绥野战军马上攻城，敌人是据城顽抗，晋绥野战军兵锋受挫，晋察冀部队赶到了，进攻也不成，于是又分兵攻打包头。2打包头，由于天寒地冻，步兵和炮兵协同的也不默契，部队有生力量损失过大。12月14日，贺龙和聂荣臻决定 撤随包之围，回师休整。几仗下来，特务团3000多人竟然减员2/3，部队情绪是相当之大呀，一个个垂头丧气。贺龙要求部队看将相和，总结经验教训。朱生达第一个在全团上做了检讨，他就说：“同志们，这次战役咱们团减员严重，这主要我要负责任。我平时总爱找敌人的弱点，现在想起来这是投机取巧的行为，这一打硬仗我就手忙脚乱了，因此让咱们团损失的非常大，我非常痛心。”这个检讨分明是把错往自己身上揽，他的检查一做完，底下的战士七嘴八舌的就说：“团长啊，这不是你的错，咱们一个旅能顶住敌人2个师吗？损失能不大吗？”还有人说：“要是换了别的队伍，没准顶都顶不住。”还有人说：“团长，要不是您亲在前沿阵地指挥，我们早就成了炮灰了。”手底下这士兵是群情激愤。朱生达就说：“同志们，咱们这次失败不能怨别人，咱们的兄弟部队打包头的时候，有的人耳朵都被冻掉了，人家的损失比咱们还大，要怨就怨咱自己没有经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练好咱们的看家本事，爆破以后再攻城，别让敌人小瞧了咱们。”大家一听，把胳膊都举起来，赞成，同意，对，说得好。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规定停战呢从1月13日20:40起生效。蒋介石和阎锡山趁着停战协定生效之前，又大举进兵侵占了大片解放区。停战协定签订以后，朱生达也病倒了。等他病好以后，正是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与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一起，直接威胁着华北国民党军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等战略要地，及平汉、同浦、平绥等交通干线。所以1946年6月，全面内战一开始，晋绥解放区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重点。针对敌人的猛烈进攻，晋绥分局和军区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朱生达率领的特务团奉命活动于晋北，他们袭洪城、取梁城，大战枪盘山，让阎锡山是望而生畏，打援大同南，奇袭凉水河，击破威元堡，更是让阎锡山恨之入骨啊。阎锡山拍着桌子就问：“谁叫朱生达？他怎么就那么牛气？一定要把他给我抓住！抓住朱生达，我赏他大洋3万块！一定把他抓住！”从这之后，朱生达是声名远播呀。到了1947年4月，朱生达被任命为独三旅的参谋长，和老搭档杨家瑞一起指挥独三旅。刚上任就得到总部的消息，总部要独三旅攻下敌军占领的冀中重镇文水县，保卫麦收。文水县驻有敌军1800人，不堪一击，没到7个小时我们就完成了任务，拿下了文水县。此后独三旅又参加了一系列的作战，保卫了麦收。此时已经到了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到战略进攻阶段，为此决定 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贺龙出任司令员。此时朱生达的第二个男娃出生了，俩儿子了。母亲杨志坚想到了中国的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阳光破晓，所以给孩子起了个名叫杨光。当然了，朱生达得的消息也非常高兴。1947年10月初，独三旅奉令与太岳部队二打运城。这运城啊，是晋南的战略要地。运城共驻有胡宗南和阎锡山的部队13000多人，兵力不算少。运城的防御工事原来是小日本建筑的，后经过阎军的增修，非常坚固。外围有四大阵地：城东天神庙，城南阎池庙，城西南的马家窑，城北的纪念塔。每一座阵地均系筑有高堡、低堡、伏地堡、暗堡等堡垒群呢、各碉堡之间皆以坑道、交通壕相互联系。碉堡之外设有地雷、铁丝网、外壕等多层多种防御工事。1947年5月，太岳部队曾一打运城，结果失败了。战前各部队的指挥官先到了城东查看了敌人的阵地，的确是易守难攻。朱生达过去领兵打过宾川和蔡家村的城堡，跟这一比是天壤之别呀。朱生达边看心里就想，这要是盲目的打，有多少人就得死多少人，看来得先找找他们的弱点在哪儿。可朱生达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任何破绽。回到独三旅指挥部，朱生达也没闲着，直奔前沿查看敌人的阵地。独三旅负责的是城北纪念塔，他这么一看呢，也是一样，依然是易守而难攻啊。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我说老杨啊，这样硬打绝不是办法，咱们得派侦察分队摸一摸敌人的情况。杨家瑞点了点头，好，不过你想怎么个派法呢？我想啊，从各排抽调人手，侦察自己攻击方向的敌情，然后到时候进攻也好明确自己的目标。嗯，想的不错，咱们得快执行啊，因为明儿早要开始总攻了。于是朱生达从各排抽调了人手，在前沿阵地进行了侦查。这一侦查不要紧，竟发现了西北角上一个主堡下竟然有12个暗堡，也就是藏着12个暗藏的火力点。侦查员将其牢牢地记住，标了记号，然后回来报告给参谋长。朱生达对杨家瑞就说，老杨啊，看见没，这敌人可够歹毒的，暗中给咱下绊子，咱要不侦查一下损失太惨重了。我的意思，明天呢咱别打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炮楼。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咱们接着说朱生达将军的传记。1946年1月10号，国民党和共产党签订了停战协定。你说真要遵守该多好，可是蒋介石啊口心不一啊。在1946年4月，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内战的烟云又笼罩在中华大地的上空，黎民涂炭一点都不假。晋绥解放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所以也是国民党进攻的主要地带，真打的是硝烟弥漫，战火连天呐。咱们上回书呢正说到，我解放大军是攻打运城，这运城这地方真不好打呀，是易守而难攻之地，我们过去打过都没有翻动。这一次上级命令无论如何得把它打下来，于是朱生达和杨家瑞两个人就研究怎么个打法。朱生达就说，老杨啊，我看明天呢咱也别打算打破纪念塔了，咱先拿下西北角的主碉堡试试看。杨家瑞就说，看来只能这样了，不过你有什么方法炸毁他们？朱生达就说，我在特务团的时候曾经有这样一种方法，叫重点掩护外加单兵连续爆破。哦，这是一种什么方法？于是朱生达给杨家瑞讲解了这种方法的始末。杨家瑞大喜呀，好，那明天咱就试试看。到了第二天，冲锋号一响，哒哒哒，哔哔哔，解放军发起了全面的冲锋，国民党军呢以机关枪火力将解放军堵止住，解放军是前赴后继呀，但始终未能前进一步。此时独三旅的阵地上情况可不太一样，独三旅啊集中了所有的机枪，这几挺机枪负责压制对方的一个火力点，独立第八团突击队的队员们有的挂着冲锋枪，有的拿着炸药包，成伞兵线。什么叫伞兵线呢？这是一句军事用语，伞兵线是指进攻或者防守的时候，每个士兵之间拉开较大的间隔，战斗时士兵散开成线式队形，伞兵间隔5到6步，伞兵线中的士兵们可以稍许靠前或靠后，主要特点是能较好的把火力运动和突击结合起来，在短时间内可疏开也可集中部队，使行军队形或战斗队形迅速互换，向对方的火力交叉点猛扑过去。这个独立第八团不是别的部队，正是改编后的特务团，他们本身就有爆破的经验，轻车熟路啊。这次又选的是对方阵地的一角，敌人的其他火力点够不上，冲上来的机动部队又被机枪和突击队的冲锋枪所压制，所以独立第八团以牺牲8个人、伤了15个人为代价，轻松就端掉了12个暗堡及其地道。等突击队冲到主堡底下，突击队员们把一个炸药包放在堡垒的脚上，轰一声响， 敌人的碉堡巍然不动。突击队员们对这种现象是见怪不怪了，马上又接上一个呼，又是一声，敌人的碉堡还是没事。突击队员们见状再

放上一个，轰！再看整个碉堡直往下掉土渣，哗哗哗哗哗，颤了三颤，是摇了三摇啊！突击队员们大喜，知道大功即将告成，把最后一个炸药包放了上去，轰的一声，结果这碉堡楼是彻底塌了，呼隆一声，里边的敌人是无一生还。此时一个通讯员来到都三旅的旅部，给了杨家瑞一个纸条，杨家瑞一看上写着撤军俩字，于是组织部队撤出阵地。为啥要撤军呢？原来除了都三旅之外，其余部队的攻击皆不顺利，损失比较大，比较好的部队也仅仅端掉了敌人几个小型火力点，所以太岳部队指挥部决定撤退，各部队汇合到一起，一听说独三旅以伤亡不超过30个人的情况下干掉了敌人的主堡一座、暗堡12座，都要求他们介绍经验。朱生达也热情地派出了有经验的人员去别的部队分别介绍经验。按朱生达的话讲，就是咱们有了好东西也别藏着掖着，得拿出来大家分享。各部队也认真学习和总结了独三旅的爆破经验，这才在12月20日准备三大运城。这回啊，参加的部队都有了爆破经验，谨慎前进，将敌人的堡垒一个个炸毁。此时太岳军区指挥部令损失较小的独三旅撤出阵地，准备打援和追歼残敌。独三旅奉命撤出，等众部队打到运城的城墙下，敌人还吹嘘呢，我们的城墙比钢铁还硬。结果太岳部队把独三旅的爆破技术一发展，给他们来了个坑道爆破。什么叫坑道爆破呢？咱说古书《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说过，就是挖坑道，这坑道挖的这个快，一直挖到城墙的底下，然后把炸药包一个一个填满了，结果呼隆一声，大地都颤了三颤，这城墙轰然倒塌了20几丈。这敌人是四散奔逃，乱作一团嘛。逃跑的敌人运气也不好，一下子跑到了独三旅的后边，独三旅的官兵正在打援，不提防后面来了一批敌人，仔细一看呢，原来是一群丧家之犬。这回杨家瑞便带着第8团直扑敌人，敌人还想负隅顽抗，组织轻重机枪10余挺向第8团打头阵的第4连进攻。第4连连长王定国一看，大吼了一声，用手榴弹送这帮狗日的上西天。一串串手榴弹过后，王定国等人端着机枪就冲上去了，叭叭叭叭一阵横扫啊，敌人的攻势还没等发动就宣告失败了。其中第3班班长马腾云发现敌指挥官正以手枪威逼残兵负隅顽抗，他机智地绕到敌后猛扑上去，把这指挥官生擒活拿。敌军失去了指挥还想逃啊，朱生达早派了2个连控制了敌人后面的高地，最终剩余的敌人只能是举手投降。这一仗仅用了20分钟，全歼逃敌3000余人，脚长短枪21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迫击炮30多门及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独三旅单次歼敌的最高纪录。第4连连长王定国记特等功，7班长马腾云记了大功，朱生达也升为独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随后杨家瑞、朱生达的独三旅又参加了解放临汾的战斗，在战斗积极配合的攻城部队为解放临汾做出了贡献。此时中央下令把朱生达调到都五旅。

旅长，朱生达服从中央的决定，去独五旅走马上任。这朱生达在独三旅干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把他调到五旅去了呢？原来这独五旅原先是由贺炳炎任旅长，王世军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上调之后，由李福科接任旅长。可是这李福科和王世军不和，军政一把手要是不和，整个部队还能战斗吗？于是经过讨论，贺龙决定让朱生达接替李福科任旅长。朱生达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尊重政委，很快改变了独五旅不团结的状况，战斗力是迅速提高。马上独五旅就在利北战役、冬季战役中是大显身威呀。要不说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只在精，又倒是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那朱生达真是好样的。时光流逝，到了1948年末至1949年初，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西北野战军奉命改称为第一野战军，朱生达的独五旅改为三军九师，下辖25、26、27三个团。杨家瑞的独三旅改编为第八师，第一野战军继续往西北发展，主要的敌人是胡宗南。那个时候胡宗南手下还掌握着17万人的兵力，但在第一野战军的打击下是节节败退。朱生达的九师先是参加了解放蒲城的战斗，又用看家的本事爆破解放了富平，然后随着第一野战军进军关中，把胡宗南打的是焦头烂额，解放了咸阳和西安。陕中解放，胡宗南后撤，使长期统治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马鸿逵处境十分孤立。于是在蒋介石的要求下，为保卫共同利益，清宁二马胡宗南联起手来，集结重兵，准备重占咸阳和西安，阻止一野部队前进。一野部队根据敌强己弱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积极防御，是诱敌深入、逐马歼胡的方针，以第三军负责逐马，其余部队负责打胡。第三军首长命令第七师和第九师各派一个团，扼守前线以北的铁佛寺、寡妇岭等一线阵地，第九师再派一个团控制南朱干，堵住马家军援助胡敌的路。朱生达不敢怠慢，马上下令27团守铁佛寺，25团守南朱干，26团为预备队。果然胡宗南一挨打了，青马马步芳马上派了主力第82军前去增援，刚一到铁佛寺就遭到了第七师和第九师的迎头痛击，没能突破呀。但敌82军掉头就向南朱干打去了，南朱干只有25团在驻守，一个团顶一个军，战士们伤亡很大呀。团长李嘉宾急忙打电话向朱生达告急，朱生达呢正在师司令部，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把大眼撸子和望远镜抄起来，对参谋长李阳说：“马上打电话给27团团长吕仁礼，让他马上集合部队去支援铁佛寺，留一个营，防御任务让他们第七师派人接替。”然后他头也不回走出司令部，接着又下达命令：26团警备营、骑兵营全部集合支援25团。部队集合以后，一阵急行军赶到了25团的阵地，此时形势已经岌岌可危。25团的团长李嘉宾是壮烈牺牲，阵地也丢失了2/3。朱生达一见眼睛都红了，马上命令是全军出击，自己带头就冲上去了，啪

就是一个多团吧，所以敌人仗着人多的优势，炸着胆子又反扑上来，形势又变得万分危机。此时敌人呢，打着打着后边又乱了，怎么回事啊？在敌人屁股后头杀了一支骑兵，原来27团团长吕仁礼是骑兵出身，他先派了一个营支援25团，然后呢管第7师的部队借了一匹马，组成了一支骑兵营，兜着敌人的屁股就杀过来了。敌人当时是彻底乱了，被迫退走。朱生达一见，马上组织部队追击敌军，一直追到新店，结果由于没有事先调查路线，26团迷失了路径，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师部的人找了回来。27团虽然攻下了新店，但也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政治处主任裴厚光牺牲，不过敌人总算撤退了，战斗至此结束。后来多少老同志回忆，这场战斗的严重损失责任不在朱生达，可朱生达也对全师检讨过，他说这次战斗损失那么大，主要责任在我，我没有事先调查好进攻的路线，而且我在解放战争总体态势上盲目的乐观，造成了麻痹，没有充分准备，结果与马匪作战时碰了钉子。您听听，多谦虚，这就叫推功揽过，好样的。这会儿华北部队的第18、19兵团开赴西北，编入一野的指挥序列，这使得一野力量倍增，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一野主动出击，朱生达的第9师攻克扶风，随后又参与了兰州战役。兰州战役的确是一场恶战，每占领一条壕沟，攀登上一道峭壁，夺取一个阵地，都要经过艰苦的鏖战和争夺。有些阵地的争夺，那就是踩着敌人的尸体冲上去。但就是这样，第9师也是冲锋在最前面，为解放兰州做出了很大贡献。兰州解放后，第1野战军发布了进军河西的作战命令，几路大军是全线出击，敌人的主力部队纷纷溃败。这时一野命令朱生达率领第9师进驻酒泉，负责酒泉城防。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解放军呢，虽然把敌人的主力部队打败了，但是由于大兵团作战，所以对土匪剿灭就不很彻底。这些土匪很狡猾，解放军一来，他们偃旗息鼓，等着大军过去了，哎，他们又开始兴风作浪。一野指挥部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在解放的城镇驻军剿匪，第9师就被分配到酒泉地区。说是一个师进驻酒泉地区，看似不少，可这酒泉地区它包括着酒泉、玉门、敦煌各地，大家看看地图就知道了，中间相距数百公里啊，一个师这么一散开，马上就高度分散。这酒泉的北面是茫茫的沙漠，南面是巍巍的祁连山，西面是千里戈壁滩，地理条件恶劣不说，当地还是个多民族的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有不少反动会道门、流氓、土匪等等，很难管理，尤其是土匪。由于地区广阔，解放军难以全面控制，这些土匪到处流窜作恶，老蒋又派出不少特务加以支援，同时他们还煽动本地的老百姓与解放军为敌。针对这些情况，朱生达迅速抽调了干部，组成了工作团，到地方发动群众，减租反霸，稳定社会，并且让分散的部队在当地建立党组织，帮助当地人民发展生产。对于扰乱社会治安分子，朱生达命令部队以教育为主。此外，朱生达

0: 来遵照中央指示实行民族平等政策。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酒泉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了不少。此时解放军开进新疆，酒泉地区的安定就成了进新疆部队的有力依托。也就是因为酒泉地区的重要，国民党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了，但仍派出大批特务到酒泉地区收编土匪。这些土匪摇身一变变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他们时常派手下扰乱酒泉地区的安定。朱生达也在同时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派出大批情报人员搞清楚土匪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头目究竟是谁，武器装备如何等等情况。第二手发动人民群众组成民兵监视敌人的动向。朱生达深知这一点的重要性，因为这个敌人呢，要想准确袭击解放军和劫掠人民的财产，肯定要有很多的内线，而且解放军人数比较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酒泉地区的剿匪问题，主要还得依靠民兵。这两手准备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发动了人民群众，不仅解决了兵源的问题，而且在人民当中建立了侦察系统，彻底拔掉了敌人的内线。敌人这回变成了瞎子，得不到准确的情报，也就不敢随意出动。朱生达也不失时机地歼灭了十几股瞎了的土匪，剩下的土匪迫于解放军和朱生达的威慑力，或几十人或一百来人纷纷向解放军投诚，朱生达将他们纷纷加以安置。另外的情报人员也传来好消息，他们传回来的消息称，在酒泉地区活动的土匪就剩下两股了，一股是胡赛因，这胡赛因长得身高体胖，留着小黄胡子，是最反动不过呀。有那么一句话，打蛇得打在七寸上，擒贼得先擒王，因此朱生达就举起了铁拳。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
6: 的
5: 电费
6: 加六百，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的，
8: 还
9: 有
8: 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上文书正说到朱生达将军一生的经历，这个人呢，文武双全，真了不起。这就是当年贺龙救的那个朱娃子，这就叫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为什么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你本身得具有这个潜质。朱生达就不是一般的人，咱们上本书说了，他已经荣升师长，驻兵在酒泉剿匪。哎呦，那个土匪那个多呀，在旧社会这土匪是一大公害。东北也竟是胡子，关内叫土匪，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靠着烧杀抢掠为生，什么绑票、撕票，什么坏事都干了。在解放前夕，有一些国民党兵被红军给打散了，哎，结果这些人

也就加入了匪群，使这土匪的数目就更多了。在这酒泉一带的土匪多如牛毛，朱生达来了之后，经过肃反、抓捕、追剿，把那小匪帮几乎都剿灭了。现在就剩下两股悍匪，一股领头的人姓胡，叫胡赛因。这胡赛因呢，长得是身高体胖，留着小黄胡子，他手底下有300多人，200多条枪，马和骆驼1000余匹，自封师长。他手下有四员勇将，号称四大金刚，一个叫毕善禄，一个叫铁有才，一个叫哈木九江，一个叫拿黑买。这四个人里，毕善禄、铁有才原来都是国民党的军官，因为走投无路就投奔了胡赛因。这个哈木九江是个地主出身，负责掌握内政，拿黑买是胡赛因之弟，这家挺彪悍，枪法也准，是杀人如麻呀，那心就像铁的似的，毫不讲情面。这批土匪活动于酒泉以北地区，还有一股，那头人呢叫加南白，是哈萨克族人，他还有两个结拜的兄弟乌斯满，一个叫姚勒伯斯。这加南白长得矬矬的，枪法很准，乌斯满长得是瘦高，3分不像人，7分好像鬼，在马上能使双枪，是百发百中，此外使马刀的技术也不错，原先呢当过马家军里的骑兵连长。姚勒伯斯是国民党留在新疆的专员，他存牌是个特务，不过呢要论长相，也称得起是相貌堂堂，个儿不高不矮，身体不胖不瘦，条还挺顺，肚子里的还有文化水。这批匪徒一共有200多人，100多条枪，马和骆驼500余匹，他们活动于27团驻地玉门附近。针对这种情况，朱生达命令各部组建了骆驼大队和骑兵大队，以适应沙漠作战。朱生达亲自带着一个骆驼团和一个骑兵大队，从胡赛因这股土匪下手，同时通知27团团长吕仁礼把队伍集合起来等待命令。你说军队这么大的动静，这胡赛因能得不着信吗？早就听着信了，他一听这朱生达要带兵来剿自己，马上召集自己手下的四大金刚，开了个紧急会议。在这个会上他说，现在共军派了朱生达带兵来剿灭我们，各位兄弟，你们说说如何是好。哈木，你主意最多，你先说说吧。哈木九江一听啊，让他先说，他挠了挠自己快秃了的脑袋就说，朱生达这个人我听说过，据说此人为人冷静，善于观察和打击敌人的弱点，实乃共军的一员干将，而且此次他来人数也比我们多得多，我看呢分而击之为好啊。胡赛因听完了点了点头，行，毕善禄你有什么办法？毕善禄抽了几口烟想了想，我听说这朱生达善于直接袭击敌人的总部，我看分而击之不妥，那样反而让他们把咱们先端了。有人就说，我同意毕兄的意见。这胡赛因又看看拿黑买，这个拿黑买是个惯匪呀，天是王大他是王二，14岁就敢带人去抢劫。他一听前面几个人的说话是有气无力，顿时就上火了。他说，大哥，这帮胆小鬼刚才说朱生达什么善于打敌人的总部。

简直是一派胡言，听着就叫人发火。这么办吧，您呢给我50个弟兄，我去把朱生达本人给他干掉，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把当头的给他干掉。他们也就乱了，老子倒要看看这朱生达是何等的人物。胡塞烟一听高兴了，我的好兄弟，全靠着你了。行，这样吧，我给你70个弟兄，30匹马，40匹骆驼，70条枪，你看怎么样？行，大哥，够意思。各位啊，不信你们看着，等我把朱生达的脑袋拿回来，咱们下酒。出发！这家还是个急性子，等说完了，跨上战马，如飞而去。咱再说朱生达这边，朱生达把人呢带到了离匪巢还有30里的地方扎营休息。朱生达深知敌人呢都是土匪，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出现都有可能，所以他就让所有的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一刻也不能疏忽。拿黑买一出现就被哨兵发现了，哨兵鸣枪示警，朱生达当即下令骆驼团正面迎击，骑兵大队两侧包抄，不准给我放走一个，打！部队即刻行动了，当时就把拿黑买所有的人给包围了。拿黑买还挺厉害，手里拿着220响玩命开枪，把解放军战士打倒了好几个。朱生达在高坡上拿着望远镜一看，这拿黑买真是厉害，肯定是个头目。于是他心生了一计，向部队下令，那个拿着220响的土匪不能杀，我要活的啊。解放军战士接到命令之后，放过拿黑买，把他手下的人杀了个干干净净。这拿黑买到了现在狼狈极了，220响、玩这个劲儿，怎么回事？没子弹了，这220响等于2块废铁了。于是他把枪掖在腰里的长锯声，把腰中的马刀他拽出来，他掌身一看呢，在不远处的高坡上有一个人正拿着望远镜往这边看呢。这个人左边的袖子挺长，看不见手。拿黑买一想，估计这人就是朱生达了。听说他是个残疾人，有右手没有左手啊。既然是他，那我就先杀了他。于是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就直奔朱生达冲着过来了。后边的战士一看不好，举起枪来瞄准了他的后背。只见高坡之上的朱生达连连向战士们摆手，意思是说别开枪，别开枪。就这样，战士就没开枪。再说这拿黑买抡着马刀冲着朱生达就冲过来了。朱生达是一不慌二不忙，用眼睛盯着他。50米、40米、30米、20米、10米，眼看就到眼前了。朱生达拔枪便射，啪啪2枪，拿黑买左肩和左腿各挨了1枪，疼得小的嗷了一嗓子，马刀也出手了，从马上咕噜咕通摔下来。在后边跟上的战士们把他给踩住，拧住他的胳膊，用绳把他给捆起来。然后朱生达挑出50多人，换上已死的土匪的服装，化妆成土匪的模样，背上所有的机枪和冲锋枪，这朱生达也扮成土匪的模样。然后叫来向导就问，这是土匪的巢穴，我们要想把它拿下来，敌人会在哪里呢？这向导想了想，挠了挠腮帮子，指着匪巢西北8公里的一座山，长官，你看见没？如果他们要是败了，他
们肯定得上那座山，那山的名字叫马祖山，然后从那山翻过去能去蒙古。好好好好，谢谢你啊。朱生达一回头，王玉光到。这王玉光啊是新组建的骆驼团的团长，他也是跟着朱生达从抗战里滚过来的老兵，办事认真冷静，打起仗来也不要命啊。朱生达就说，王玉光，你跟着向导去马宗山设伏，歼灭败退到那的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走。是。王玉光带着骆驼团走了，朱生达又对骑兵大队交代，离着我们呢稍微远一点，我这里一有信号，你们及时就往上冲。于是朱生达让人把拿黑买捆到马上，嘴给他堵上，然后所有扮成土匪的战士也全都上着马往匪曹前进。这匪曹其实也就是一些黄土砌成的建筑，再支上一些帐篷，规模倒不太小，也有哨兵啊。这哨兵站在土围子上打凉棚往远处观看。哎，这不是拿黑买吗？我们的头领回来了。他朝院里就喊，哎，各位呀，拿黑买回来了，朱生达肯定是叫他打垮了。朱生达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坐在马背上暗笑啊。他往后暗暗一挥手，一个扮成土匪的战士回头去通知骑兵大队了。咱们再说这些土匪，一听说拿黑买得胜归来是特别高兴啊，快秃了脑袋的哈木九江先带了一帮人出来迎接。朱生达一看机会来了，把大眼撸子对准拿黑买的后心，砰就是一枪。拿黑买一声没吭，掉下马来就死了。其余的战士拿着机关枪和冲锋枪就冲着匪曹扫开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手榴弹一串一串扔进了匪曹，咚哒咚咚咚咚咚。您说土围子和用土搭建的房子，那能结实得了吗？这一顿射击呀，把房盖都给掀翻了。哈木九江当时身中数弹，倒地身亡。这些土匪遭到灭顶之灾，当即大乱。哇！哎呀，这个跑啊！等他们总算反应过来，要开始还击的时候，骑兵大队冲上来了。当时是一阵削瓜切菜，有不少的土匪都做了刀下之鬼。再看这匪首胡塞因，简直惨透了，帽子也没了，小黄胡子也给烧没了。他赶紧带着剩下的两大金刚、地善、路铁有才和十几个人闯出突围，一想往哪去，没办法奔蒙古吧，他呀就带着残兵败将跑奔马宗山。刚到马宗山的山下，突然对面发现了骆驼队，事先呢早就埋伏到这儿了。骆驼团马上出击，胡塞因呢胖的也跑不动了，体弱筛糠，干脆举手投降了。地善路和铁有才还想拼命，结果被乱刀砍死。其余的土匪一看，干脆咱呐别打了，投降吧。于是跪在地上，高高举起了武器，缴械投降。骆驼团带着俘虏到了匪曹会师，这一仗下来，全歼敌人300多人，第九师也伤亡了30多人，受伤100余人。此时朱生达呀，并没有多高兴，而是马上准备了几天吃喝，挑了几匹骆驼，带着两个警卫员马上出发，是直奔玉门。临走前他下令所有部队缓缓撤回酒泉。为什么高兴不起来？剿匪的担子太重了，另外死了30多弟兄他心疼啊。
再说朱生达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玉门，见到了吕仁礼。吕仁礼一看这师长亲自来了，赶紧过去亲自把师长扶下了马，就问师长您怎么来了，要剿匪我带人去就得了。朱生达拍了拍吕仁礼的肩头，仁礼啊，不是我不相信你，我只是想让敌人知道我朱生达能腾云驾雾。他这一逗笑话，两个人是哈哈大笑，走入吕仁礼的指挥部。吕仁礼就说，师长按您的吩咐，一个骆驼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全准备好了，就等着您下命令了。朱生达见士兵的士气高涨，非常高兴啊，他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对的是酒泉地区最后一股凶悍的土匪，咱们只要剿灭他们，酒泉地区就可以安定了。越是在这时候，大家越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呢。是，明白，是。朱生达又说，我刚刚从酒泉以北的另一股匪曹赶过来，事实证明匪徒再凶悍，那也比不上我们那些心怀共产主义理想的战士，比你们差多了。在洪湖的时候，段德昌师长曾经对我说过，敌人是铁的，咱把它撅弯了；是钢的，咱把它撅折了；是铜的，咱把它融化了；是锡的，咱就把它压扁了。敌人现在就是一块锡，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一用劲儿就能把它压扁了。战士们一听是鼓掌喝彩，说的好，是这么回事啊。吕仁礼就问师长，您让我带着骑兵大队，我准把迦南白那个脑袋给他拎回来。朱生达是点头同意啊，于是部队出发直奔匪巢，沿途打溃了几小股敌人的侦察小队，这样朱生达亲自带队的消息就传到了匪巢。匪巢里当时就炸了窝了，迦南白就说，今天早晨才得到消息，胡赛因他们呢让朱生达的兵给剿灭了，现在朱生达又带着兵来打咱们，难道这朱生达会腾云驾雾不成啊？忽南就北，忽东就西，他来的怎么这么快啊？他手下的大将摇了脖子，倒挺冷静，他把脑瓜一晃说，大哥，这没什么，朱生达就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士气，我们不必理会。吴思满也说，大哥，怕他干什么呢？咱们全力迎战，共军的军队没什么好怕的。迦南白见两个兄弟信心满满，便放心地集合所有的喽啰，列队集合，报数，连长检查武器，准备出发前去应战。是。此时侦察的小喽啰汇报，共党的先头部队是一个骑兵大队，由27团团长吕仁礼带领，朱生达带着骆驼大队在后面。吴思满一听不屑一顾地说，大哥，您呢给我100人，我去把朱生达的先头部队干掉，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迦南白点了点头，好，就这么办。咱们再说吕仁礼带着骑兵大队正在前进，只见西北方向尘土扬起，吕仁礼马上下令准备战斗。果然刚做好准备，土匪就到了，于是骑兵大队与敌人开始了交战。吕仁礼晃着驳壳枪开始点射，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啪扑通，啪扑通，打的那叫一个准呐！此时吴思满也注意到了这个勇不可当的团长，拿起枪来朝他瞄准。吕仁礼的警卫员一看不好，马上拍马上前，砰，这一枪没打着吕仁礼，可是把吕仁礼的警卫员给打死了。吕仁礼往枪响的那边一看，当时是火冒三丈啊！怎么呢？
原来吕仁礼啊，出身于四方面军第五军骑兵团，他还是个团长。

0: 在1937年初，在与马家军作战的时候，被敌人砍了一刀，这让他的左额自此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疤。而砍他的人就是乌斯满。今天战场是狭路相逢啊，以前是额头上的一刀，今天又是一个警卫员毙命，新仇旧恨一块算。吕仁礼二话不说，抬手就是一枪，啪，打的这个准劲儿正打到乌斯满的右眼上。你说那好得了吗？疼的乌斯满从马上扑通就掉下来了。他一掉下来，骑兵团一走一过，把他是活活的踩死啊。再说匪首加南白正等着乌斯满胜利归来的消息呢，可没成想迎来的是士气如虹的解放军。哎呀，他一看解放军来了，只能没命的逃啊。刚到老巢，只见老巢里是枪声齐响，加南白的人马又倒下了一排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加南白拿起望远镜一看，不好，原来是朱生达把我们的后路给抄了。此时加南白脑袋一转，有了主意啊，干脆去投奔我的本家兄弟呼斯曼去，他是哈萨克的头人，这样我们就能东山再起了。他打定了主意，一拍摇了脖子，兄弟跟我走。于是这两个土匪是直奔西边逃去。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前文，朱生达率领着吕仁礼及所有的战士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把加南白一部匪徒彻底消灭，最后就剩下加南白和他一个兄弟叫姚的脖子，就剩下这二位了。他们是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啊，往哪跑啊？他们投奔哈萨克的头人，去找他们本家的兄弟胡斯曼去。朱生达能叫他们跑了吗？马上派人去追。正在这时候，团长吕仁礼把他给拦住了。哎，师长啊，不必派兵追了，他们好不了。朱生达就一愣，为什么呢？吕仁礼就说，看这方向没，他们要投奔哈萨克族，但是我已经派人呢在那儿设立了党组织，让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他们一去群众就会把他们逮住送回来。朱生达一听点了点头，做得好。于是组织部队就回了玉门。朱生达率部队回到玉门之后，他有点不放心，就问吕仁礼，仁礼啊，你说你们让哈萨克群众学习了镇压反革命条例是吗？啊，是啊，翻译成哈萨克文的传单就在我桌上呢。吕仁礼说着拿出一份交给朱生达，朱生达一看都是哈萨克文，他不认识。这样吧，你去找一个翻译来，最好是懂哈萨克文字的人来给我翻译一下。行行行，咱们部队当中就有，时间不大，找了一个战士，他本身就是哈萨克族，文化还挺高，

劫狱、越狱、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项行为，甚或意图之一者，均为反革命罪，一律处死。刚翻译到这段话，朱生达就喊了一声：“停停停停！任礼啊，你们怎么能这么翻译？你看这条，有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行为的人是反革命没错，可这要是让加南白他们给篡改成就是要处死他们去投靠的那部分哈萨克群众怎么办？还加一句一律处死，这不是把人家给逼反了吗？怎么能这么翻译呢？”吕仁礼一听啊，也就是一愣：“是啊，哎，我也没说要一律处死，这怎么翻译的？”那个哈萨克族的战士也还挺委屈：“嗯，首长的确是这么写的，所以我如实翻译的。”朱生达长叹了一声：“哎，仁礼啊，你们翻译的这个错误可要了你们那个党组织的命了。”吕仁礼一听，马上冲外头就喊：“集合部队，咱们去哈萨克部落看他们敢怎么样，他们要不把人交出来，哼，我就……你敢？”朱生达也急了：“这本来就是你们翻译的错误，你要再带兵去，人家肯定认为你把他们当成了反革命，两边一动手，这不是错上加错吗？党的民族政策以后还怎么执行啊？”吕仁礼被朱生达骂得不知所措了，哎呀，逼着声就问师长：“那咱们派过去那些党员怎么办？”没办法呀，仁礼同志，我也很心疼啊，但是咱们做错了的事儿是要付出代价的。师长，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朱生达难过的擦了擦眼泪，想了想说：“仁礼啊，你现在马上给我集中全师最好的哈萨克语翻译，一定要把镇压反革命条例给我准确无误的翻译好，每个词都要推敲，然后派人送到哈萨克部落，还要去道歉。”“是，我马上去做。”果不出朱生达所料啊，哈萨克部族还真就出事了。这加南白和姚德伯斯去了之后，头人胡斯曼马上让人把他们绑起来压到帐篷中。这一上绳子，加南白就说：“兄弟，你怎么能给我们绑起来？咱是一家人。”胡斯曼就说：“我告诉你啊，我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了。”加南白大惊啊：“怎么，兄弟，你怎么能上当受骗呢？”“谁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这是他们发到我们这里的镇压反革命条例，你自己看看你该不该抓。”胡斯曼说着把哈萨克语的镇压反革命条例扔到了加南白的脚下。加南白一看就傻了眼了，但是他呢一句句读下去，发现有些句子可以做做文章，于是他大笑道：“胡斯曼呢，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哎，这上面是怎么写的？你看这上面写的是，有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一律处死。那我一来，你不就是窝藏反革命了吧？换句话说，那你也得死。不可能，人家共产党还派干部来帮助我们，怎么会那么不讲理呢？”“哎呀，老兄啊，你好好想想，汉人压迫我们多长时间了，现在摇身一变鼓吹平等，那都是幌子，早晚他是要把咱们全消灭的。”刚说到这里，二十七团派到这里的党支部书记来了，这个党支部书记叫王学文，他还带着个警卫员。到这里后，王学文先按哈萨克习俗向胡斯曼鞠了个躬：“头人，听说有两个反革命跑到您这儿来了，请您把他交给我们，不要伤着我们两个民族的和气。”胡斯曼一听，朝后

面一招手，后面有两个人把迦南白和姚的脖子压上来了。这胡斯曼还没等说话，迦南白先喊声：好你个共产党，你明明是要先杀了我，再杀头人，再杀光我们的族人，现在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不伤和气啊！呸！后边的警卫员是个年轻人，一听就沉不住气了，当时就把枪拔出来顶住迦南白的脑袋，骂他：小子，你还敢挑拨离间，老子我先崩了你！哎呦，他这一亮家伙可坏了。你想想，这跟少数民族头领面前耍枪，这可以说是威胁人家的表现。胡斯曼当时就火了，把桌子啪一拍：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当时就把王学文和警卫员给捆起来了，刀架在脖子上。这时候迦南白冲姚乐脖子一使眼色，姚乐脖子这下子够多坏，趁人没注意往前一撞，这一头啊撞在王学文的胸口上了。王学文往后一仰，您别忘了后边还有把刀呢，王学文往后的这一倒，脖子正好撞到刀上，这一下是血流满地，王学文是横尸当场。这警卫员一看就骂开了。迦南白看着胡斯曼说：兄弟，你看你人也杀了，你也成反革命了，还不赶紧放了我，咱们一起对付共产党。胡斯曼那脸呢当时涨得跟紫茄子差不多少，吩咐一声：你全他妈给我压下去！于是下面的人把迦南白、姚了脖子和那个警卫员一起压下去了，然后他又下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外边进来个人说：头人，共产党又派人来了。胡斯曼脑仁都疼了，低头没说话。旁边有人就说：头人呢，咱们先看看共产党说什么。胡斯曼点了点头：请。外边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朱生达亲自来了，他把这事儿闹大了，他先给胡斯曼鞠了个躬：我是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三军第九师师长朱生达，我来的目的是给头人道歉来了。这一下胡斯曼可傻了眼了，怎么酒泉地区驻防的最高长官都来了？他赶紧站起来慌忙说：师长快请坐。有人搬把凳子过来，朱生达坐下就说：头人，我们曾经给您这里啊发过关于镇压反革命条例的传单，我们的翻译有的地方翻错了，可能造成了咱们之间的误会，请头人见谅。说着朱生达把新翻译好的传单递给胡斯曼，胡斯曼一看上面写的措辞准确，特别是关于界定反革命标准上加上了蓄意两个字，这回成了蓄意窝藏包庇反革命行为者就是反革命，而且删去了一律处死，这下意思就没有歧义了。胡斯曼看完心里是一喜一忧啊，喜的是共产党果然是是非分明，忧的是刚才失手杀死了书记王学文，不知朱生达会不会翻脸呢？朱生达偷眼观瞧，他一看胡斯曼表情复杂，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啊，他就问道：头人，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胡斯曼想了想，对旁边的人耳语了几句，那个人下去了。不多时那个人又回来了，手里拿着几根金条。胡斯曼脱去衣服拿着金条说：朱师长，我听说汉人有个成语叫负荆请罪，今天我也给您负荆请罪吧。朱师长，我对不起共产党啊。胡斯曼说着起来就要下跪，朱生达见状马上把胡斯曼搀起来问：头人呢，你别这样，出什么事儿了？哎。

0: 别提了，刚才我们失手杀死了你派来的书记。接着胡斯曼就把事情的原委和朱生达说了。朱生达听完了之后就说，头人们，这不是您的错，这是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胡斯曼听完之后是非常感动，哎呀，共产党真是百年没有的仁义之师啊，真是是非分明啊。胡斯曼穿上衣服向下吩咐道，把反革命分子加南白摇着脖子给我压上来，把共产党员也请上来。不多时，加南白和摇着脖子被绑着上来了。他们一见胡斯曼和朱生达站在一起，当时就瘪茄子了。那个警卫员也被松了绑带了上来。朱生达握着胡斯曼的手说，愿我们民族友谊千年不变，万年不变。这胡斯曼接着又补上了一句，非常受感动，说明我党的民族政策是十分英明正确的。56个民族团结的跟一家人一样，这就是民族政策的好处啊。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胡赛因和加南白这两股规模最大的悍匪的覆灭，让其余的小土匪纷纷作鸟兽散，绝大部分向解放军投降。那么即便剩下几个也无法构成威胁了，因此酒泉地区的匪患问题算是彻底平定了。但此时军区又传来消息，要朱生达调任第8师师长。第8师的底子是原先的独三旅，也就是说是朱生达的老部队了。他的老搭档杨家瑞已经是第3军的副军长了，这次也是奉命外调到匪患严重的地区继续剿匪。在朱生达到来之前，第8师剿匪也颇有成效，打灭了大小土匪10余股，接受了20余股土匪的投诚。朱生达奉命一进第8师师部，那个把江汽友放跑的小孙马上递过一份资料，报告师长，老师长留下一份材料，这是匪患材料，交给您了。朱生达接过来点了点头，哎，你不是小孙吗？
1: 是我。
0: 你现在还是警卫员吗？
1: 报告师长，我现在是警卫连连长，专门负责保护您的安全。
0: 哦，好啊，好好干吧。朱生达把资料接过来，一篇一篇翻着看，上面写着剿灭土匪的数量。朱生达翻的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现在还有一股土匪，据称其头目叫马二不都，由于其没有匪巢，是流窜作案，势力还颇大，所以尚未剿灭等等等。朱生达看完了问小孙，小孙呐、啊，马二不都这股土匪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啊、你跟我介绍介绍。
1: 报告师长，我们也曾经和他们交过手，这个土匪大概有200多人吧，很凶悍，在交手当中听了枪声，好像他们也有冲锋枪和机关枪，土匪一般不会有这么好的装备，肯定是美蒋特务送给他们的。
0: 朱生达点了点头说，那他们的活动地区在哪儿呢？
1: 这个是这么回事，他们在5A地区出没的情况还没有规律。
0: 那他们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呢？
1: 这个小孙想了想就说，他们好像在咱们的师部和22团的驻地皇城供应站之间出没的多一些。
0: 朱生达马上把地图找来了，从地图上看，咱们师部和23团住在5A，22团住在皇城供应站，这个中间朱生达用红笔勾了一条线，然后就说，小孙呐、啊，那这股土匪他们平常吃什么？
1: 小孙就说，这股土匪就是靠着抢老百姓的东西为生，2个多月前他们抢了老百姓100多只羊。

0: 因为老师长发动了老百姓，拔掉了敌人绝大部分眼线，又限制百姓出城的数量，老百姓放牧的时候都是我们护送，敌人呢算是什么也没抢着。哦，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多月了什么也没抢着去。对，是这么回事。朱生达想了想说，羊，哎，小孙呐，你去老百姓家给我借张羊皮来。小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借就借吧。不多时，这小孙呢拿着张羊皮回来了。朱生达就说，小孙，你把羊皮披到身上学羊爬。师长，你要干什么呢？朱生达一瞪眼，执行命令。这小孙呢觉得挺委屈，可师长一瞪眼他也怕了，他就披着羊皮在办公室里爬了一圈。朱生达一看是眉开眼笑啊，小孙啊，你再给我去借100多张羊皮来，同时要散布消息，就说呀，我们3天后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小孙呢这回明白了，马上说，是师长，我马上就去。等等，通知城门哨放宽百姓的出城限制，也通知骑兵大队3天后的晚上城门口集合。我这是新官上任3把火，听懂了吗？
1: 是。
0: 说到这儿，咱们得说说土匪那儿的情况。这帮土匪的确是流窜作战，居无定所，这样虽然增加了解放军剿灭他们的难度，但也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粮食消耗，特别是杨家瑞前一阶段发动了老百。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把他们的大部分眼线给拔掉了，他们就更困难了。单说这天好不容易传回了线报，说昨天来了个新师长叫朱生达，下令3天后送100多只羊到皇城补给站去。马二步都一听，也好啊，赶紧把自己手底下的几员干将召集起来。他开了个会，各位啊，我刚得到线报，武威新来的师长朱生达要送100多只羊去皇城补给站，你们对这个事儿怎么个看法？小头目马德山先说了，大当家的，我看干他一把吧，咱们兄弟吃饭已经成了问题了，再不弄点东西来，咱们就得活活饿死呀。当时群匪是群情激愤，干他一把，干他一把。朱生达自己送上门的，不干白不干。正在匪徒们兴致很高的时候，有一个右手残废的人，一回还健全的左手，他说慢。大家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生达的死对头江汽友。这个江汽友自从上次被朱生达俘虏之后，他跑了，他也没脸再去见阎锡山了。但他想起自己和马鸿逵啊有老交情，就前去投奔。马鸿逵一看他来了，对他是不冷不热，带大不理儿，给他随便分配到部队当了个参谋。结果在解放战争中，他所在的部队被解放军打散了，他是没命的跑啊。可巧碰到了在当参谋时认识的一个团长马二不都，他们一商量就拉着残部当了土匪了。这江汽友在土匪中也算是有战斗经验的人，现在是什么职务呢？哎，也就算个军事的角色吧。马二不都一看江汽友有话要说，就说大家静一静啊，听听江先生有何话要讲。众匪徒安静下来，江汽友清了清嗓子，众位弟兄啊，实不相瞒，我跟这姓朱的朱生达交过2次手，此人是智勇双全呐、啊，为人冷静，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 尤其擅长打掉敌人的指挥部和端人家的后路，我看他此举必然有诈呀，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脑袋不能太热呀。那大伙就问呢，那你说怎么办？咱就来他个将计就计。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江气友啊，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共分子。他听到朱生达的名字，脑仁都疼。现在他成了土匪的军师，有话不能不说呀。他在会上发言说，哎呀，中尉啊，朱生达可非一般之人，智勇双全呐，如何如何了得。您还真别说，这土匪还不听邪，有一个土匪头子叫马德山呢，站起来之后拍了拍江气友的肩膀，哎，江先生，我拦您的话啊，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弟兄的锐气。朱生达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三头六臂啊啊！另外你别忘了，自从朱生达到了甘肃之后，净打胜仗了，乐得他忘了北了。他误以为啊，咱的弟兄大部分呢，都被饿死了，他也把咱们看成了草包，没什么了不起，咱就利用这机会钻他一个空子啊，枪打出头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狠狠砸他一家伙，说不定咱就许能打胜仗，您怕什么？哎呀，大当家那马二不都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有道是出其不意，这主意好。既然如此，集合队伍，全体弟兄出发，打共军一个出其不意。江气友见状，没有办法了，只好说：“大当家的，要去也行，可得格外小心呐。”马二部都点了点头：“江先生，这次咱们全部出发，结完了羊，咱们就换个地方。哎，咱们自己有几斤几两还不清楚吗？我是不能跟共军硬拼的。”于是众匪徒是全部出发，在武威和皇城供应站的中间埋伏好了。他们等啊等啊，等到了半夜，只见十来个解放军战士赶着100多只羊 慢腾腾的往皇城供应站那边走，马二步都还特意借着月光往他们后面看看，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行了，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于是他大喊一声：弟兄们，机会来了，给我上！于是200多土匪一起冲了上去。等冲到了近前，没想到这些羊啊全都站起来了，一个个端着冲锋枪和机枪向他们狂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其中一只羊还向天空打了一颗绿色信号弹，土匪当时就懵登了，这羊怎么会说话还会打枪呢？说到这儿，恐怕大家也明白了，朱生达之所以让小孙找了那么多的羊皮，全都是伪装战士用的，这100多只羊正是朱生达的警备连。土匪们这一下可被打乱了，还想逃，朱生达就带着骑兵大队在他们后面2公里以外跟着，看见信号弹，指挥骑兵大队左右包抄，哗，到这就把他们包围了。江七友一看，长叹一声：嗨，咋样，上当了吧？好话你们听不进去，赶紧跑吧。他这一说话不要紧，被小孙一眼看见了。他一看呀，这不是被我放走那个俘虏江七友吗？好小子，上回你花钱收买我，我一时立场不稳，我把你给放了啊！要不是朱生达将军格外开恩，我的前程啊就被毁了，这次我一定将功补过。想到这儿，小孙端起冲锋枪对准了他一搂扳机。哎呀，那样说怎么不突突突响啊？结果坏了，没子弹了。小孙也没多想，赶紧从怀里拽出驳壳枪，就冲着他啊啪啪啪开了3枪，没打着人，但是把马给打着了。就见江继友骑的那匹马前蹄子扬起多高了，扑通躺地上了。这下把江继友好像没摔冒了泡，江继友也使了个就地18滚，冲着小孙就是1枪，这枪正打在小孙的胸口上，子弹没长眼睛，小孙也顾不得疼了，上去踢飞了他的枪。小子，我叫你跑！用身子狠狠地把江继友摁在地下，两个人就厮打起来。但毕竟胸部受了伤了，血流不止，一开始还有个猛劲儿，但是后来没劲儿了。正在这时候，支援他的军兵赶到了，往上一闯，一顿拳打脚踢，把江继友按翻在地，拿绳子把他给捆上。但是再看小孙已经壮烈牺牲，此事被朱生达知道了。朱生达一看小孙壮烈牺牲了，心如刀绞一般，掉下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啊！小孙呐、啊，好兄弟，你傻不傻呀？你值得拿你的命换他的命吗？哎，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难过只是一瞬之间，这一仗全歼敌人200多人，第8师阵亡了20多人，伤了40多人，武威地区的匪患也彻底被肃清。至于江继友，朱生达能饶得了他们，亲手把他给枪毙了，为给段德昌和小孙报了仇。到后来朱生达呀一直留在甘肃地区勤勤恳恳的工作呀，到了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革时期因为和贺龙的关系而遭到迫害，可他不屈不挠的与四人帮等反动集团抗争，自己平反后还为贺龙平反而努力， 1985年1月21日，戎马一生的朱生达将军离开了人世，终年70岁啊。在他的弥留之际，甘肃军区批准了他的正兵团级待遇。好了，关于朱生达将军的传记，咱们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说完了朱生达将军的事儿，翻回头来书接着上文，咱还得接着说贺龙。前文书咱说了，贺龙领兵打下宾川之后，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开到牛井镇与红六军团会合，两军会合后轻取了贺庆、丽江，守卫的敌人是闻风而逃。贺龙领兵一进丽江城，即将卢东升和先头团团长黄新亭叫到面前，向他们交代说，金沙江就在眼前，这一带共有4个渡口可以渡江，前面是石鼓镇，是重要的渡口，我们必须迅速地组织部队渡江。贺龙一字一句地说，一定要让部队明白，部队过江才是活路，过不去就是死路。你们迅速带人赶到石鼓，占领石鼓渡口。是，是。卢东升就说，贺总请放心吧，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黄金亭先选了10几个人做向导，然后带着红12团先出发，直奔石鼓。石鼓啊，啥地方啊？是个镇子的名字，位于长江第一湾，汹涌澎湃的江水从青藏高原穿过无数崇山峻岭来到这儿，突然折转北向。因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水系，所以石鼓就有长江第一湾之称。石鼓镇呢，便在这第一湾的南面江岸的山坡上。石鼓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渡口，传说元世祖忽必烈就是从石鼓乘羊皮筏的渡河消灭了大理的。这里是水深浪急，江面宽阔，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黄金亭往对岸看看，只见有敌军几个调包，周围有铁丝网，还有兵丁出入，说明敌军在此有重兵守卫，江两岸均无渡船，看来国民党军队已经把船给封锁了。向导里有几个老船工，黄金亭把他们找来就问，这几个老船工把这里的地理地貌详细的讲了一遍。后来有个老船工说，石鼓区的区长早在你们红军没来之前呢，就把船都沉了，把船沉完了之后他们也就跑了。老船工们又指着河对岸的碉堡说，那里住的是一个营的民团，头子叫汪家炳，他是个藏族人，手下不少团兵都是新进抓来的，这个家伙心黑手狠，可不是个东西了。黄金亭又问民工，这渡口真的一条船也没有吗？船工们就说，船还是有的，还都在对岸，藏在沟沟叉叉里头，有团防兵丁日夜守护着，江这边肯定是没有。黄金亭听罢，望着江水又问，这里江水有多深呢？能游得过去吗？船工看了看水，琢磨琢磨说，一般的过不去，那就得看水性如何了，水性好的游过去不困难，一般的那够呛。不过这水呀，你别看宽，下边没有暗流，没有太大的危险。黄金亭听罢点了点头啊，又问，距石鼓最近的还有哪些渡口啊？船工就说，从这儿往西6里处有个木瓜寨渡口，再往上还有木曲地、格子、刺科、木司机、巨店，这些渡口虽小也都可以过。 正在这个时候，贺龙、萧克、任弼时、关向英、王震、卢东升都来了。黄金

0: 廷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做了汇报。贺龙听着就说要派突击秋水渡河，占领对岸的滩头，消灭敌人，取得渡船，把十二船先渡过去，沿江岸向西行，抢占石鼓上游的各个渡口，后续部队就在此设浮桥。是，贺龙指示完了，当下由红十二团组成了三个突击队，第一突击队300多人，由黄新廷亲自统帅，任务是求渡过河，消灭江对岸的堡垒之敌。第二突击队700多人，由政委朱辉照率领，任务是夺取渡船并支援第一梯队。第三突击队有600多人，任务是架桥，由参谋长高立国率领。咱们单说黄新廷接受了任务之后，便从洪湖记的战士当中挑选了300人，这300人呢都会游泳且水性很好，都是在洪湖边上长大的，分水踏水乘风破浪都有2下子。给他们每个人装备1支手枪、7、8个手榴弹、1把马刀，还有1支马枪，组成了第一梯队。他们到了半夜的时候，这天呢下起了蒙蒙细雨，突击队是冒雨出发了。这时每个人的左胳膊都系了条白毛巾作为联络的信号，战士们踩着江边的稀泥，深一脚浅一脚的摸到了江边。由于这天呢太黑了，大家只能看到眼前一点点的景物，听到江水哗哗的声音。虽然时已至春日，但这滇西之夜依然是寒气袭人呐。突击队们跟着向导在江边走啊走啊，路过一片草丛之后，惊起了几只飞鸟。这鸟就是水鸟，扑棱棱展翅着一飞，惊动了对岸团防队的哨兵。这哨兵突然哗哗的就是一桌子子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队员们赶紧卧倒。这时候就听对岸有人喊喝：“怎么了？开枪！”一个公鸭嗓回答：“哎，有野鸭子飞，混账！野鸭子就把你吓成这样，真他妈是个混蛋王八蛋！再他妈折腾，老子毙了你！”紧跟着就没声音了。突击队又停了一会儿，见一切恢复了正常，便鱼贯下水。石鼓渡口啊，虽然水面较宽阔，但流速却依然很大。突击队的战士们都是洪湖里长大的，水性个个都棒，按说从江面游过去不成问题。可是连续行军呢，大家的体力消耗很大，加之江水甚凉，有些人游到江心的时候就坚持不住了，腿抽筋儿，一点劲儿都没有了。黄新廷见到此情，打了一声鸟哨，意思叫大家坚持，坚持就是胜利。为什么不说话打鸟哨呢？那您还用问吗？怕被敌人听见呗。在这突击队的队员当中啊，有个叫李小川的战士，他身体较弱，这冷水一激就有些挺不住了。到了江心，他连喝了好几口水，咕咚咕咚咕咚。他这身边的班长周其友赶忙伸手把他给拉住了，把他带过了激流，转过了激流，两个人松了口气啊。不料又掉进了一个漩涡里，那水打着旋往下流啊。李小川一下把手松开了，情不自禁的啊了一声。周其友忙和另一个战士抓住李小川的手，谁知李小川这一声啊竟然惊动了岸边的敌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道道血红的火光在突击队员身边头顶上飞过。这时黄新廷又学了几声水鸟的惊叫声，大家都忍住气，谁也没有还枪， 可仍有15名红军战士中弹牺牲了，尸体被卷入江中。突击队上岸之后，立即扑向了渡口的守兵。由于天黑呀，敌军守军不知道红军来了多少，不敢出碉堡，只龟缩在里边射击。由于攻打碉堡，战士们都有经验，况且又是黑夜，这战士们分头接近了碉堡，把手榴弹扔进了射孔里，数十个碉堡很快就被端掉了多数。这时候第二突击队的指战员也过了江，两支突击队合在一起，战斗力倍增。这个时候天亮了，山川树木隐隐绰绰的可以看见，红军突击队在黄新廷的指挥下扫进残敌，敌兵是纷纷溃逃。红军虽占领了石鼓渡口，也找到了两只渡船，可以说这次渡江是比较顺利的。此时卢东升的红四师也在各处搜集了7条船和82名船工，这时大队人马是抢渡在金沙江上，但见红旗招展，战歌飞扬，木船、木筏、猪排、浮桥，带着英勇的红军指战员渡过了激流。到了夜晚，江岸上的火把照的是江水通明了。此时国民党军还出动了飞机狂轰滥炸了一顿，但各渡口两岸均为高山峻岭，犬牙交错，敌机不敢俯冲，投弹也不准。而红二六军团的红军行动迅速，在此情况下，蒋氏也只能是唉声叹气，无可奈何了。等地面上的滇军赶到渡口寻找红军的时候，连红军的影子都看不着了，只有一些红军战士扔掉什么破烂的草鞋和张贴在江岸石壁上的巨幅标语，那标语上写的是真气人：吓死川军，拖死滇军，气死中央军，英雄是红军，接玄威送石鼓，多谢多谢。还有的标语写的是：来时接到玄威壁，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嘿，滇军气得直跺脚，也只能望江而叹了。再说红二六军团渡过金沙江后，贺龙又给黄新廷一个新任务，令其迅速带本部人马占领格罗湾。这个格罗湾乃是红军下一步翻越雅哈雪山的唯一通道。贺龙啊，已经从侦察人员口中得知，这里有中甸僧俗民团头子、国民党石鼓江番总指挥藏民土司汪家炳率番兵据险守候，阻挡住红军北上之路。黄新廷接受了任务之后，即刻带着全团人马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抵达了格罗湾。格罗湾乃是一个小小的山寨，向土人一问，方知汪家炳率领的番兵啊不住在此地，而是在山上的险隘处。黄新廷遂令部队就地休息。第二天，黄新廷又带着人马从海拔1800米的河谷向上攀登。山路太险峻了，上上下下几座山峰，黄新廷都没有发现敌人。当他们向一座山峰攀登的时候，刚到了半山腰，突然枪声大作，原来是汪家炳凭借着山头之险居高临下向红军展开了射击。黄新廷观察了一下地形，而后命令红一营人马绕到番兵右侧翼，红二营人马绕到左侧翼，他亲率主力正面佯攻。汪家炳手下的藏兵大部分都是威迫来的群众啊，如何能敌得过红军的三面夹击呀？很快就败逃了。红军虽占领了此处的险要通道，贺龙闻听黄新廷夺取了格罗湾，大喜， 当即率大队人马直抵哥罗湾，红二六军团在哥罗湾稍事休息，然后向中甸进发。中甸是什么地方？现在给它起了个名叫香格里拉，是藏民群居的地方。贺龙的大军来到这儿，就要翻越大雪山。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5: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6: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5: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6: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5: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6: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9: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8: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10: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8: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11: 哇，
8: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2: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8: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3: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8: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4: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1: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6: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7: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1: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8: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11: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9: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1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20: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1: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22: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 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

0: 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 1.8 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2: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

0: 都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4: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5: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5: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4: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8: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7: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9: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7: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0: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时代前行，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钦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十一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一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1: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

0: 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冈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冈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冈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冈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1: 嗯，好的，张成。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
5: 整个的
4: 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S，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 T 点的一个再见 S，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平，压力全部来到安德烈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5: 再见 ACE， 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

0: 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记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1: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是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因为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也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0: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1: 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0: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1: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0: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1: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0: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采制总台记者曹波、张永鹏、张丽。
6: 还有一天的时间了，可到泸定桥还有240多里的山路啊。
7: 天空又如此捣乱，在这样大的风雨中行军，我们的红军如何才能在一天之中走完200？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7: 一起去读书吧。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1: 是太棒了。
2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6: 不忘初心为本，
2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7: 弯路是什么呀？
2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7: 那读书还能干嘛？
2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9: 读书破万卷，
30: 人学之道，
29: 读有神。
30: 不学，
3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2: 你喜欢读书吗？
3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6: 来，坐我后面。
3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6: 嗨，你们好。
3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0: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加，
4: 每年的年
5: 多少？六百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景观器
8: 千家万户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2: 公元1127年，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汴梁，徽钦二帝以及后妃皇子连同宗室贵戚全部都被押赴北方金国，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然而来自北国的金人却无心久留中原，金人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决定要废除赵氏，另立一个新皇帝作为统治中原的一个傀儡政权。那么这个傀儡皇帝会由谁来做呢？靖康之变前，康王赵构作为亲王出使金营议和，所以才幸免于难。那么赵构离开东京后去了哪里？作为赵氏皇族中唯一的嫡亲，赵构能否承担起光复大宋的重任呢？他又是怎样登上帝位的？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七集《赵构继统》。
13: 上一讲呢，咱们讲这个赵构呢，他到了这个相州。他到了相州之后呢，有一天呢，就是东京汴梁城呢派来了一个使者，使者呢携带着一个这个蜡丸，里边呢有一封信，就是钦宗皇帝的圣旨。钦宗皇帝知道赵构在外没有去金营，所以呢就任命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让他呢招募军队起兵勤王。那因为这个钦宗皇帝也看到大概这个别的人呢靠不住，还得靠自己的亲兄弟，所以让他呢招募军队起兵勤王。于是这个赵构呢就在这个相州这个地方呢就建立了元帅府，就开始招兵。但是把老百姓训练成合格的军人，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啊。当时的游牧民族他建立政权，他打仗战争成本低，他几乎打仗不用花钱，而且他还能得到钱啊，他还能挣来钱。就是我一入中原，越过这马过长城，越过中原，我就抢了之后我就发了财了，回到草原上我就发了财了。而咱们中原王朝打仗战争成本太高，你的部队需要这个军饷，需要粮食供应，需要被俘，需要武器等等等等。另外呢就是说的这个，你说你抢他有什么东西可抢的呀，是吧？你打完了之后，你这个等于花的这个钱你报销不了。所以我们看那个，就包括汉朝也是，你汉武帝跟匈奴几番大战，是吧？说这个扬名威风，大汉天威，最后汉朝国力急速转向

0: 所以汉武帝后来不就是他临死的时候告诉他的继承人，后世子孙若袭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计也，是吧？我这么干可以，你们再这么干就跟秦朝一样了，那就跟秦朝一样，就叫咱要灭亡了啊！世袭亡秦之计也，所以这事儿就不能再干啊。因此，这个比如说这个现在宋钦宗让赵构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这就是一个空头衔儿，是吧？没有这个实权，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你让他招兵，他没有粮饷，然后他招什么样的兵？那就那十几万守河的兵招来又有什么用？啊，所以赵构在这点慢慢的这个也凑了这么万把来人，那凑了这么万把来人，然后这个时候呢，赵构就准备奉旨秦王，刚要这个兵马出动，当时宗泽是先带了2000人出动，据说连战连捷。我总是感觉，当然现在这个史家们对这个事儿啊也有怀疑。你说几十万宋军，那么多大将都挡不住金国的虎狼之师，宗泽是知州。知州是文官啊，因为宋朝都是派文官管理地方。宋太祖的这个名言就是100个文官都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对国家的危害大，所以他都是派文官管理地方。宗泽一个老书生，看着这个太宗皇帝留下的阵图，打仗他得现看阵图，这阵怎么排啊，这兵怎么排，现看阵图，领着2000人连战连捷，恐怕这也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所以说这个宗泽就这2000人出去了，赵构正要率领这个本队出动的时候，皇帝的这个圣旨就又来了，又是藏在蜡丸里边，据说是这个密使把它藏在头发里这么带出来的。这个密旨又来了，说现在正在跟金国议和，你先别来，先缓一缓，你先缓一缓。当时呢，这个像宗泽这些的这个义愤填膺这忠臣就说，这个密旨是假的，说皇帝不会让咱缓，赶紧出兵。那么赵构这个时候他能明白，我这10000多人如果出兵去解汴梁之围，那也就是再搭上10000多条命，羊入虎口，有去无回。所以赵构也就不发表意见，沉吟的时候王伯言他就说，你怎么敢怀疑这个圣旨是假的，是吧？你有什么证据说这个圣旨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依旨而行，既然皇上不让咱去，不去了咱就跟这地儿等着，等等等等等，就等到了东京城破，徽宗钦宗就被俘了啊，就被这个金国人给抓走了。那么这个把徽宗钦宗抓走了，北宋等于就是灭亡了嘛，灭了北宋，徽钦二帝被扣在这个金营里边，下一步怎么办？
1: 公元1127年，金国大军攻破了北宋的东京汴梁，徽钦二帝以及后妃皇子连同宗室贵戚全都被押赴北方金国，北宋灭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而来自北国的金人却无心久留中原，那么金人将采取什么办法来维持他的统治呢？
0: 金国人也没有打算，就是金国人也没想到宋朝这么容易就被灭亡了。你说他本意的就是宋朝宋史不到，所以我惩罚你，没想到这一惩罚的太顺利了。金国人也不知道这地儿应该怎么办，怎么来统治广大中原汉地，金国人没有任何经验。那这个地方怎么办，怎么统治，没有经验。于是一开始呢，这个金国人呢就说，要不让这个辽国的这些个降臣们啊来统治中原汉地，因为毕竟辽国他占着幽云十六州，他统治过汉人，所以让他们来。所以一开始呢就推举这个节度使萧庆，说你来这个统治一下中原汉地吧。萧庆能犯这个，这能犯这傻子，咱们说是吧，能犯这傻子。所以萧庆赶紧就表示说，我经验不足，那能力也还不够，是吧？我还是应该在领导身边多学习学习吧，是吧？这个事儿我不能干啊，我不能干。于是呢，这个萧庆是文官，他不敢干就算了，就又找了一个武将，这个也是辽国的降臣，汉军都统制刘延宗，啊，你来统治中原汉地，啊，刘延宗说什么都不干，说萧庆他都统治不了，你让我去，是吧？这更不能干，因为他是辽国的汉人嘛，他是本来是辽国的汉人，汉将，降了金的，那更坚决不干。所以那这个时候，这个就成了一个死结了，徽钦二帝被俘了。宋朝是绝对不可能再让他恢复了，因为这个金国人恨死了这帮姓赵的了，这说话从来就不算数，这帮人老骗我们，是吧？绝对不能再让他恢复。但是剩下的这个残局谁来收拾？我们又

0: 不愿意跟这儿待着，我们也统治不了这个地方，我们还想回我们的这个东北老家，那么这个地儿怎么办？于是呢，金国的将帅呢就告诉宋朝的大臣说，你们推举一个皇帝出来，你们找一个这个有才能有德行的人出来做这个皇帝，那我另立新君啊，废掉赵氏，另立新君。宋朝这些大臣们呢就去争论呢，说这个赵氏统治中原100多年，深人厚泽，百姓众望所归，你换了异姓啊，另立异姓不行。当时带头反对的你们都猜不出来是谁啊，是秦桧。他带头反对，秦桧那会儿很义愤填膺啊，这个就按现在的话讲很愤青啊，那会儿秦桧是吧，带头反对，结果金国人就把他抓起来了，你敢公开对抗，我们都说了要废除赵氏，另立庞姓，你敢对抗，秦桧就被抓起来了。哎，秦桧后来为什么能够回到南宋，也是这个因祸得福啊。金国的这个大将完颜昌，他是太宗皇帝的弟弟嘛，完颜昌觉得这个秦桧有种，很好，就是他收留了秦桧，等于这个秦桧呢就一直跟在这个完颜昌身边，后来呢逃回来，他也是因为不怕死得以免死啊，所以这个反对金国的这个大臣们都被抓起来了。然后这个金使呢就去徽钦二帝被关押的地方传旨啊，就宣读圣旨，让这个钦宗皇帝跪下接这个金国皇帝圣旨，你已经被废了，皇帝不能当了。圣旨宣读已毕，萧庆当时传旨的就是萧庆，上来就扒这个钦宗皇帝的龙袍，结果他扒钦宗皇帝龙袍的时候呢，侍郎李若水就扑上去抱住这个钦宗皇帝，就怒骂这个金国人，此乃真皇帝，鼠辈安敢耳，你们敢动我们皇上。完颜宗非常生气，就命令这个金国的士兵把他拉出去啊，拉出去，然后这个李若水呢骂声不绝，最后就是被这个寸折而死，就是凌迟剐了啊。然后呢，但是这个一直在这个受刑的时候，他仍然是骂声不绝，那口中鲜血喷的这个金国人满脸，所以金国的将帅也非常佩服这样的气节。但是金国人说你看辽国灭亡的时候啊，死义者十数人，这个今天宋朝灭亡啊，为主殉难的为李侍郎一人耳。然后就是这个既然这李侍郎为国殉难，废掉赵氏这件事儿就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那这个是不能更改的了，你们宋朝的留下的这些大臣，你们就给我推举一个皇帝出来吧。
1: 金国人为了更好地控制中原地区，决定要废除赵氏，另立一个新皇帝，作为统治中原的傀儡政权。那么，众大臣会推举出谁来当这个傀儡皇帝呢？
0: 大臣们推了半天，最后呢，一个这个从金营回来的大臣拿了一张纸条，递给这个大臣们看。这个纸条上写，这是金国人中意的新皇帝人选。打开纸条，上面仨字儿：张邦昌。可能金国人觉得这个老头也比较好管啊，因为他从来就一进金营就没见过他这眼睛干过，这老哭，这样的人他不是好摆弄吗？于是呢，这个张邦昌就被金国人册立为大楚皇帝，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傀儡政权。国号叫大楚，以后这个都城定在金陵，就是南京，暂时呢先在这个汴梁这个地方待着。张邦昌是死活不干啊，他知道这个事儿可不是一般的，不是一小事儿啊，是吧？我这个等于是被金国人立为皇帝，谋大逆啊，这是株连九族的事儿，所以张邦昌也是死活不干，那就躲起来，让找不着。最后这个金国人放出狠话，说张邦昌如果要不当皇帝的话，血洗开封，把这个开封城啊男女老少鸡犬不留，这样一来，这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吊诡的一幕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当金军南下，开封军民在李纲的指挥下是吧奋起反抗，

哭着上马到了这个皇宫大内，到大庆殿接受这个群臣的朝贺。张邦昌走到这个大庆殿，看到了空空荡荡的御座，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放声痛哭。所以搞的这个继位大典啊，跟葬礼差不多。他在这儿哭，底下的这些个大臣们一想到这个旧君就是去了遥远的北国，生死未卜，就陪着他一块儿哭。只有几个那种，就按照我们的这话讲，就是铁杆汉奸，满心欢喜，等着做开国功臣，等着这个大楚皇帝册封。张邦昌不敢坐御座，这个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比如我们到故宫里面看，皇帝的宝座都是这个面南背北，面朝南方，背向这个北方，所以南面为君，北面称臣。张邦昌他不敢坐御座，他怎么办呢？他朝东，他朝东待着，是吧？所以这个文武百官拜他的时候呢，就是他在东边，然后文武百官呢，他面向东，文武百官面向西，然后向他行礼。行礼的时候他一定要站起来还礼，表示咱们是平等的，我不是皇帝呢，咱们是平等的。张邦昌也不穿黄袍，穿红袍，不敢张黄伞，张红伞，不敢称朕，称鱼，是吧？鱼怎么样怎么样，也不敢下圣旨，他的这个他下的这个命令也不敢叫圣旨。然后所有的宫殿张邦昌都不敢进，而且贴上封条，那个封条上写着臣张邦昌谨封啊，我给你贴一封条，说将来这个我只不过是替这个大宋皇帝看摊儿，将来这个有朝一日宋史光复，你们都可以证明我没干出僭越之事，因为这个我都贴着封条了，臣张邦昌谨封。然后这个从来他不敢以皇帝自居，也就是金国的使臣要来的时候，他穿上皇帝的衣服，然后见金国使臣，哭一番，等金国使臣哭走，就赶紧把这皇帝的袍就给脱下来。他任命的所有的官员，这个官名前边都加一个权字儿，权知枢密院事，权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一个权就是先凑合这么着吧，你暂代啊，暂代就这个意思啊，权知开封府事，就都加一个权字。所以张邦昌他还是想着我要给这个皇帝这个看摊啊，我得给这个这个宋史啊守住这份基业啊。结果呢，这个张邦昌呢，他在宫中啊，他还是住在这个皇宫大内里边，但是他不敢住天子的寝宫，他一般是住在偏殿啊，住在偏殿。结果呢，就是前朝的两位宫人，就是地位就相当于这个前朝的嫔妃啊，前朝的嫔妃，因为这个可能皇帝驾崩的时候呢，嫔妃尚在年幼啊，就是也不是年幼，就年轻双居的这种嫔妃有这么一个，就看上了这个张邦昌了啊，看上张邦昌就想讨好张邦昌，张邦昌呢就一直是拒绝啊，一直是拒绝。结果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张邦昌喝酒喝多了。喝多了呢，然后这个嫔妃呢就来侍寝啊，不但她来，还把自己的养女啊也叫来了，那、来侍寝。侍寝呢，然后这个等张邦昌酒醒之后，你看，哎呀，坏了，这木已成舟了，这事儿怎么办？然后这个嫔妃呢就跟那个张邦昌就讲说，既然木已成舟，这官家咱就这么着吧。官家是就两宋的时候对皇帝的尊称，但是张邦昌坚决不同意，就把这两位宫人给赶出宫去了。可是呢，毕竟这是前朝的嫔妃。你凌辱前朝嫔妃，这是一项大罪啊！所以张邦昌就把两位宫人呢给赶出去。等金国人在这个立了张邦昌，一看大楚王朝已经建立，金国人就要退兵了，带着这个从开封劫掠的这些个金银珠宝啊，这个法服器物啊，然后押着徽钦二帝、皇室，然后这个被俘的官员叫金军就要撤走。金军一撤走，马上张邦昌就把这个宋哲宗的废后孟氏给请了出来。这个皇后呢是前朝的皇后，因为得罪了皇上被废了，做女道士，所以她躲过了这个靖康之变。然后张邦昌马上就把她请出来，说你来临朝听政，虽然你不姓赵，但是你毕竟是原来赵氏的皇后，我得把政权还给你。所以张邦昌这个大楚皇帝啊，实际上就干了33天，然后就把这个政权呢又还给了这个赵氏，由这个孟皇后呢，当时已经叫孟太后了，来这个临朝听政。那么汴梁城中的这些

0: 这个是发生的这些事情，自然赵构在相州是知道的。于是这个时候呢，群臣就给赵构上劝进表，因为你现在是赵氏皇族硕果仅存的唯一正根了，你必须当皇帝，这是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
1: 靖康之变前，赵构作为亲王出使金营议和，所以才幸免于难。靖康之变后，赵构作为赵氏皇族中唯一的嫡亲，按理说他理应继承大统，但是如今大宋江山已经落入金人之手，赵构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他愿意回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吗？康王赵构又能否承担起光复大宋的重任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再见梁宋期间的风风雨雨。
0: 赵构愿意不愿意当皇帝，我们可能无从知晓，没法去猜度他这个时候的心情。他当这个皇帝，这个皇帝说句实在的，跟张邦昌啊也差不多，完全是被人家推上台的，推上来的，而且徽钦二帝尚在啊，把他推上来就是干嘛呢？就是这个就是顶替一下，你先来，因为这不能国中无主。但是真正的主人在哪儿？徽钦二帝，钦宗皇帝，那是真正的。你这个皇帝实际上也是在群臣眼里就是替一下这个钦宗，因为当时没有一个大臣会想到说赵构这皇帝一干就干几十年，那最后到临安建立南宋，真没想到，就是有一朝一日我们还要北取中原，我们还要迎回二圣，所以你这个皇帝实际上就是一种临时代理的那个意思。所以赵构是在这样的一种这个环境下，这个做了这个做皇帝。如果赵构不做皇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那可能就中原大地遍地都是皇帝了，就不知有几人称王，几人称帝。因为那个时候啊，这个金军一撤，这个地方的这个北宋地方的政权啊，可以讲就趋于瓦解了啊，全乱了套了。所以那个时候呢，真是就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啊，是吧？那个遍地狼烟那种感觉，就很多的这个人就都要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都想做皇帝，特别是这个赵氏的那些个远支皇族们。所以如果赵构不做这个皇帝的话，那可能散落在民间的那些个太祖魏王的后代们，他们就要做皇帝，那就要做皇帝。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就乱了套了。所以赵构在这种环境下，这个起来做了这个天子。张邦昌呢，就赶紧把这个皇位呢就还给了这个赵构。张邦昌呢，就下了一道这个那也不叫圣旨吧，就他下了一个命令啊。他的命令里边呢是这么说的，他说：“汉家之恶十世，以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为重耳之上在，兹为天意，夫起人谋，上期中外之邪心，同定安危之志计。”这什么意思呢？西汉王朝传了十代，王莽篡汉，所以有了东汉的光武中兴。汉光武帝刘秀把这个政权从这个王莽手中，那新朝手中抢回来，开创了东汉将近200年天下。所以把赵构呢就比成这个汉光武帝刘秀，把这个赵构继位比成光武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为重耳之上在。春秋的时候晋献公啊有九个儿子，最后只有这个他的这个重耳这个儿子，那就是后来的晋文公，他呢这个继承了他父亲的位子，然后把这个晋国呢发展起来，成为这春秋五霸之一啊。所以他是用这两位古人啊，用这两位古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这种中兴之主是吧，再造之主，来比喻这个赵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这是天意，您来承继大统啊。至此，正归赵氏，这个朝政又回到了赵构的手中，这个政权又回到了赵构手中。这一年的赵构刚刚满20岁，一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了他的身上。然后这个张邦昌把这个位子呢就还给了赵氏啊，他派人呢带着这个玉玺去见这个赵构，赵构呢就接受了这个玉玺啊，他呢就做了皇帝，改元建炎，这就是后来的宋高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赵构称为宋高宗啊，那以前他是康王。他做了皇帝之后呢，这个张邦昌呢就亲自来这个朝见赵构，一见面他就跪在地下，就是磕头，然后痛哭流涕，说这个活儿他最擅长的是吧，这跪在地下痛哭流涕，口称死罪死罪是吧，我实在是这个因为被迫不得已做了33天伪皇帝啊，做了33天傀儡皇帝，死罪死罪。然后赵构呢就伸手去就搀扶他啊，就说这个爱卿你是功在社稷啊，你等于如果没有你的话，这个开封城就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啊，你等于在这个时候你挺身而出维持首都的治安，然后这个安定人心，你功劳很大，你没有罪，不但这个赦免了这个张邦昌的罪，还加封他为太宰，就相当于这个正宰相，封同安郡王，加这个郡王衔儿，那就是等于是异姓封王啊，等于加同安郡王衔儿，所以很看重他。那你是没有罪的。这样的话呢，赵构就做了这个皇帝。
1: 康王赵构从张邦昌手中接过了皇位，继承大统，建立南宋，这就是宋高宗。赵构作为宋徽宗的儿子，是赵氏皇族中仅存的宗亲，理所应当继承皇位。但是宋朝的军民们为什么却对赵构这个皇帝产生了质疑呢？
0: 问题是张邦昌这个把皇位交给了赵构，这个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有一个什么问题呢？你赵构做皇帝啊，就是后来的宋高宗，你做皇帝出了一个你的这个名义的问题，你的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你的皇位是从谁手里来的？是从张邦昌手里来的，是张邦昌把皇位交给你。而张邦昌的皇位是从哪儿来的？是金国人册立的。那你这样一来，这等于说这个罗圈架就打不清了。那这样来的话，就是你的法统就遭到了怀疑。你这个皇帝是从张邦昌哪来？张邦昌是从金国哪来？那你跟金国是一个什么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所以在这个南宋的这个军民的眼里，在当时宋朝军民的眼里，赵构就多少有点来路不正。真正的皇帝被俘北上了，这个皇帝有点来路不正，为什么让他当？没别人，赵氏子孙就他一个，徽宗的这个嫡亲就他一个，所以只让他当，只让他当。那你不当的话没有人，你当了之后你又来路不正，你想想你怎么洗刷这个耻辱吧，你怎么把这个事儿给撇清，你怎么这么能把这个事儿撇清呢？你要做的事儿就是赶紧出兵收复东京汴梁，收复这个失地啊，然后迎回二圣，来证明你的清白。大家对赵构就寄予这么大的希望，你就得这样来证明你的清白。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了赵构的身上，这个20岁的年轻人的身上，大家可以想象他能不能担得起来。我们说让他当时马上出兵去这个收回来，把这个失地收回来，把这徽钦二帝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接回来，可不可以？赵构做了皇帝之后啊，据说天下的兵马云集啊，新皇上来了，我们都来 都来带着兵来保卫新皇上，来了多少人呢？